0: 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1: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射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2: 可是很不凑巧，有两头粗暴的射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3: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六角扳手。
4: 六角扳手有了。
5: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两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6: 看啊，明司机，亮闪闪。
0: 是啊，明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冰司机，而这位是明司机，我们是两只赌鸭。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司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4: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0: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4: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3: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六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
4: 啊哈，哦，我记得我把六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3: 没有六角扳手，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5: 六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0: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6: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0: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
6: 啊，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0: 你等着瞧，在宾司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6: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5: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4: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5: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4: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5: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4: 很有道理，你找宾司机聊聊，明司机就交给我吧。
5: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7: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4: 打扰一下，明司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6: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渡鸦就会这么做。
4: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他吗？
6: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0: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5: 嗨，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0: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5: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0: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5: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0: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5: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8: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3: 马克舅舅你好啊。
4: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8: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5: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8: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他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5: 我们只需要

0: 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1: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射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2: 宁斯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3: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1: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0: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1: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0: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1: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2: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3: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了，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0: 哈哈，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2: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3: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2: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0: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我答应过你一定会回来的。
4: 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0: 再见，伊莲娜。
1: 再见。
2: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3: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1: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2: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0: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1: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2: 哦，谢谢，
3: 太好了！快点啊，冰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2: 你这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3: 啊，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0: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5: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4: 我最喜欢我和阿三出现的那个部分。
0: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6: 我，快开始吧。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渡鸦。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赤诚

0: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1: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0: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1: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
2: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3: 吃吧吃吧，
0: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4: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
5: 不久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2: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5: 谢谢你们。
6: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7: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方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6: 速度非常的快。
1: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请汇报情况。
1: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4: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9: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他们远离赤潮，
10: 但是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2: 这可不妙。
11: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潜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潜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6: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8: 海底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潜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12: 遵命，队长。
8: 达西西，尽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13: 达西西收到。
8: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2: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14: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0: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14: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2: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15: 你们好啊，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2: 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15: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2: 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救回西亚，我保证。
6: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现在找到了一块干净的沙滩，
7: 这里没有赤潮藻。
9: 真的太好了，达西西。
10: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16: 水。
2: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16: 水。
4: 听好了，小可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
16: 升降机。
2: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4: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16: 水。
2: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16: 水。
4: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10: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8: 阿西西，是时候把它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17: 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

0: 子上。
1: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2: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三。

0: 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1: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有青奇很多潜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2: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金沙移动基地了。
3: 你看那边，仙灵兔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4: 小心点，找自由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0: 我的天哪！
5: 好歹吃点东西吧，西亚。
6: 不了，我现在没有胃口。
0: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7: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5: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0: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5: 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0: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7: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5: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鳍，可能是只鲨鱼。
0: 鲨鱼就交给我吧。
5: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0: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8: 这个就交给我吧。
0: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
9: 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鲸鲨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10: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0: 但是那个方向有赤潮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9: 哼，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0: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
9: 哦。
0: 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吃点吧。挺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其次你得吃点东西保持体力。
11: 那好。
0: 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11: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12: 事实后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鲸鲨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还能再多来一点吗？
13: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好的。
14: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15: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16: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17: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14: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18: 嗯，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呼呼，加油，就是这样，保重。
19: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2: 海底报告，
18: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赤潮。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僧帽水母。
5: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谧，如此……
6: 哎，你好，
5: 吵闹，
6: 请小心脚下。
5: 哦，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6: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舰队的威廉船长。
5: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6: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5: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呀。
6: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7: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5: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去。
6: 哦，等等，快停下，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他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5: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8: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它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9: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僧帽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2: 对，是这样的。一群僧帽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个队员组成。
7: 但他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8: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它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4: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纵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长。
10: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11: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他们的触须很危险。
4: 确实如此，皮上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7: 收到，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
5: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呱唧，还有
6: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7: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6: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12: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6: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13: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6: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

0: 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1: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2: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0: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三棵弯曲的棕榈树。
2: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1: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
3: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4: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0: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遮刺。
2: 快看，触须在那儿！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太迟了，
4: 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5: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它遮上更多小动物。
1: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5: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1: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0: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1: 我放你下来，船长。
0: 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2: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6: 好疼啊。
4: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1: 谢谢。
5: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钳子，我会在哪里呢？不对，在这儿吧。抓住你了！
1: 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2: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0: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1: 我胡子都打颤了。
0: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5: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1: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2: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1: 看着挺萌的。
7: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3: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1: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0: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1: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7: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2: 我快点叫出来，
3: 快点叫出来。
1: 毒素不会伤害你们吧？
7: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0: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8: 把毒素交出来。
0: 你们说吗？
2: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1: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9: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4: 我们找到了。
9: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儿。
0: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7: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0: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

0: 准备好了吗，军团？
1: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再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0: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挂机中尉。
1: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2: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
3: 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1: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4: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1: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5: 可以，
4: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0: 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6: 太好了！
1: 是啊，真是太棒了！
0: 你太聪明了，呱唧。
4: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僧帽水母。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

0: 遍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现在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影响我们的两翼迂回，是我们的两翼和重身没有兵力的配备。
5: 哎呀，都怪你啊，非要把全团的兵力都压上去，这打仗怎么能不做动身防御留预备队呢？
4: 不把全团的兵力压上去，怎么能打出主力的气势？怎么能够迷惑敌人，掩护支队突围？苏呆子打仗是会墨守成规。敌人两翼迂回的地势有利于我们，却不利于他们迅速发展兵力，这是一个机会。现在二营三营各派一连，从两翼进攻监视敌人，其他部队对一营正面反击，打得越凶越好，获取敌人失踪。快去。
1: 是。

0: 新四军要从我们的正面突围，司令，我们的正面危险了。
1: 怎么着，你是怕死吧？
0: 司令，全歼新四军是我们此次战役的真正目的，否则我们就是失败。
1: 詹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国军一个纵队对新四军一个支队，还不能形成围歼的绝对优势。 我们必须收缩兵力，把新四军挡在上清江，不能让他们冲出山外，移换更多的地方，坚持到各友军部队赶来合围。
1: 迂回攻势刚刚展开，我们正要得势。
2: 参谋长，按他的本。

1: 敌人害怕了，开始出动。好啊，他们守咱们就收。地形地势在我们这边，我们跟他们拉锯，继续狙击，直到支队主力突出上金江。
2: 班长，
0: 政委，
3: 什么情况？
2: 已经和司令员联络上了。司令员指示。 我支队主力已秘密通过山道18弯，向北挺进，命令我独立团自己脱离战斗，沿途狙击，佯装我支队主力将国民党带个大山深处。
0: 不要紧锣反击势头，让敌人明白我军的意图，坚持到天黑就撤，向上清江腹地边打边退，继续吸引敌人。
3: 是。

0: 我们没有辜负司令员的任务，
1: 也没有辜负一场婚礼文明戏。双儿，我当时真是担心啊，担心你会感情用事，不接受林司令员的这种安排。
0: 对不起，其实我确实没有真正接受司令员的苦心，让你。
1: 一场假婚礼能够麻痹敌人，让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我们大意了，能够让我们的支队主力金蝉脱壳。我很满足

0: 夫人，新四军的阵地上没有任何动静，对咱们白天的攻击很沉得住气呀。
1: 天亮强攻，必须打破他们的阻击。
2: 是。
1: 司令，依在下之见，打破他们的阻击不如焦灼着。

0: 等我们的友军赶来，就是他们的十倍，就可以形成围。参谋长，真不知道这司令到底在想些个什么？打破新四军的阻击，而不等友军赶来合围，结果只是击溃敌人。我看。 司令是想在乱军中网开一面，放林峰和柳双儿这些个匪魁一条生路。这在明眼人看来，显然是个算计。不过话又说回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司令的纠结可以理解。但眼下，他是义军主帅，掌握着战役的全局，临阵火线又岂能存妇人之心呢？
1: 你的这些话跟司令说，我只是执行命令。
0: 我不是被他赶出来的吗？

0: 我们在这儿耗轰以后，才发现新四军已经撤出了阵地，一定是在昨夜利用了天黑和地势的掩护。
1: 方伟，
0: 目前还查不出去向。
2: 他们退缩了，要么做最后顽抗，要么退入上清江大山打游击。
1: 你怎么不想想？
2: 对面与我们交手的根本就不是新四军的支队主力。什么？夫人说他们不是支队主力？你还应该想到，他们制造一场婚礼来迷惑我们。正如你所判断，寸土必争。而新四军的支队主力就在你这种判断下，也许早就突出了我们的合围，离开了上清江。
1: 凌峰在婚礼上的高调亮相是个阴谋。
2: 你总算明白了。参谋长，把翟主任对新四军的误判电报战区。
3: 是。
4: 哎，
3: 你可是纵队的司令官，是你掌握的战役全局。
2: 再加上一条，翟主任以监军的权力破坏我部队攻击两翼迂回，干扰战局，未能达到合围新四军的战役态势。是。
4: 我如实禀报上峰。
0: 好，夫人好智慧，这样的战役结果，怕是你早就想到了吧。

0: 行的组织发起是全市各所学校的学生会，游行的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不排除共党地下组织暗中操纵啊。
1: 游就游吧，内战打到老百姓缺衣少食，学生们义愤。二当家的，当年黑风洞扯旗造反，不也是因为缺衣少食，对这个世道不满吗？
0: 夫人诧异啊，当今京口绝不能同昔日上清江相比较，夫人和兄弟们也绝不再是黑风洞草莽枭雄，夫人是三江堂堂警备司令，如此放任学潮，上峰定会责难于夫人。再说还有保密局展雄一伙人盯着咱们呢。
1: 草莽枭雄替天行道，我这个警备司令就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吗？天赐也是学生，说不定也在右行的队伍里边。传令下去，宪兵只能象征性的维护市容，胆敢要是对学生动粗，
0: 夫人，属下明白。
2: 警备司令部的宪兵们根本没有任何措施，反倒像是被游行队伍护驾的，搞得一些大胆妄为的市民们呐喊助威，简直放肆到了极点。
3: 这妹子是在同我们保密局京口站唱对台戏，

0: 我们保密局井口站在他眼里算个老几，他这是在同党国唱对台戏。大是大非，你们的判断变得如此低劣。
1: 是，站长，是在同党国唱对台戏。属下还发现，他的公子天赐也在游行的队伍里，居然还大模大样走在前排。
0: 你没看错，
1: 绝对错不了。
0: 下去吧。

0: 请接警备司令部司令办公室。说归鬼就叫。是我说。保密局对社会意识形态负有侦缉约束的责任，同时对警备司令部也有监督的责任。
1: 更戏剧的是，贵公子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2: 从他这个警备司令母亲，或是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有本事你们保密局就侦缉出游行的后台，或许就是几个共党要犯。
3: 敢拿娃娃们开刀，在我这行不通。
2: 至于我儿子嘛，他是个学生，在家听父母，在校受教育学。只要他不为匪为盗。
0: 我这个做母亲的就不会剥夺他接受社会的权利，展站长，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受教于学，受教于社会，说的倒是好听。我看他身边就有共党分子围着。 你看那参了吗？这些共党分子专爱找那些党国要人的公子小姐策反，这类案子也不是一起两起了。哦，对了，加大那个秦妈的工作力度，从她那里发现天赐身边的线索。小心呢，别让甄妹子这个党国将领真的为共党培养出个斗士来。

0: 夫人，自打上次少爷骑马闯进课堂，夫人重责他之后，我原以为他得恨死了那个告刁状的教师王维。哎，可谁知道他们俩现在越混越亲了，而且少爷吧还老声称说他自己要换一种方式当金口第一。
1: 夫人，学校可是共党分子最为活跃的地方，王维面目不清，我怕少爷跟他走得太近。
2: 王维的面目有什么可以不清楚的？你们也许没忘当年他在战区司令部门外是怎么给我助威的。一个义士，一个不畏强权的好汉，这就是王维的面目。天赐跟他走得近，近朱者赤不会学坏。

0: 兄弟，你这
1: 走
0: 啊，
1: 走，
2: 说不说？
3: 漏网汉奸，赶快交代，要不然老子整死你！
0: 龟儿子，老子说过，见不到展兄，你什么也问不出来。
4: 站长，你看，就是他。
5: 果然是金彪，你这个死有余辜的汉奸，藏得到深。说吧，为什么要见我？
0: 老子要举报宋岩。
5: 你认识宋岩？
0: 老子敢打赌，你肯定会感兴趣。大名鼎鼎的共党头子宋岩，在我盘日堡住了那么长时间，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
5: 他在哪儿？
0: 在京口。
5: 京口，接着往下说，这个我很感兴趣。
0: 那你得先答应老子感兴趣的事儿。
5: 说，
0: 放老子一条生路，别再让老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
5: 这个权利我倒是有，我可以答应你，
0: 还有奖金。按宋岩这个共党头子的人头论价，我告诉你，展兄，你得说话算话，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5: 金彪，我也把话对你这个土包子说清楚，前提是你必须说出宋岩行踪的一二三，否则的话，我立刻把你当汉奸，公审枪毙。
6: 我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大反攻以后，进行了一系列伟大的战役，聚歼了国民党反动派大半以上的精锐重兵兵团。我们北方的大部分地方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党中央号召我们南方各地党的地下组织、敌后游击武装，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积极地开展白区斗争，特别是要渗入城市，开展兵运、学运、工运，保护我们的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7: 太好了，宋委员，你是一名老红军，武装战斗经验很丰富，京口的兵运、工运工作由你掌握，我们可真是如虎添翼啊！就在前面。
8: 哎，对了，宋委员，听说你的搭档柳双儿同国民党京口警备司令甄妹子有点不同寻常的交情，那就更利于我们的工作展开了。
6: 这也正是上级领导命令我穿插在上新疆和京口之间，就是为了便于协调两地的工作。
8: 报了，我们被特务包围了。
9: 同志们，快从秘密通道撤，我掩护。
10: 宋委员，我跟你在一起。
9: 胡闹！你没有枪，你没有打过仗，快撤，快
10: 走。

0: 我们就待在里面，你听，打起来吧。
1: 老姚，看能不能抓住宋岩？
2: 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文的肉也是肉，只要抓住共产党，那就得给我闭嘴！
0: 哎，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1: 站长，宋岩持枪拒捕，被我们打伤抓获，
3: 其他人呢？
1: 被他放跑了。
3: 等等，
1: 哎。

0: 是松岩，就是他！赶快抢救！快快快快快快快走！哎，张长官，怎么样？这个呀，该兑现了吧？啊！你别走啊！来。
1: 敌人是什么机构？抓了宋武元，现在还没有查清楚。城中的地下党正在利用一切的关系组织营救，特别指示让独立团迅速组成特别行动小分队。一旦城中地下党的营救没能奏效，就武装解救宋政委。
2: 大帅，组织人随时准备出发。是。
3: 几名强将一出来，得到进口消息就立刻出发。提前动身，今天晚上就出发。啊，不是说交通员说等那个地下……
1: 不用等他们的结果了，我有预感，宋岩是落在展雄手里了。
3: 他个大头！
4: 我说，
3: 什么事啊，大刘？
4: 营救分队凭什么没有我？
3: 你是副团长。
4: 你得负责指挥部队在京口的外围策应，你怎么能走啊？副团长又不是我一个，他也不缺我这一个呀。刘双，当年在潘石堡，我跟宋岩一块儿去刺杀秦彪，那是因为什么？就为这件事儿，林司令员差点把我毙了。要是别人不知道我跟宋岩什么关系，也就算了。你要说你不知道，宋岩现在有难，你怎么能把我放到外围呢？你，
3: 大刘，有你这份心。
5: 我就先替宋岩谢谢。哎呀，
4: 我不是要一个谢字儿啊！那这样，能把宋岩救出来，你们这对革命的假夫妻，真恋人，一道请我喝酒。
5: 别口无遮拦的，待会儿再说。<笑>
4: 好，你这算批准了啊！我准备去了。
5: 哎，这刘副团长真是政委的好兄弟啊！哎，说到这个生死兄弟，倒提醒了我们啊。 城中的地下党说不定会去找这妹子，她是警备司令员，又同姐姐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3: 关系？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跟她到底是哪种关系了。
1: 走。

0: 王老师，
1: 他在家吗？
0: 在家呢。
1: 你跟他说什么没有？
0: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
1: 很机灵。
0: 我带你进去。
1: 好。
2: 这么说，你是共产党？
1: 夫人可以这么认为。
2: 士别三日，真当刮目相看。
1: 大势所趋，人心向背，夫人比我更加清楚，所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2: 那王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就能救出宋岩？
1: 夫人是警备司令，主管着三江的军政，而且夫人同我们独立团的团长柳双儿还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
2: 看来你了解的还真不少。
1: 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而且这也是我们恳请夫人施予援手的主要原因。
2: 可有许多事情你们还不明白？
1: 夫人请明讲。
2: 现在对于你和你派来的人来说，于事无补。
0: 娘，你是什么意思啊？
2: 王维，我敬你是条汉子，也算是我们的缘分。你教我儿子念书做人，教得不错。即使坐在我眼前的是个共产党，我也不为难你。我帮不了你，你走吧。
0: 你不同意救宋岩？
2: 你闭嘴！你个毛孩子懂什么？把凳子。
3: 夫人。
2: 送王先生出府。
3: 王先生。

0: 夫人，也许是我和派我来的人错看了夫人，夫人保重。
1: 王先生，王先生，
2: 少爷，

0: 苏先生，久违了。 宋先生，这里是京口特工站，经抢救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如果宋先生愿意合作的话，说出你来京口的目的和任务，你立刻就可以恢复自由。
1: 你呀，别费心思了，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想是我掩护的战友们安全转移了，我很欣慰。的确如此，
0: 宋先生一夫当关，放跑了你的同伙。可是宋先生，你想过没有？
1: 你们一伙人妄图颠覆政府，所有的罪责都让你一个人承担，你还有出头之日吗？革命者视死如归，死又何足惜？
0: 上次清剿上清江，鄙人有幸目睹了宋先生和柳双儿的婚礼。
1: 郎才女貌，风采无限呢。哦，据说宋先生也是苦练了多年才占得花魁，并且还有个可爱的女儿。像你们这种人，没有资格评论我们革命者的个人感情。好了，你可以闭嘴了。
0: 安静。好，好啊，看来和宋先生是话不投缘，我们可以找个时间，换个方式再谈。

0: 夫人。事情都搞清楚了。
1: 抓的是宋岩吗？
0: 是。前天夜里在铁路坝一幢民房内发生了枪战，巡街的宪兵赶到后只发现了一些血迹和打空的弹壳。铁路坝地处京口城边缘，杂居混乱，当时疑似是帮会火并。
1: 说的简单一点，我要的是结果。
0: 是。保密局特工站不知道通过什么人的密报，突袭了共党在京口的一处秘密窝点，发生枪战后抓捕了宋岩。
1: 意料之中，

0: 在京口能办这种大案的，除了警备司令部，就是保密局的特工展。
1: 宋岩是三江公党中数得着的人物，落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的担子更重了。
2: 站长说的太对了，要是从宋岩身上挖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向上面交代，还不如不攥着这块烫手的山芋。
1: 什么也挖不出，但终归是个重要的斩获。像宋岩这种人，即使不能为我所用，也算是我们为党国铲除了在三江一个危害极大的对手。我们何则之有？我们有的只是功劳。
3: 甄妹子一旦获知宋岩被抓，凭她和柳双儿往日的关系，她一旦插手，我们就更为难了。
1: 自从甄妹子当了警备司令，主政三江，对共党、共党的游击武装，一直采取了消极包容的态度。上峰几次要拿下他这个警备司令，或是制裁、扭转局面，却担心他黑风洞的老班底哗变而作罢。所以，监督一指甄妹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我们的头上。实实在在是块烫手的山芋。各位，第一，宋岩的案子对甄妹子要全力保密。第二，要想瞒住他这个警备司令，我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派人监视他的公馆，掌握甄妹子对宋岩这个案子的一切动作。
4: 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

0: 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

0: 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张老师，我们。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

0: 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其三，迅速医疗送盐的江商，近期秘密押往武汉。
6: 是
7: 是。
8: 另据密报，展雄有秘密押解宋岩去武汉的企图。
9: 宋武汉？
8: 对，特工站的电讯由咱们秘密掌握着，绝不会有错。展雄这厮狂妄至极，在京口办了这么大一件案子，竟然瞒着警备司令不报。
9: 他不报，我们佯装不知，但是要以一切借口严密封锁出入京口的各个路口及码头，严查出城的车辆，没有警备司令部的批准，一律不许通行，直至强行扣押。
8: 夫人是想逼展雄向警备司令部申请出城，以此来掌握展雄押解宋岩的情况。

0: 夫人，这个钟点少爷该回来了。
1: 是啊，
0: 夫人天天这样守着少爷回家，母子情深呢，真让人感动。

0: 过来。嗨，你个小畜生啊，现在长大了就不像小时候那样和娘亲热了。
1: 你不也是远离民众远离正义吗？
0: 不伦不类，不过也说到娘的心里了。
1: 有什么话快说，我还有作业。
0: 宋烟在谁手里？
1: 在敌人手中。
0: 确切的说是在展雄手里。
1: 可你是司令，警备司令。
0: 展雄是监视娘的人，他虽然地位不显赫，权力却大得很，就像是军统。娘要从展雄手里要回宋烟，简直是异想天开。你说你还领了个共产党领到家里来谈这件事儿？我拒绝你们，是想保护你，保护那个王维的安全。天赐，你正义激进，娘很欣慰。可万一娘有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你柳霜而已？
1: 我是你的儿子，同他有什么关系？就因为他喜欢我？
2: 夫人，可以开饭了。
0: 秦妈，你再去烧道家常豆腐，天赐喜欢吃。
2: 是夫人。
0: 天赐，有件事情娘要告诉你，但是呢，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件事情也许会让我和柳双儿高兴，也许会让我们伤心，还有可能呢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很危险，所以呢娘只能暂时的先把它放在心里，等待时机。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中，你的安全是娘最重要的责任和道义。
1: 娘，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这么慎重？
0: 别再问了，娘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但不是现在。
1: 娘，你今天提了许多次柳双儿，你是想她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事？
0: 是想她了，也有别的事儿。
1: 可以告诉我吗？
0: 当然可以，因为你正义聪明，可以帮到娘。
1: 是宋妍的事。
0: 娘很了解宋妍和柳双儿之间的关系。宋妍蒙难，柳双儿一定会来京口，什么也拦不住她。
1: 我也了解双儿阿姨和宋妍叔叔。
0: 你也了解。等柳双儿来到三江，娘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在三江啊，还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得住我们姐妹联手的。
1: 别忘了娘，还有我，跟你们一起战斗。
0: 好，来吃饭吧。来，多吃点。

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困难。同学们，你们回去之后好好的背背这首诗，你们认真体会一下诗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下课。

0: 为什么好几次在这个街头的地方见不到女人？
1: 夫人家杂事多，脱不开身。
0: 别露出马脚最重要。他们母子有什么情况？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妈妈是妈妈，儿子是儿子。
0: 你说话怎么神经兮兮的？没有情况你接什么头？
1: 怕小姐怨，几次没来，小姐不是怨了吗？
0: 你听好了，在别墅里最近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你留心着点，有情况及时向我报告，情况急的时候可以直接到教堂去找我。
1: 老身记下了，别墅里今日一定会有事，小姐让老身留意着点，随时报告，随时报告。
0: 他简直是疯了，这还怎么当卧底？
2: 找一个疯婆子当卧底，看来展雄手下没能人了。
0: 你敢跟踪我？
2: 那个疯婆子是堡主大家的佣人，秦妈，对吗？
0: 不该你关心的事情你少问，展雄可不是好惹的。
2: 一个疯婆子关我屁事儿，我关心的是你。
0: 你好自为之吧，别忘了你的汉奸身份，展雄能饶了你算你的运气。
2: 听你这话的意思，老子配不上你了。可在方七婆面前，你不是已经利用过老子了吗？
0: 那是为了抗日，现在是纪律，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不能随意婚恋，更何况你是个汉奸呢。
2: 是啊，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堡主没了，你也没了，一切都没了。玉华，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们明的不行就偷偷的来，就像孟方七佛一样。玉环，你跟我走吧。啊，
3: 你可不可以好不好啊？
0: 滚滚，个出卖祖宗的败类，我嫌脏。
2: 你敢打我？
0: 有个秘密告诉你，想听吗？我的初夜是展雄占有的，你想要我，先找他去，你敢吗？

伪装的真够差劲的。

0: 团长，这位就是王威同志。
1: 你好。
2: 你好，王同志你好。
3: 你好。
0: 他是地下党负责进口学运的干事，就是他自告奋勇利用同天赐的师生关系想救宋省委。
1: 我先代表独立团谢谢你。
2: 先看这个。
1: 宋末准雄手中近期密结武汉，这一消息你是怎么得来的？
2: 我不太确定，应该是我的学生天赐给我的。我不确定的原因是因为甄妹子曾经当面拒绝我营救宋政委。天赐是怎么得到这么机密的情报呢？
1: 这个情报一旦是准确的，展成把宋岩押送武汉，一是为了邀功，二是为了扩大国民党对三江地区我党各级组织和山中游击队的打击面。
3: 我同意柳团长的分析。
1: 虽然京口城外路路有我安排的独立武装监视，但是我担心敌人从长江水路武装押解，江面宽阔，敌人有炮艇护航，我们的力量鞭长莫及。
4: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把宋政委押送到武汉。
1: 好，制定城内动手武装营救的方案。
3: 城内？这城内可是警备司令部重兵控制的地方，再说这甄妹子也已经拒绝了对宋政委的营救呀。
4: 刘团长，我们了解你同志妹子的过去，但毕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2: 我同意各位委员的说法，我觉得争取甄妹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 可是这是营救宋岩最好的渠道。
4: 柳团长是想冒险联系甄妹子。柳团长，我提醒你一下，同甄妹子这种人感情用事，如果一击不能得手，将一发不可收拾。
2: 对了，今天我听说一件事儿，甄妹子在公馆门前杀人了，现在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特务们现在已经对公馆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1: 杀了人？
5: 轰的一枪，唐二就这么没了。这个女人真狠，光天化日的，她当她是在山里打野猪啊？
6: 是唐二自己没用，露了马脚。你们平时都是怎么训练的？啊？去，扩大事态。
7: 呈报上峰吗？
6: 有个屁用！一个警备司令在自家门口杀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完全可以推脱是刺客，上峰管个屁！堂堂的一个国军少将，当街杀人，一定会在京口闹得沸沸扬扬，民众会愤怒，愤怒当局草菅人命。这样，你们去煽动些市民，去警备司令部讨还公理。
7: 站长不是说了吗？上峰都不管，老百姓有什么公理可讨啊？
6: 笨蛋！市民闹事会牵制甄妹子，让她无暇顾及宋岩的案子。
7: 围魏救赵，站长，您的脑子真是比我们多长了一根弦啊！
6: 唐二死得其所，死有所值了。

0: 姐姐应该知道是谁了吧？敢在电话里跟我打哑谜的，也就是你这个任性的妹妹了。
1: 姐姐还像当年那么霸道。哦，对了，听说姐姐今天在门外杀了人。自家门前的垃圾也得打扫打扫。 总不能让他臭气熏天吧？听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你在哪儿了。哎，妹妹是不是也想起来当年咱们一起耍弄小岛的事儿？
0: 姐姐还是当年的姐姐。

0: 这次妹夫病得很重，我陪他到京口来看病的。
1: 你老家来过人了，说妹夫的病很重，我提前做了准备，开了一张药方，
2: 让儿子给送过去了。你没见到吗？
0: 见到了，这个药方果然是姐姐送的，很及时。这次妹妹为妹夫的病准备采取一些办法，还望姐姐督促先生随时知道。
1: 看病抽丝，药方会很及时。不过姐姐倒是很担心，妹妹婆家人多嘴杂，
2: 一定记恨过姐姐。
1: 姐姐怕妹夫的病重耽误了治疗。
0: 姐姐放心，妹妹认定的事儿谁说都没有，姐妹情分是剪不断的。
1: 妹妹在京口，你要照顾好自己，京口的垃圾随处都可以绊脚，
2: 这可不比在自己家乡那么干净。
0: 妹妹记住了，姐姐的婆家恶人也不少，所以这次妹妹不便登门叨扰，怕恶婆婆以后
2: 找姐姐的茬儿。妹妹这样的安排，
0: 姐姐不会怪罪吧？
1: 不会，看好妹夫的病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2: 让姐姐高兴的是

0: 要闹，要造反，都去我家。
1: 确系本司令所杀，现公布，限死者家属3日内前来认领该尸，若死者平民身份属实，确系无辜，本司令郑栋承诺，登门道歉，厚礼安葬，重金抚恤。三江警备司令部，甄妹子。
2: 这是谁的家人？
3: 我不知道，
2: 死了这妹子男
1: 生。大家都看好了吧？老子这个副官可是要在这儿补充两句啊，3日之内如果要是没有人来认死尸，抛尸荒野喂狗，如果还有谁敢闹事，以暴民论处。
4: 走。
5: 尸体就在公馆门口摆着，布告满城张贴，现在市民已经产生了新的舆论，开始关注整件事件背后的蹊跷所在。
6: 我这个姐姐真够邪性的，总是让人始料不及。
7: 上清江啊，早就传为美谈了，包括这半天在内的四大金刚鬼佬都被他轮个收拾，叫苦连天，黑风洞的数百悍匪都服服帖帖的。
8: 这回啊，轮到收拾展雄了。
6: 好啊，那再给他添把火。王维，动员学员全城散布，说被杀的是保密局特务，说他无视人权，迫害党政要员，死有余辜，这样也可以。

0: 我们已经破获展雄，不在我姐姐家门口随意堆放垃圾了。
1: 党政要员还是柳团长的政策水平高，见钟馗打鬼，打落展雄的牙，让他往肚子里面咽，顺便清除展雄对真妹子营救宋政委的干扰，照办。
2: 站长，认识吗？认谁啊？当然是唐二了。怎么去认？承认他是丁梢的特务。我们为唐二编了个平民的身份，再安排几个老少妇孺哭哭啼啼的前去认尸。这戏还演得下去吗？啊？
3: 这妹子可是堂堂的警备司令会查个底儿掉，那唐二就白死了。站长说的对，满大街都已经风声四起，说唐二是丁梢的特务，保密局无视法度，无视人权，打死活该。行了，
2: 让唐二同志的英灵安静点吧。 好歹唐二同志的牺牲，让我们在宋岩的案子上赢得了些时间，没让真妹子找麻烦。迅速执行押送计划。
4: 是。

0: 警备司令办公室，什么事儿？
1: 请调警备司令部江防炮艇，我们有一批极其重要的档案要从水路押送武汉。
2: 参谋长，你做得了主吗？哼，
1: 职内的事儿准调，什么时间？
0: 展雄要调江防炮艇，说是有一批重要档案要从水路押运武汉，时间是后天早上7点，地点9码头。闹剧收场了，幕后戏该亮相了。城外的游击队也一定关注着宋岩的行踪。
3: 我们用炮艇武装押送，哼，游击队那些个鸟枪土炮，也是望尘莫及，啊！果不其然，是走水路啊！凌晨7点，9码头炮艇押送，
4: 已经侦查过了。
5: 九码头地处偏僻，民防杂乱，便于伏击。正好宪兵队离得远，真妹子可以拖干系。
3: 宋政委的事儿，展雄本来就想瞒着真妹子，瞒着好啊，瞒着他，他后边就有戏唱了。分队今夜就潜入九码头设伏。
6: 是。
3: 王维同志，你的任务完成了。
5: 不行，没完成，我要参战。
3: 那不行，你在城里是有任务，有身份的。
5: 每次都是这样，你们在前方战斗，我却留在家里。上次宋政委也是这样让我走的。
7: 王老师，真刀真枪跟敌人干，确实很过瘾。可惜呢，革命分工不同，下回。

0: 走。
1: 宗先生，因为你的不配合，兄弟只能把你转交上峰了。到了那个地方，可不像在三江，有兄弟关照，先生可能要吃些苦头了。
2: 哪儿的天，都是革命者的天下。
1: 兄弟敬佩先生的自负，此次押解兄弟裴玄成，只要先生想通了，同意合作，我们立刻掉头，并答应你一切优厚的条件。
2: 明知不可为，还要一味的偏执，我真。

诺。

0: 好了，
1: 站住，放手！
0: 怎么回事？
2: 报告长官，这龟儿私闯军事禁区。
3: 我是保密局的站长。
2: 保密局算个球啊！老子奉命行事，把握住这道门。
4: 参谋长，赏，把这位兄弟晋升为侍从副官，调到我身边来。
2: 小的黄蛮子，谢过夫人，往后誓死追随。
4: 啊！
2: 我告诉你，下次再敢这样，老子打死你！
3: 你什么东西？这哪里还是堂堂的国军警备司令部？这简直又回到黑风洞了吗？
4: 这话听得舒心，不过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黑风洞的事儿呢，跟你没有关系。说你要说的事儿。
3: 夫人，工党武装劫持了保密局在押的重要案犯，在下请求出动宪兵部队，封锁全城，通力缉拿。
4: 这就奇怪了。哎，你不是请调江防炮艇押送机密档案吗？怎么又会跑出来一个重要案犯？
5: 还有热泪。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

0: 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无线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

0: 练赛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

0: 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
2: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索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司令有所不知，这次押送的的确是个重要案犯，是共党潜伏在三江多年的大头目，现在就藏在城里，十万火急呀！
3: 共党这么重要的人物，他落在你保密局手里，为什么我就给警备司令不知道？参谋长，电告上峰。
4: 是，请司令明示。
2: 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保密局经口头攻占，瞒报警备司令部，走脱逃犯，责任重大，请上峰明示，查清楚责任。
2: 司令，事关机密，是我保密局的职能所在，我们有权单独处置，随机应变。你
3: 这个杂碎，我问你，警备司令部在三江是什么职责？参谋长，说给他听。
4: 顾名思义，警备司令部负责三江地区一切军警宪特之警备要务，主要对共党组织、共党武装严加查处，防患于未然。
3: 你再告诉他，私逆共党要犯，不经请示，不请求重兵保护，贸然长途押运，致使要犯逃脱，他又该负担什么责任？
4: 目无官长，渎职。
3: 答得不对，他这是无视党国大业，同本司令窝里斗，为所欲为，排斥异己。我倒是可以给他安上一个欺瞒上司、私通共党要犯的罪名。
2: 血口喷人，贼喊捉贼！
3: 来人！
5: 不是，
3: 把这个狂徒给我移交到军法处，就说是我抓了他，让他到战区保密局控告我这个警备司令血口喷人、贼喊捉贼。
5: 拿下！
2: 干什么？放开我！威风，我斗不过你。但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出动宪兵部队，全城搜索共党要犯。

0: 可比共党要犯要更严重，这是你展雄的口头禅吧？说的没错，今天应在你身上，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1: 詹某对党国始终是奸，日后自有分晓。司令当以大局为重，新疆共党要犯缉拿归案。
2: 司令。
3: 小人难缠呀，属下定当记下他今天的恶迹，并禀报上峰。司令当务之急是下令封锁全城，勿要走脱了共党要犯。说得对，是该封锁全城，要不然走脱了共党要犯，我岂不是要跟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共同承担罪责？参谋长。
2: 命令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宪兵、军警，迅速封锁京口城各个通道以及水上交通，搜索共党要犯。是。你给我记住，不许扰民，不许乱抓无辜，别坏了我黑风洞的规矩。明白。
4: 满街的宪兵，
5: 说明宋营逃脱了，对吧？
4: 你个小机灵鬼！

0: 大礼貌。我们一起生活战斗了这么多年，这次因为救我，他竟然……
1: 你现在已经安全回来了，他说地下有知，一定会欣慰的。
0: 我回去要给他立个衣冠冢，他还有些遗物，
1: 我还带你答应他的一顿酒呢。看来现在也只有在坟上了。
2: 团长，
3: 进来。
2: 王维来了，
4: 满街都是宪兵，
3: 我们有办法冲出城去。
4: 陈妹子真厉害，既叫醒了特务，又传递了准确的情报。
3: 好，我们如法炮制，还是利用天赐把消息传给陈妹子。
4: 是。
5: 姿势重大，严查。金口站走脱共党要犯，严责，严令限期破案。此电并赴警备司令部。站长，一连三个严字，看来上峰很震怒。
6: 恶人先告状，意料之中的事。
5: 站长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6: 谢谢。陈妹子公报私仇，羞辱詹盟，这个仇……
7: 报告，
6: 进来。什么结果？
7: 声势很大，但没有搜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6: 不许扰民，不许滥抓无辜。
5: 甄妹子还在上清江当土匪的时候就是这个性格，严令手下不许扰民，甚至还杀过违抗的人。
6: 此时非彼时，他现在下这样的命令，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不许扰民，宪兵如何搜索民宅及一切共党要犯的藏身之地？不许滥抓无辜，如何网罗嫌疑犯，扩大侦缉真凶的线索？这不是无形当中为共党设了一张保护网吗？
7: 现在

0: 只有警备司令部有封锁和搜查全城的权利，也只有警备司令部有如此众多的兵力来围捕共产党的逃犯。
1: 不，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现在我决定，卢小安、刘汉举，你们各带保密局的部分人员协助宪兵搜查。记住，长点脑子。说是协助，其实是监督。
0: 是是。
1: 秦玉环同志跟着我，以站里的精干人员为骨干，专门盯着真妹子。他到哪儿，我们就赶到哪儿，以防他利用职务之便，放共党要犯，吐出城外。

0: 娘，我给你念。妹夫明晨从九码头转外地治疗，请在学校接应。
1: 清楚意思吗？
0: 哦，柳阿姨和宋叔叔准备明晨在九码头乘船离开京口，让我们去学校接应。
1: 来，我来。马凳子。
0: 夫人，
1: 马凳子，明早开车送天赐去学校。
2: 夫人，您早交代过不让天赐少爷学校里搞特殊化啊。
1: 送天赐是做掩护，明天你会接到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直接把他们送到九码头，9点钟到达，一刻都不能耽搁，我的车没人敢查。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那两个人是谁，一个是柳双，一个是宋岩，两个共党的要犯。你跟了我快20年了，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更应该清楚保护这两个人的重要性。
2: 夫人放心，我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0: 司令，
1: 参谋长，明天的搜索应该有个结果吧？
0: 司令，您的话卑职没有听明白啊。
1: 好，那我再说的透彻一点。明天早上，必须要搜出一个共党逃犯藏身的窝点，
3: 还得搜的是时机。至于
1: 搜到什么人，参谋长亲自安排。
3: 对了。我要强调一点，
1: 不许祸害无辜的人，这是黑风洞的规矩。
3: 参谋长，这个任务
1: 有点难度，你安排好了，明天去九码头
3: 向我报告，不得
1: 迟于9点。
0: 不得迟于9点，明天要有大事发生了，可不能睡过头啊。

0: 有阿姨。
1: 天赐，你怎么来了？
0: 我现在可是我娘最得力的助手，娘让我乘车上学做养护，她在九码头等着你们呢。
1: 天赐，真是长大了，以后一定能干大事。
0: 这算什么？我将来还要帮我娘干更大的事呢。
2: 夫人，耽误不可了，九点之前我们必须到码头。
3: 哎，少爷，
2: 夫人可没说让你去码头。
3: 你住嘴！

0: 天赐，你怎么跟上车了？
1: 我要去京口当第一。
0: 什么叫京口第一啊？
1: 亲自在渡口送走三江的共党大头子，看着他们从容远去，你说算不算第一啊？
2: 少爷，你这样夫人会骂我的。
1: 你别管了，赶紧开车。
0: 开车吧。
1: 哦，

0: 天赐啊，你娘经常跟你提起阿姨吗？
1: 是啊，我娘好像怕我忘了阿姨，经常跟我说我们和阿姨上清江的事，我挺想念那些日子的。对了，这次救宋叔叔，我娘怕我出危险，还发了好大的火呢。她说，我要是出了危险，她对不起双儿阿姨，还说了，我的安全是她最为重要的责任和义务。
0: 天赐啊，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对了，阿姨，你待会儿在码头见着我娘，你去问她吧，或许她会告诉你一件让我们都很开心的事情呢。

0: 条狗果然跟来了，注意点，不要让它靠近轿车。
1: 夫人放心，它怕狗子。
2: 夫人，这么早就来码头了。
0: 展兄，你的特工站不该是个甩干饭的吧？江那边就是共产党的游击区，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码头就是封堵共党要犯的重点？
2: 夫人，英雄所见略同，属下正是为此而来。

0: 哟，这位兄弟果然高升了。哎呀，臭虫变芝麻，看着顺眼多了。
1: 少跟老子嬉皮笑脸，老子升官不领你情。
0: 夫人，少叫，少叫啊！
2: 你有胆呢，就跟他多拌几句嘴。他一光脚的，你一穿鞋的，讨不着好。
3: 夫人，有重大发现。
2: 什么发现？
3: 在铁德坝一民居内发现一伙神秘人物，宪兵队已经秘密把他们包围了。夫人，事关重大，请您亲自坐镇指挥。
4: 快，一定是共党要犯。
2: 大呼小叫什么呀？抓几个共党要犯又不是死了你亲娘。
4: 满嘴废话，老子不同你计较。快，

0: 当家的，这围的是什么人？
1: 赌徒。
0: 赌徒？
2: 都给我带走！
1: 我诓了几个赌徒在上面打麻将，悄悄让人给围了。展雄最多只能审出点赌资。哎，夫人，赌徒也不算是什么好东西，属下不算是违背黑风洞的山规吧？

的，你觉得还是不是老了？朕还觉得的确是老了不少。你闭上眼就做梦，你闭上眼就做梦，一做梦就梦见兄弟几个。昨晚上还又做梦了，又梦到俺们兄弟几个在黑风洞吃酒吃肉，那叫一个痛快。我醒了以后啊，就躺在床上，我是一动不敢动啊，就怕这一动这梦断了就续不上了。可他娘的躺了半天也还是没续上，这不脸都没洗就来找你了，就想跟你好好喝两口。哎，喝酒。你他娘的不仗义啊！你还记不记得俺们当年磕头结拜时候咋说的？同生死共患难，同生死共患难。你他娘的说走就走了，把俺们兄弟

0: 夫人在，
1: 少爷在，秀才在，老子在，俺也在。这黑风洞他没散啊，没散。你既然走了，你就踏踏实实放放心心的走。可有一样，你得在那头给俺们兄弟找个好山头。等哪天俺们兄弟过去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吃肉，一起劫富济贫，除八娘打他娘的小鬼子。对了，老大，你说说，你是上天堂了，还是下地狱了？下地狱了。也对，你在那杀那么些人，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当然也想下地狱了。哎呀，那还用说为啥吗？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天堂。哎，俺他娘跟定你了。

0: 到三江支队了，兄弟们，走！正！来了来了，报告，林司令员回来了。三江支队欢迎司令员。好啊，刘双儿，宋岩，一个独立团。 没有被国民党的重兵打垮，反倒打出了一个人民解放军的三江支队。司令员，是党的英明领导，是三江的水土保佑了我们。你们说得好，都说得好啊！是党为人民军队掌舵，是人民的汪洋大海保护了我们的子弟兵，托起了我们这艘航船。我曾说过，我们会打回三江，解放三江。今天，就是我们实现。 这个誓言的时候了，
1: 司令，起吗？
0: 刘双儿，宋岩，你们知道纵队前指的会议为什么在你们支队召开吗？很简单，你们支队是主攻京口的突击部队，是前锋。宋岩，谈一谈你的想法。
2: 我们对城中地下党送出的情报，进行了侦察核实。现在城中敌人的主力是真妹子的警备司令部下辖的原国民党三江挺进纵队和一个宪兵团，至于其他的警察部队和特务组织，因为其性质，形成不了多大战斗力。
0: 哼，能打能拼的，是真妹子老班底。但是我告诉你们。
3: 在我们一个纵队强大攻势下，他仍是弱势。这就是我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大反攻后所形成的趋势。在北方战场，我们以弱敌强，经过顽强艰苦的作战，已经有效地围歼了国民党军的主要战略集团。突破长江天堑后，我们现在是以多胜寡，势必会形成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南下，进而解放全中国。
1: 下面。 我把城中敌人的主要兵力部署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小李，
4: 到。
1: 地图。
5: 是。
1: 真妹子直接掌控其纵队一支队和宪兵团，主要防御区域是中兴城区。山归老的二支队在土门机场一线。
0: 为的是保障他们的空中支援，以及为他们的溃逃做准备。何贵老的三支队，防御在城区铁路坝外一线阵地做战略机动，同时也是为了保障他们进入川陕的通道。情况就这样。嗯，好，汇报得很清晰。但是，真妹子的所有人马，无论是空中支援，还是能从川陕通道溃逃。 在我解放大军的四面围攻中，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全军覆灭的下场。刘双儿，你这个支队的司令员怎么不说话啊？
5: 司令员，我正在想着另外一个方案。

0: 夫人，
1: 辛苦了。在下分内之事，大战在即，必须精心督察全城防务。
0: 来，过来说。 二当家的，要是把你换成我，你会如何应付眼下这种局面？
1: 固守危城，同共军决战，等待援兵。
0: 国民党这条破船四处漏水。

0: 大洞都顾不上，怎么会顾得上这小小的金口？
1: 向川内突围，摆脱共军，保存实力，东山再起。夫人，大西南是国军精心构筑的抗战基地，决策者试图效仿当年的抗战格局，坚持抵抗，伺机反攻。那个地方山势险恶，重兵云集，我们融入其中可是大有所为啊。
0: 哼，解放军可不是日本人，日本人是强盗，是全民族的仇人，解放军却是仁义之士，顺应着全民族民众的心意，大势所趋，长江都阻挡不了解放军，这几座山头的抵抗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来？土崩瓦解就是眼前的事儿，而对我们来说，弟兄们起事于黑风洞，根在三江，要逃往四川，估计每个人都会故土难离。
1: 夫人，除此两策，别无他途。
0: 还有，这是二当家的，不敢说罢了。
2: 兵不血刃，能不能让真妹子放下武器，让金口城完整的交到人民手里？
3: 兵不血刃，你的把握是什么？
2: 真妹子自打进了上清江，清剿新四军，直到她营救宋延，从头到尾她都没有真心的与我们为敌，起码在感情上是这样。
3: 你说的感情应该是你们那段历史上的姐妹情缘吧。刘双，你了解甄妹子，我也不能说不了解甄妹子，她也许算不上是一个顽固反共与我们为敌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但她算得上是一个自以为是、匪性跋扈、抛却不了当年投奔红区时对我们埋下仇恨种子的人。她是一块难以对付的骨头。
4: 双儿，解放金口的战役一触即发，我们支队可是主攻，我们不能把解放金口的希望寄于对甄妹子的个人情感上。彻底打垮敌人的防御，解放金口，只要甄妹子不做殊死的抵抗，我们仍然可以保留她的性命。
5: 真打起来了，杀红了眼，就像司令员分析的那样，她怎么可能不殊死抵抗？我们又怎么能保住她的性命呢？
1: 夫人，也许没忘当年我们深陷方七佛日本军包围的那场恶战，我向忠义发过誓，在夫人面前终身再不提投降的事儿。
0: 我没忘，这话因我而起。哼，黑风洞的弟兄们，可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提投降这两个字。可是今天不同了，我们面前的军队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也可能会宽容我们，但绝对不允许我们做汉奸，背叛民族，背叛我们的祖宗。
1: 夫人分析的有道理啊。
0: 其实我还有一个深深的顾忌，唯有二当家的最清楚。天赐是柳霜的亲生儿子，可是却是由我抚养成人，情同亲生。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1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

0: 侦测的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6/6，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

0: 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

0: 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我跟柳双儿，无论我们两个谁战死在战场上，都会给天赐带来不可弥补的伤感。二当家的，为了黑风洞的弟兄们的生存，为了天赐不受伤害，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选择呢？
11: 首长，同志们，20年前这妹子也是一个苦大仇深想投奔红军的苦妹子。20年了，整整20年了。是因为当时时局的无奈和宝贵的生存权利，才迫使她选择了国民党。在这20年，她的种种行为表明她的人性并没有泯灭。还有，请大家不要忘记，他也曾经和我们并肩携手一起打击过日本强盗。如今是因为国民党发起了内战，才迫使他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成为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时局已经明朗，我相信他心里会有一本账的。司令员，请求您在大军发起总攻之前，给我一次争取让真妹子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的机会。

我可以带他向您请求，给他一次机会，给他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

0: 好，全体通过。但是柳双儿，我要提醒你，你方案的最后期限不能迟于16日，请你一定记住，7月16日是我解放大军最后解放京口的日期，它将成为历史，也是上级对我们要求的最后底线。
1: 是。

0: 夫人，我们可以放下武器斗争，我们的愿望就是兄弟们能有一个很好的出路。联想到当年投奔红区，我们差点被逼入绝境，兴冲冲去，凄惨惨归。而今的共产党势力今非昔比，他们又会怎么对待我们这样的人？放下武器以后又会怎么处置我们？
1: 我当过土匪，火并过红军，围剿过新四军，我男人是国民党将军，党国烈士。共产党能不能给出路，我是第一个人。
0: 夫人所言极是啊，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们得先摸清解放军那头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1: 有个办法，联系王伟。
0: 王伟？
1: 他是天赐的老师，共产党的地宫人员。
0: 好，
2: 我也无需对各位隐瞒，金口城将是我们在三江反抗共党暴政的最后一个据点，眼下也是岌岌可危。检讨这些年在三江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有效地控制真妹子，但眼下危局还不知道他最终的态度。各位，我们现在必须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要坚持到7月16日。据密报，这个日子是解放军大举总攻解放金口的日期。如果真妹子能同解放军决战，将是我们对党国最好的交代。
3: 站长，我们必须控制真妹子同解放军的秘密接触，以防事变。
2: 控制得住？我甚至怀疑上次共党要犯宋岩成功逃脱都是真妹子做的手脚。我们必须开动脑筋，采取新的手段。
4: 能啊，真妹子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最有把握的就是我亲自进城跟他见个面，我们当面把话说透。
5: 不同意，坚决不能同意。谈判必须换人，先不说我们现在不清楚真妹子的态度，就是展雄他们也是非常危险的。
6: 双儿，林司令员专门做了打和谈两手准备，但是如果谈判不成功，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战斗一旦打响，我们支队仍然是主攻部队啊。你是支队的第一副，到时候你不在现场指挥将是什么局面，这可不是儿戏啊。
4: 行，那就改派杜鹃去。杜鹃，一会儿我写封信你带给真妹子，一定要亲手交给她。
7: 是。
4: 大山
5: 到，
4: 负责掩护。
5: 是。
8: 真姐姐，妹妹提起笔，心重千斤，笔重千斤，千言万语系于笔端，而最重莫过于

0: 数万大军兵戈相见，生死存亡，这都取决于我们姐妹最后的抉择。
1: 大叔啊，杜鹃，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啊！
1: 是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姐姐，妹妹希望我们姐妹斩不断的情缘能够拯救沙场无数人的生命，拯救京口这个我们姐妹共同保卫过的城市，更能为我们姐妹重新聚首欢颜，不负苦心。
4: 站长，我了解黑风洞人员的成分，更了解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要说山鬼老、河鬼老这两个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真心的慰抚过真妹子，以往都是山规律令的压迫。如今二人掌握着城防力量的二支队、三支队、两个支队的重兵，站长若能小以党国大义，许以众诺利用二人，或许能够牵制住真妹子，让他不敢一心妄动。
5: 这不失为一步好棋。哦，另外，全天候监听真妹子公馆的电话。我还要对柳双儿和真妹子打出一张好牌。
6: 夫人，操劳了一夜，还是回公馆歇息吧。
7: 这越是到了关头，就是越觉得离不开这个司令部。
6: 夫人，属下还有一件事需提醒夫人。
7: 说。
6: 夫人的决策如履刀锋，局面那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需担心少爷的安全呐。
7: 说的是。从现在起，你们两个明确分工。马凳子，你留在司令部，协助参谋长处理事务。黄蛮子，你24小时守在公馆，对少爷寸步不离。
8: 是，我这就回去陪少爷上学。
7: 学校还没停课吗？
6: 夫人忘了，夫人关心民生民计，曾下过令，仗没打起来之前，市场不可停市，学校不可停课呀。
7: 瞧我这记性。那花蛮子，你送完少爷来我这一趟，我有事情要交代。
8: 是。
9: 先生，应该还认识我这个学生家长吧？
10: 认得，认得。
11: 任务很急，我们就直接堵你了。
10: 打破常规的接头方式，我相信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11: 通过天赐向真妹子传个话，是我着急见的。
10: 好。
12: 我来送饭。
13: 好，你们好。
10: 你娘在家吗？
14: 在家呢。
10: 解放军代表已经秘密进城，我们想尽快去见她。
14: 太巧了，我娘正着急通过你给解放军传信呢。

0: 记得当年上清江围剿新四军，我跟柳双儿姐妹间有过一次话别。
1: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守在上清江客栈门外，等我们团长返回。

0: 随部队指导战斗。
1: 婚礼那出戏唱得好，这迷惑了数万的清匪军。
0: 对，我们独立团也安全地摆脱了夫人挺进纵队的合围。
2: 那次话别，我跟柳双儿间对前途还有过一番博弈。
0: 博弈？这个我倒没听双儿姐姐提起过。
2: 姐妹私情，牵肠挂肚，不能让你们外人都知道。
0: 夫人谈及往事，同我今天的谈判有关系吗？
2: 应该说有。我曾经说过，只要我真妹子在三江一天，我就得保护我的姐妹，保护她们母女两人。
0: 夫人，上次救宋政委脱险，你已经做到了。
2: 当时柳双儿啊，她并不认同我对时局的判断，她甚至极为反感我对新四军的藐视和对她的信仰的亵渎。不过，我看出来了，其实她心里边已经接受了我这份姐妹的情谊。
0: 是啊，双儿姐姐从来就没淡忘过同夫人的姐妹情。不过要说博弈，今天当算他胜出了。
2: 哎，听听听听啊，这不愧是柳双儿身边跟的最要紧的人，这说话都学会了掌握分寸和把握时机。
0: 谢谢夫人夸奖。
2: 当时柳双儿也曾反驳过我，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需要保护的话，那也是由他来保护我。哎呀，我也极为反感他对我的不屑和亵渎。不过今天看来，他是对的。
0: 夫人，双儿姐姐的信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数万大军兵戈相见，这生死存亡可是瞬间的事情。当然，失败的一定是你们。但是你们姐妹却可以拯救许多无辜的生命，免受战争的牺牲啊。
2: 其实为了维系我们姐妹间的情谊，又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呢？
0: 夫人的意思是接受了双儿姐姐的劝告，

0: 娘，你和双阿姨的故事真感人。
1: 快要见面了，当你看到娘还有柳双阿姨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知道更多。
0: 包不包括上次你说的那件让双阿姨和我最高兴的事呢？
1: 当然了，那是最重要的。
0: 我真想一觉醒来就看见双阿姨站在我们前面了。
1: 娘和你想的一样。
2: 据安插在二支队、三支队的眼线报告，展雄曾秘密地接触过老三和老四，谈话的内容不详，但他们双方对谈话的结果都很满意。
1: 展雄是想利用我跟两个金刚鬼佬之间的矛盾，从中作梗。
3: 夫人所虑极是啊，他们二人兵力的总和大于我们。
1: 你们二人各自负责一件事情，扫清障碍。
4: 是是。
1: 还有，参谋长下达指令，今晚九时召开作战会议，在会上宣布投诚，拘捕两个金刚鬼佬，胁迫他们率先开战。
4: 是。
1: 召开会议的同时，马凳子，你率司令部、卫队一部务必端了天主教堂内展雄的特务老窝。
5: 夫人放心，一个也跑不了。
1: 按照同柳双儿约定的时间，我会亲自登城，向城外的解放军

0: 信号，迎接他们进城。
1: 这真妹子对支队长在信中为投诚部队提出的这个条件十分的满意。最让人高兴的是啊，他以他在上清江同姐姐打过的一场赌，现在心服口服的想要走向新生，重圆同姐姐的姐妹情深呢。
2: 双儿，你太了不起了，充分发挥了你们姐俩的姐妹之情，让金狗兵不血刃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3: 行了行了，别酸了，这汇报情况又不是表彰大会，赶紧跟我说一下投诚约定的时间和信号。
1: 投诚时间是午夜12点，投诚地点是京口东城落下一块白绫。哦，这妹子特意强调过，说这个白绫在黑夜吧比较醒目，更是她率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象征。
2: 这个真妹子不简单呐，寓意深刻。
3: 宋岩，赶紧把情况汇报给上级。我们支队还是先锋，我亲自率队接管京口。
4: 好。

0: 队保养他，
1: 是。
0: 其余的给老子收，一个也不给放了啊！跟我来。

0: 我们马上带上千次去司令部。是。喂，我是张副官，司令命令你马上带上千次去司令部。
1: 带上。上钩了。把线剪断。
2: 少爷，夫人叫人打了电话，让你迅去司令部。
0: 太好了，
3: 报告。所有地方都搜遍了，除了把大门的小特务展兄一伙，一个也没见。

0: 你们去见真妹子，天赐在我们手里，也会安全的。去吧。是。
1: 干掉老太婆！
2: 张俊杀的，你们放开少爷！
1: 放开少爷！
0: 撤。

老三，我看葡萄对劲儿，你说开他娘的会，还至于这楼里楼外炸了煎饼？

0: 还真是，俺也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就像战兄说的，人家解放军天亮就要发起总攻，咱们这边就要做好戒备。
1: 谁说不是？但也不是戒备我们兄弟俩就好。
0: 老四啊，你这话啥意思啊？
1: 是什么意思？恐怕我们兄弟俩想进入人家的圈套了。
2: 夫人，九点了，宪兵封锁了楼内楼外。
3: 走，去会议室。
2: 哎，夫人，是马凳子电话，展雄和他的特务全失踪了。
3: 告诉马凳子，让他率卫队赶快回公馆。
2: 是，
4: 司令，不必了。天赐少爷已经落到我们站长手中。
3: 你们敢绑架天赐？
4: 出于无奈。哦，这是少爷的物证，还有站长一封信。司令看过信就会明白什么叫转机，如何才能让少爷安全。

0: 司令，但请相信，
1: 固守城池同共军决一死战，是天赐少爷生死存亡最有力的保障。展某绝对保证，天赐将受到党国的呵护和培养。展某唯确信，夫人舔毒胜过爱己，为了含辛茹苦生养的孩子健康平安，恳请夫人迷途知返。切切切切。
2: 夫人，你个龟儿子的，黄麻他们是不是你杀的？
3: 是。
2: 少爷他们去哪儿了？
3: 你真天真，我要是知道展兄把少爷绑去了哪里，他还会让我为司令送信吗？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正如站长信中所说，天赐绝对安全，将受到党国的呵护、培养和爱戴。
2: 不说是吧？好啊，老子先崩了你，替夫人跟少爷出气。
4: 住手！

快看，

志们，京口解放标志着三江广大的地域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是国民党在三江的残存势力还没有肃清，他们在同我人民解放军正面对抗惨遭失败后，躲藏进了深山，企图以另一种方式负隅顽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同志们，我们的军事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但军事斗争的重点已经由大规模的歼灭国民党正规军转为了清剿残存的国民党匪帮及地方反动武装组织。同志们，保障新生的人民政权，领导全体被解放的民众，推翻一个旧的制度，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同志们，我们任重道远。

0: 夫人，此情此景，看到你这身装束，又好像回到原来的黑风洞。那时候夫人带着弟兄们是何等的逍遥啊！
1: 说说山外的情况，尤其是京口的。
0: 是夫人，听伙计从京口回来说，京口城被解放军搞得红红火火，建立了政府，还成立了三江军区。共党大头的林峰主政三江，任共党特委书记，兼任军区司令和政治委员。军区共军主力是柳双的三江支队，还是柳双和宋岩这对搭档坐庄，主要是冲着咱们还有大三在三江的国军部队。不过咱们这边洪江镇倒没见什么动静，
1: 就快了。
0: 我看也是，夫人撤到了上清江，共军哪里会不追不抢的？不过夫人，上清江不同于京口，上清江是夫人起家的地方，黑风洞的天下。
1: 上清江不再是往年的上清江，解放军也不是方七佛的保安团。马九，幸运的是这几年与共产党为敌，你远离了是非，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0: 夫人，不管怎么远，我马九对夫人永远是近的，随时听候夫人的召唤。
1: 好，我正是这个意思。解放军马上就要来了，确切地说是冲着我来的，说不定柳双儿也会来。我们这点人马要在艰难中求生，你的情报对弟兄们的生死尤其的重要。
0: 是夫人，我明白。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

0: 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 干净，不用费劲。

0: 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

0: 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 干净，不用费劲。

0: 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学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

0: 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不许浪费。

0: 你要记住，你的身份要对黑风洞所有的人保密，只同我单线联系。你要利用人们对你的淡忘，主动去贴近解放军。必要的时候，你要坦白当年你在黑风洞为匪的罪行，解放军不会深究的。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站稳脚，对黑风洞，对我日后都非常的重要。
1: 是夫人，我一定伪装得好好的。马九仍旧是夫人在上清江最灵通的人。
2: 站住！
3: 什么人啊？
4: 兄弟，你们是从京口撤下来的部队吧？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有重要使命要见你们夫人。
1: 夫人，有件事儿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0: 说。
1: 天赐小少爷被保密局的展雄绑架了，逼着夫人同共军决战，是怎么回事？
0: 要不是因为这件事，二当家的和我那帮弟兄们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这帮军统可真会见缝下去呀、啊！明知道夫人母子情深，偏偏在这上面做文章。
4: 夫人，陆小安来了。
0: 他人呢？就他一个人来的？
4: 对，就他一个人来的。看他那个样子，好像带着挺重要的情报，正在聚义厅等着夫人您呢。
5: 实不相瞒，夫人，共军攻城战打响那夜，站长就从何归老的三支队防区突围出了京口。现如今他和天赐少爷隐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连我都不知道具体地点。
0: 展兄怎么指挥你？
5: 遥控啊，我们站长说了，他奉上峰的命令遥控监督整个三江地区的反共大业，我呢是联络各地反共武装的特别代表和联络员。夫人，上清江这个地方以后属下还要经常来往，还望夫人不计前嫌，看在党国大业和天赐少爷的份上，多多关照。
0: 说你要办的事儿。
5: 是夫人。

0: 这是站长的一封亲笔信，夫人和众弟兄的前途全在里面。
1: 快当家的，念给大家听，让大家伙儿都知道自己的处境。
2: 夫人，天赐无恙，勿须挂念。党国将领之后人，吾辈当精心呵护。时局维艰，但前景颇为乐观。配合国军反攻，敌后之各地党国精英当立志图强，蓄势以待，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打击共党之伪政权。鄙人谨传上方指令及委任，真妹子所部，新编为国军三江反共副国军游击纵队，真妹子委任为少将纵队司令，向忠义委任为中校参谋长，上尉组员秦玉环晋升少校，委任为纵队特派员。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一支队长由少将纵队司令真妹子兼任。展雄，
1: 一样辣枪头，还煞有介事，搞得兴师动众。秦玉环也在上清江。
0: 回司令话，秦玉环同山鬼老余部从土门机场突围出京口后，已同河鬼老余部会合，撤至上清江。他们现在在纵队中被分别任命为二中队、三中队中校长官，如今择地驻扎，同夫人的黑风洞大营呈遥相呼应之势。
3: 报告。
1: 进来。
4: 姐姐，宋政委来了。
1: 请他进来。
5: 喝，不错，真的不错。哎呀，小恋霜，怎么样，喜欢自己的新家吗？
6: 喜欢，宋叔叔真好，我刚搬来新家，叔叔就来看我啦。
5: 叔叔当然要来啊，我们小恋霜有自己的家了，多好啊。亲亲叔叔。嗯，真乖。
7: 哎，本来有事儿，哎，念霜，接着把字儿写完。
5: 来，去吧。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不然啊，我可不来打扰你们母女的亲近。
1: 行了，你有事儿就说吧。
5: 秦大栓、王伟两位同志已经奉命率领武装工作队开赴了洪江镇。洪江镇是上清江的核心地带，牵一发而动全身，发动群众打开上清江的局面，对我们支队整个三江的剿匪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1: 种种迹象表明，真妹子突出京口以后隐藏进了上清江的大山里，我真是恨不得马上回去一趟。
5: 你呀，还是把心思放在了真妹子身上。你们姐俩这几十年呢，剪不断，理还乱。
1: 我现在对真妹子很复杂，有纠结，有怨恨，甚至是愤怒。要不是他临时变卦，我们怎么会强攻京口？我们怎么会让这么多优秀的战士们都牺牲了？否则，这些战士们是可以活着迎接解放的。
5: 真妹子毕竟是国民党的高官，我觉得她是不肯轻易放弃现在的一切。
1: 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我隐隐觉得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5: 双儿，你对真妹子的个人感情甚至左右了纵队整个的战役部署，你试图影响她，争取她投诚，

贝斯，我也全力支持过你，可最后的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响应你如你所愿。如果当时不是林司令员做好了两手准备，

0: 别说了，怎么，你把你政委的架子端到我家来了？我跟甄妹子这几十年的姐妹情分，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你也没办法理解，所以这件事情你别多嘴了。
1: 好好好，我不管了。
0: 没有什么事儿了吧？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要哄孩子睡觉了，走吧。
2: 面霜写完了没有？
3: 写完了。
2: 好，那咱们就明天再接着写啊。走，跟妈妈睡觉去。面霜，跟宋叔叔再见。
3: 宋叔叔，我要睡觉了，你明天还来吗？
1: 叔叔当然要来，快去吧。
4: 柳霜儿，我等着你亲口告诉小恋霜，他的亲生父亲是谁。
5: 夫人，展雄控制的天赐少爷又把刘汉举安插在黑风洞监视夫人，夫人要谨慎些呀。目前夫人没有别的顾忌，最大的顾忌就是少爷的安危呀。
6: 他们明知道我要投共，为什么非要让我当这个司令？
5: 夫人，恕属下冒昧，自从夫人失去了天赐少爷，就像被人挖走了心脏一样，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缺少了判断。
6: 二当家的，你们血雨腥风追随我二十载，你觉得我是那么脆弱的人吗？
5: 是啊，夫人失魂落魄之苦在属下面前有两回，投奔红区失去第一个孩子，和眼下失去天赐少爷，夫人绝非钢铁，而孩子就是夫人的软肋。今日进封，正如夫人所说，煞有介事，兴师动众，他们大造声势，就是要利用夫人在上清江的威望和经营黑风洞的手段同共产党抗衡。他们不会担心夫人还会投共，因为孩子在他们的手里。
6: 他们利用天赐逼我，逼得弟兄们重新落草为寇，继续为他们卖命。二当家的，我得重申，我们活命也不允许欺贫凌弱，坑害无辜。从今天开始，任何人必须遵守这个山规。
5: 夫人放心，这是黑风洞的立栋之本，绝不可丢。

0: 都解放了，为什么这些老百姓们还这么麻木呢？
1: 兄弟，你是城里人，对我们的大山深处啊还不太了解。洪江镇自古以来兵匪云集，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来的队伍除了祸害百姓，并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所以大家早就都麻木了。
0: 看来啊，我们要尽快展开宣传攻势，让老百姓们都知道，这上清江的天呐是真的要变了。只有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才是他们真正的救星，
1: 一来就能切中要害。看来上级让我们搭档啊，是派对了。
0: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大帅，上清江可是你的老地头，革命斗争经验你又非常丰富，我以后呀要好好跟你学习呢。
1: 客气客气。
2: 老乡，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有事儿。来，

0: 坐，喝水。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呀，应该算是老熟人了。
1: 啊，是是是。
0: 黑风洞同盘石堡当过冤家，也联手打过鬼子。啊，
2: 大军长官，哦，应该叫镇长。还记得我马九抗战年间尽的那点绵薄之力，我马九心里就踏实了。
3: 老乡啊，对国家和民族做过好事情的人呢，啊，我们党和政府都是非常肯定的。
2: 啊，那是那是，共党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当得天下，当得天下。
3: 老乡啊，不能叫共党，应该叫共产党。共党呢，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种蔑称。
2: 哟，你瞧我这张臭嘴，完全为国民党叫花坏了。什么共党共党的，应该叫共产党。
0: 马九啊，
2: 哎，
0: 你心里边是不是还有什么不踏实的呀？
3: 老乡，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话就大胆说。
2: 两位长官火眼金睛，真是看到我马九心里去了。那早些年间，迫于求条活路，我落草黑风洞为匪的事儿，不知二位长官。
0: 那就要看啊，自抗战之后，你同真妹子这伙国民党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2: 哎，天地良心，镇长，您一定相信我，自打抗战结束后，我同那个土匪婆娘早就没有关系了。他们去京口作威作福，我是故土难离，守着这家小客栈，过着本分人的日子。
3: 老乡，为生活所迫，落草为寇，在抗战时期又做过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的时候，你却没有参与，说明你呀，就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要团结的那些人。
2: 那我谢谢二位长官，谢谢二位长官。我马九这回心里真的踏实多了。我马九一定洗心革面，积极向政府靠拢，积极配合两位长官和工作队，号召民众拥护共产党。
0: 好。
4: 站长密令，共军主力入川，同国军在川决战，三江的兵力空虚，这正是我们颠覆共党新生政权，同国军反攻光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站长要求我们干出一两件惊天动地的事儿，震撼三江。
5: 震撼三江，哼，说的容易，一个整编的纵队都差点被共军在京口给围歼了，就我们那几号残兵败将死里逃生的兄弟，纯属运气，还能有什么狗屁作为？
6: 哎，老四啊，咱们这些从黑风洞打出来的人，不都还活着吗？啊，咱打不过大的，咱打小的；坑不过硬的，咱啃软的。嘿，这上清江还是俺们的天下。哎，
4: 二支队长说的对，在上清江，咱们还是有事儿可干的。这些日子，解放军工作队把洪江镇教化的可以。若说干出一两件惊天动地的事儿，洪江镇是我们最好的目标。
6: 哎，俺同意。整天躲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早该去个热闹地方打打军需了啊。
5: 要不咱们通知纵队两家联合行动，最起码也要请示真妹子这个司令吧。
6: 哎，
4: 三支队长，以我们现有的兵力拿下洪江镇完全没有问题，你却没有真正领会上风的意思。我们这次行动恰恰不能让真妹子参加，甚至预先都不能让她知道，她会以她那个山规律令搞得我们大家一事无成。当然了，事儿干完了，教训了共党，再打上她的旗号，这就是上峰的高明之处。
7: 哦，是让她在共党面前顶缸。
8: 银子二两，嘿嘿，都有物资，谁抢到了就全都归谁啊！快！

0: 王卫同志的报告，此次袭击洪江镇的极有可能是甄妹子他们这伙隐藏在上清江大山深处的国民党残军。
1: 反众之计，顽固不化。支队主力迅速支援洪江镇。
2: 是。
1: 你们给我记住，不但要击溃敌人，更要消灭敌人，消灭甄妹子的残匪，彻底还上清江人民安宁。

0: 你这个京口的共党地下分子，竟也敢来上清江捣乱，你想不想知道你会死在谁的手里？
1: 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你们这样无知而又愚蠢的活着。国民党参军们，你们听着，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已经彻底被打垮了，你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的向人民政府投降。我王维教书育人，在这里告诫大家，如果你们继续执迷不悟，继续和人民为敌，那么鬼门关就在前面等着你们，一个一个的进来。
0: 好啊，那第一个进来的人一定会是真妹子，今天消灭你们，我们都是奉了他的军令。他点着名要杀你，杀你这个把他儿子教化成共党激进分子的好老师。
1: 你们大家听到了吗？连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子女都在反对国民党，这个党早就腐败透顶，早就要完蛋了。
0: 醒醒！
2: 上去。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乡亲们，也许你们都认得我秦玉环，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我们杀的都是共产党的人，同乡亲们无关。但我也要警告大家，我们的司令长官真妹子昭告上清江，你们谁要是敢跟着共产党解放军跑，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3: 是谁下令血洗洪江镇的？
4: 上峰，刘特派员。

0: 你的上峰就在眼前，纵队司令部可没下过这道命令。二支队、三支队有权灵机应变，打击共党。可眼前的问题却不是谁下不下命令，是党国军人对此事件的态度、立场问题。
1: 好，那我就送你一程。
2: 赶紧去找展雄，在座位上去。
3: 夫人不可，夫人，夫人不可呀！
0: 马凳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给我轰出去！
2: 乖儿子的，你要是不怕死，就站那别动。

就近安葬，等上清江彻底太平了，我们要为他们立碑。明枪。

0: 夫人，很显然，这件事是展雄在幕后操纵。他明知夫人不会滥杀无辜，故此假以夫人的名义制造惨案，其目的不言而喻呀，就是要栽赃陷害夫人，断绝共产党对夫人的宽宥。夫人若是于冲动之中杀了刘汉举，又管什么用呢？一个喽啰，一个保密局的死硬分子，他这条狗命抵不上少爷的安危呀。
1: 二当家的，我很后悔，解放军总攻京口的那天晚上，我就该舍弃了天赐，让弟兄们得到新生。一个孩子，牵连着千百个无辜弟兄的性命，我自责，这不是母爱，是自私。是我让弟兄们越走越黑，成了我们娘俩的殉葬。
0: 夫人的深意足令弟兄们感动，可是也不尽然。夫人想过没有，天赐是柳双儿的孩子，夫人舐犊胜过爱己，更是对生死姐妹哀师的骨肉承担着深厚感情和江湖道义。弟兄们放下武器倒是得到了解脱，若是天赐有什么不测，夫人该如何面对柳双儿呢？柳双儿又如何感想呢？作为母亲，夫人母爱伟大，作为友，夫人兼顾着保护姐妹亲生骨肉的江湖道理。要让夫人放弃天赐难呐。
1: 可天赐到底是……
0: 夫人，现在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夫人以前抉择的对与错就不要再考虑他了。现在权宜少爷安危，夫人只能同解放军周旋，只有这样，展雄才会。

0: 露面，只要他一露面，主动权就掌握在夫人手中，这才是夫人眼下最好的选择呀。
1: 同志们，司令员特意指示我们，此次我支队主力进山剿匪，不但要击溃敌人，更要歼灭敌人，特别是真妹子残匪，还藏金乡人民以安宁。
2: 就是没有这个指示，这一次也要彻底消灭真妹子残匪。
3: 对，为烈士们报仇。
2: 真妹子残匪血洗洪江镇，同时呢，也暴露了他们的藏身之地黑风洞。这次的行动由我跟宋政委分头执行，支队一半主力由我亲自率领，今天晚上赶到黑风崖，明早就打响战斗。支队的另一半主力由宋政委带领，袭击秦玉环匪帮二三支队，他们也许会增援黑风洞，也许会趁火打劫，偷袭洪江镇我支队的后勤，以此来干扰我们对黑风洞的进攻。不管怎么说，他们必经风雨桥。
1: 记住，围点打援，我部歼灭秦玉环残匪后，立刻挥师黑风洞，同支队长会合，务必歼灭真妹子残匪。
4: 是。

0: 解放军凌晨发起突袭，主攻黑风崖要塞，同时派出兵力攀登峭壁，绕道攻击黑风崖侧后，企图合围我黑风洞。
1: 柳双儿摆出了全歼我的架势。
0: 夫人明鉴呐，柳双儿的架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
2: 司令，情形危急，应该急调二支队、三支队驰援黑风洞。哼，
1: 你总算开口说了句人话。
2: 调他们过来，跟他们一起算血洗红江镇镇长。夫人，我这就去电令二支队、三支队。
3: 真妹子，向来是个很镇定的人。
2: 哎，这次急调二支队、三支队驰援黑风洞，看来是吃不住劲儿了。还有人。
4: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
7: 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

0: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了。

0: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林鸿燊，你输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二位支队长官是对真妹子旧日有仇，所以才见死不救吧？
6: 是，又怎么样？不是我们同他那点就旧仇，你们那些个狗屁站长能从容地劫持着人家的少爷从我的防线突出金口？
5: 可是今天的情况却不一样了。
7: 有啥不一样？往年他在黑风洞差点没折腾死俺们兄弟，俺的这条腿就是他给打残的。如今老大都没了，休想让俺们再去替他卖命。
5: 二位支队长官，不一样的是，在金口你们没同他真妹子瞎跑投共作对了，可是今天真妹子这杆反共大旗却不能倒，我们必须援救。你们二位长官身为党国的将校，觉悟却如此低下。
6: 特派员小姐，你以为你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就能指挥动我手下这些个兄弟？
5: 我也许指挥不动你们，可你们别忘了，国军早晚是要收复三江的。到了那个时候，有功则赏，有罪也得罚。

0: 好，这个办法好。这样，我们不去正面硬碰柳双儿，以免损失，我们可以继续突袭洪江镇，打他们一个意想不到，这样既可断了柳双儿的军需，也可解黑风洞之围。
1: 哎，这个主意也差不多，只要少死弟兄，又能抢到东西，
2: 俺们就干。
1: 好，我们就要实惠。

0: 向黑风洞一线敌阵，不要急于总攻，让敌人感到压力就好。
1: 明白。支队长要双收，调出敌人援兵，把两股匪帮子一锅烩了。
0: 总不能让宋政委白

0: 跑一趟吧。是。
1: 夫人，夫人，黑风雅士上来，解放军重兵压过来，与黑风洞外围阵地交上火了。
2: 援兵呢？援兵呢？援兵为什么还不到？
1: 司令，再掂量炊呀！
3: 你要再打胡小叫，我一扰乱军心毙了你。
1: 二当家的，柳少尔跟我们一样，也在等着援兵。所不同的是，我们在等着救命，他在等着歼灭。
2: 夫人为何做此断言？
3: 袁俊没到，不是秦玉环没有出动，他不敢见死不救，只是他们改变了方向，偷袭洪江镇，故伎重演。
2: 司令说的对，秦玉环同志绝对不可能见死不救，他们要是偷袭了洪江镇，照样可以给我们解围。司令，我们要坚持啊！
1: 别做梦了，秦玉环一样会遭埋伏，到不了洪江镇。啊？
2: 夫人说秦玉环会遭埋伏，
3: 那我们完了。二当家的，现在大势已定，我们败了，败在了我的姐妹柳双儿手里。

0: 干他一个啊！嗯，
1: 哎，定了，加快步伐啊！到了洪家镇还要骡子。
2: 好，
3: 弟兄们，跟上！
4: 哎，玉环，你一个千金大小姐，你跑到前面干什么呀？
5: 什么意思你？
4: 什么意思？大仗冲到最前面，你不要命了？
5: 怎么，你对你自己献的妙计都没信心了？
4: 哎呀，谁说得了啊？刘双儿把我们害这么苦，我们。

0: 俺的命硬得很，你死了，俺都不会死。
1: 嘿，谁都不能死，阎王爷瞧不上咱这样。

0: 说，大获全胜啊！
1: 跑了秦玉环吧？你怎么知道？你最知道我跟他的关系。要抓到秦玉环，你早就跑到我这儿邀功来了。还是你了解我啊？没错，是跑了秦玉环和几个匪首。好了，你比我强，先帮我收拾眼下吧。
0: 支队主力会齐了，你有什么打算？
1: 天亮总攻，拿下黑风洞。
0: 好，我同意。
1: 在总攻之前，我有一件事儿

0: 跟你这个当政委的请示一下，我有话对甄妹子说。
1: 你呀、啊，还是忘不了对她的这份心思。算了，政治攻心我没意见，可你也别忘了，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对甄妹子的秉性，你比我更清楚。我还是希望你别抱多大的希望。
0: 甄妹子，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2: 小心啊！
0: 甄妹子，在京口放下武器，你还有一次新生的机会和光明的前途。这次机会，是我这个做姐妹的担着责任替你争取来的，你知不知道？洪江镇发生血案，你只能等待人民政府的审判。共产党的政策，首恶必办，无可更改。以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你必会殊死一搏。我们的姐妹情分已经尽了，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生逢了，所以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诫你，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要为黑风洞这些狼烟血火二十多年跟着你的兄弟们想想，不要再把他们带入绝境了，给他们最后一条生路吧。甄妹子，你也为自己在这个世上留下一点道义吧。
3: 退什么退？退什么退？弟兄们，你们不要进共匪蛊惑，现在你们缴械就是死亡，党国军人势必血战到底，不成功则成仁。
4: 你想杀了我？那你背叛党国？
5: 我要真想杀你，不必在这里。不过你要是死了，我也不必担心有人向展雄告发我投共，也不会祸及我的孩子。
4: 司令，洪江镇血案也是元凶首恶。刚才柳双儿说的可是十分清楚啊。
5: 这是展雄下的功夫，我现在还不想死，我要找到展雄，找到我的孩子。
4: 司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5: 柳双儿说的对，我现在已经没有权利再把弟兄们逼上绝路，我应该在人间留点道义。我现在命令你，同参谋长一道，率领弟兄们，天亮向柳双儿投降。我知道，你也许不想答应，不过呢，我还是想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因为你也是被展兄逼上绝路的替死鬼，和黑风洞的弟兄们一样，同命相连。你选择吧，想好了告诉我。

0: 去向。夫人，没听见枪声，你应该安全了吧？
1: 二当家的和弟兄们也应该安全了。
0: 夫人，我一定陪您找回少爷，亲手剁了转熊这个龟儿子。
1: 马当子，天赐是你一手带大的，你这么做是应该的。

0: 报告，向忠义带到。
1: 向忠义，我们解放军对你们的投降表示欢迎，并同时承诺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但是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们，真妹子这个洪江镇血案的首恶元凶的下落。
2: 大军长官，我要是说洪江镇血案同夫人毫无关系，你们会相信吗？
1: 向忠义，我告诉你，真妹子是你们纵队司令，是你们这支纵队在洪江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身为纵队司令，能脱逃的干系吗？
2: 是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大军长官若这样说，我无言以对。倘若我再说出金口未能投诚的真相，你们还能相信吗？
1: 我现在问你的是真妹子的下落。
3: 宋岩，别打断他。
2: 真妹子的下落就是未能投诚的真相，全因为他的少爷天赐，也就是你柳双儿的亲生儿子秦阳。
0: 天赐，
3: 你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天赐是我的孩子。
2: 千真万确，我用人头担保，金口投诚当口，天赐落入了展雄的手里，成为了人质。夫人只能被迫与你们周旋，挽救孩子的性命。夫人在外人眼里也许是个魔头，可是谁又体谅她？更是一位母亲，她耿耿于怀的是她不想让生死姐妹失踪多年的儿子葬身在她的手里，所以她逃了，不能被活捉，也不能战死，全是因为这个孩子呀。大军长官，请体谅一位母亲的苦心吧。我这个他昔日的兄弟也只能跟你们交代这些，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1: 夫君

0: 全歼了真妹子的反共护国军游击纵队，标志着三江剿匪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巩固新生政权、安定民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级决定对你们独立支队进行嘉奖，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对三江民众、对上级要有所交代，那就是必须要抓获真妹子这个巨匪，交人民公审，为洪江镇牺牲的烈士们报仇，挽回因血案造成的恶劣影响。双儿、孙岩，你们务必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尽快的完成任务。
1: 是。
0: 双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啊？
2: 啊，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3: 双儿，你为什么不把向忠义交代的情况

0: 报告给林司令员。你让我怎么说？我这个解放军的指挥员，剿匪指挥部的副指挥长，跟国民党残匪司令，这妹子是姐妹，是一个孩子共同的母亲。人们不会联想吗？不会联想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影响三江的剿匪局面吗？
1: 双儿，
0: 这妹子迟早会伏法，你也有可能找回孩子，这一切是包不住的。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早些向上级说明情况，免得以后被动。我们对上级，特别是对林司令员，应该是襟怀坦白是信任。我们更应该遵守的是组织的原则和纪律。
1: 不行，现在绝对不能说。
0: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现在跟上级汇报，我很有可能从抓捕这妹子的前线撤回来避嫌。我真正的想法是，一定要想办法亲手保住这妹子的命，起码要报答她对秦阳的养育之恩。我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我只能这么做，我也必须这么做。而且。
1: 我也得对少武有个交代。你呀，你私情太重，你这样会犯错误，甚至是犯罪。对，就算是犯罪又怎么了？我现在只能犯罪，你去揭发我，你现在就去揭发我啊！如果你还念在我们是多年的战友、多年的搭档，就替我保住这个秘密。
0: 好吧，我们下面的任务很重，应该好好商量一下。不用商量了，我会亲自挑选几个有经验的战士，组成飞行队去上新疆。你不用参加。刘双儿，
2: 我是政委，
0: 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你太跋扈了。对，
1: 我就是跋扈，起码你现在得忍着。
0: 姐，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呀？咱来这医院干什么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首长你好，哎，哪里不舒服？
0: 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想跟您借这张图。还有，请您在图上致命的位置帮我标上。
4: 嗯，好。
3: 巨匪凶残，需一枪毙命。
0: 拿上图走。

0: 我们结拜吧，成了姐妹，我们一起杀土豪，一起杀黑狗子。
1: 有真妹子，
2: 柳双儿，
1: 同为姐妹，
2: 我们起誓，生死与共，
1: 祸福同当，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 追随红军，杀尽土豪。

0: 今天晚上咱们就住在寨子里，分头找老乡了解一下情况。
1: 是。

0: 说。
1: 队伍被解放军全歼了，我一直在。

0: 再打听夫人的下落，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听见什么噩耗。哎呀，这回好了，夫人安全，我们弟兄们在上清江就还有盼头。
1: 眼下，我的情况可不妙。
0: 是啊，夫人说的对，解放军组织的飞行队，装束同本地人没两样，混得老乡中四里八乡的拉网，还到处张贴夫人的画像。他们这手狠呐，同老乡们拉近了距离。
2: 还让老乡们全都认识了夫人的容貌。
3: 马九，看来我在上清江是待不下去了，得往大山深处躲一躲。有件事情你得帮我留意，展兄绝对不会撒手上清江反共，他会想方设法的联络我。一旦有他的行踪，你就立马通知我。联络的地点，山道失败湾，七凤岩下。
0: 是夫人，我记住了。
4: 马凳子，饱了吗？嗯。马凳子，兄弟的病可不轻啊！
0: 夫人，你也十分疲劳了，不行，到客栈住一夜吧。
4: 不行，这里人多眼杂的，我没事，夫人安全要紧。
0: 啊，没事没事。
3: 哎，马凳子，
0: 没事。那，
3: 你自己当心点。

0: 姐姐啊，你一支神枪别说上清江了，在全军都是出了名的，咱还用得着对着张图练吗？
1: 可是你别忘了，真妹子她也是一支神枪，她那支不离手的猎枪威力是很大的，但出枪的速度未必有我快，所以我必须一枪制服她，否则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还有我呢，姐姐，你如果一枪不能击毙，我就立刻我补上一枪，我会保护你的安全的。
1: 杜鹃，通知所有的队员，在我跟真妹子交手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开枪。还有，无论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发现真妹子，只能跟踪包围，一切等我到了现场再说。
0: 哎呦，姐姐，你不能开枪，那叫剿匪吗？
1: 照着我说的话去办。

0: 把凳子，
1: 夫人，该转移了。
0: 是。

0: 撑点，老子是陆小安，陆小安，我是陆小安。
1: 他娘的，你小子可算是来了，怎么这么慢？
0: 这路上风声太紧，全是解放军。
2: 现在是纵队也没了，就剩下这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人，整天躲在这个感知客栈里。你们再上金江，也闹不下去了吧？
1: 快说，你这次来是不是要接我们离开上金江避难？
0: 休想！只要真妹子还在上清江，上清江的反共大旗就没有倒，这也是我此次来的目的。
3: 黑风洞比我们败得还惨，真妹子如果不是死了，也被解放军抓去当了俘虏，大旗早就倒了。
0: 未必吧，
2: 解放军全歼了黑风洞，上清江人人都知道，还做梦了。

0: 站长判断真妹子没有死也没有落网。
1: 判断个屁，
2: 战雄小武又小风，
1: 快说他小子现在在哪。
0: 站长判断真妹子要是死了或是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共军一定会大肆宣传，以平息国军游击纵队血洗磐石堡的影响。可是诸位，你们谁又听到这样的宣传呢？站长就像神坛上的神父，在注视着各位信徒。站长命令，迅速查找真妹子，以恢复三江复国军游击纵队。
3: 兄弟，就是找到了又能怎么样？你敢担保他还会听你们的调遣？
0: 站长抓住了他的死讯，不怕他不听招呼，
2: 还让我们受他节制？
0: 在上清江扛旗为匪，恐怕你们还真得服这女魔头的气。

不行，我上班疼。起来，豆子，起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

0: 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0: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2026年高考大幕已经正式拉开，我国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且呢也将会进入到本轮降雨的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广东、广西以及我省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随着降雨的增强呢，江南、华南的闷热感也将会有所缓解。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西北部地区呢是阴天有阵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南部普遍是中到大雨，遵义、铜仁、黔东南、黔西南以及黔南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可达到200至300毫米。在此要提醒考生提前做好规划，那行车路上的司机师傅呢也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大雨转阵雨，二十

0: 4到16摄氏度。遵义大到暴雨转中雨，25到17度。六盘水阵雨，23到14度。安顺中雨转雷阵雨，27到16度。七星关阵雨，24到14度。铜仁大到暴雨转中雨，26到17度。海里中雨转大雨，26到17度。都巡大雨转暴雨，26到17度。兴义中雨转大雨，29到20度。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是麻凳子吗？
1: 我知道你的身份了，你是女匪。
0: 是吗？
1: 我都看到你画像了。
0: 看到我画像了？那你应该知道，认识我就得死。
1: 我可不是来找死的。
0: 那你是来通风报信的？
1: 报信也没有用，满大街都是你的画像，都抓你呢。
0: 那你说说看，我应该怎么办才能不死啊？
1: 你呀、啊，你做我老婆，哎，没有人想到我这样一穷光蛋，有你个土匪老婆，啊，你呢，再给我生个孩子，时间一长，人们就把这事儿忘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在这给我下。
0: 闭嘴，给我出去！
1: 你哪儿都不去不了了，你就从了我吧。
0: 哎，老师啊，
2: 大胆，猩猩杀你，杀你全家。
3: 大笨象，你不要杀我的儿子，你杀了我儿子，我老子不怎么活呀，求求你了，大笨象，求求你了。

0: 玉芬，快快快，起来说，起来说！在什么地方？
1: 在我家。这个岳飞和两个的，杀人如麻，还是个国民党将军。当年光复围剿，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保安司令王新房也是被他给杀的。哎，解放军，解放军不怕他？对，我这就去找飞行队去。
0: 我去。
1: 小子，岳贵儿的给老子听仔细了，匪藏在你们家，以后我们要交代清楚。 现在，你赶紧回家盯着，绝不可打草惊蛇。
0: 是，我娘还在家呢，我娘还在家呢。
1: 是让你盯着女匪，不是让你盯你老娘。

0: 在屋里呢。
1: 有几个？
0: 两个，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女的是拿事儿了。
1: 那男的肯定是马凳子，他们带枪的吗？
0: 那倒没看见，不过有刀啊，我差点就死了。
1: 支队长，他们藏在老乡家里，或许不敢带枪啊。
2: 杜鹃，你跟我从正门进，其他队员包围院子，封锁逃路。
1: 是。
0: 我娘还在里面呢，小心点。

0: 哎，又白忙活一场。
1: 杜鹃，注意情绪啊！别人不了解真妹子，咱们还不了解，她哪那么容易抓到啊？
0: 那倒也是，就算撞见了她，她也不可能让你抓活的。
1: 我就是在想，

0: 真妹子，她为什么不离开上清江呢？
1: 那还用问？那等展雄呗，想救回小青阳。那咱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线索呀。
2: 支队长，哎，咱这盲人瞎马的，什么时候才能抓住真妹子，完成任务？
1: 小刘同志，你要注意情绪，不要影响大家嘛。
0: 你还不是支队长呢？
1: 行了。
3: 小刘，转过脸来让我看看。
2: 支队长，我可没有别的意思。
1: 杜鹃，你看他像不像一个人？
4: 他刘二杆子，能像谁呀？
1: 这个人你见过？展雄手下的特务陆小安。
4: 特务？哎，还真有点像啊！你要不说你姓刘，人家一定把你当大特务给抓住。
1: 杜鹃，
2: 好男不跟女斗。
1: 行了，都少说两句。听我说，据匪纵队特派员刘汉举交代，这个陆小安是展雄手下遥控指挥上清江匪帮的一个联络员，常乔装捐客来往于上清江。还有清风客栈的马九是早些年真妹子安插在洪江镇的一个暗探，他跟真妹子一直有秘密来往。不过还好我们并没有惊动他。我们再假设，如果这个马九因为自己的身份秘密，所以他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陆小安。这些线索咱们梳理梳理，你们说能不能梳理出一些更好的方案？
5: 用感情勾出真妹子，

0: 进去说。
1: 我不认识陆小安，更不认识什么展雄，
0: 可是我只能通过你联络上甄妹子。
1: 兄弟，我可是清白人，同那个土匪婆娘早就断了联系了，这事儿跟政府都交代清楚了。
0: 你小子要是有胆子，现在就把我陆小安交给共军。你再掂量掂量，要是耽误了甄妹子的事儿，会是什么后果？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0: 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国军游击纵队被共军打散了，最要命的是纵队司令甄妹子不知去向，我们站长展雄急着要联络甄妹子共商恢复三江复国军大计，情急之中呢，我们想到了你。
1: 你们军统怎么会认识老子？
0: 你还知道我们是军统，盘盘你的底细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1: 你别逼老子，
0: 你倒是跟我听清楚了，设法通报甄妹子，就说我们站长展雄要亲自会他，时间明日傍晚，地点领军大峡谷，过时不候。但日后嘛，可是要追究责任的。
1: 你走吧，我是清白人，不想趟这个浑水，看在以往的份上，我也不追究你。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哎，走走走走走，去去，
0: 我还没说完呢。
1: 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啊。

0: 他一口咬定他是个清白人，把我给轰出来了。
1: 回忆细节，
0: 他倒是让我把话全都说完了，而且他听得很认真。

0: 我们跟着他，一定能抓住真梅的。
1: 不行，不能跟踪他，他很机警，如果一直跟着他，我们很容易暴露。
2: 姐姐啊，要是真妹子不上当怎么办呀？
1: 他会来的，他找的就是展雄。
3: 陆小安老子见过，你说清楚长什么样？
4: 陆小安个儿不是太高，尖下巴颏，小眼睛，留一小胡子。
2: 这长相倒确实挺像陆小安的。展雄从山外来，一般不敢进入上清江的腹地，他约我在领军峡谷相见，为的是那里通达山外，如果出现事变好便于脱身。
3: 不是，我倒想起一件事了，你还记得抗战年间咱们攻打洪江镇烧鬼子桐油那次吗？宋元跟咱们做内应，按说他早就知道马哥的身份，却一直没有动他，现在怎么又出来了陆小安啊？
4: 也许是夫人让我洗心革面，迷惑了工作队，也许真像陆小安所说，他们军统摸了我的底细。
3: 也许也许也许，你满嘴的也许，你拿夫人的性命当也许啊？你
2: 凳子不许无礼。我亡命深山，为的就是见展兄一面，了却天赐的事儿。这个机会我不能失去。
3: 好啊，要见面也行啊，我替夫人趟趟路。
2: 不必了，要真是展兄，我求之不得。要是中了埋伏，我也不会让他们活捉接受公审。天赐的安全我必须用我的命来换。我没有道理再让你们去替我们母子丧命。
3: 夫人，夫人。

0: 你先走，我来掩护。
1: 林总，我掩护你。林总，
0: 你姐姐的重要，我保护你，绝不能扔下你一个人。
1: 你少废话，赶紧走啊！
0: 我不走，咱们是结拜过的姐妹，非要死在一起。
1: 你今天要不走，我一枪毙了你！
0: 你打死我！

0: 小双，我正想着你呢，你就出现了。
1: 我特地选这个地方等你，希望我们都可以想想过去。
0: 你这个鬼精灵，盘算的真巧妙。可惜，我们已经不是姐妹了。
1: 这妹子，只要你能放下武器，求得人民政府的宽容，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的。
0: 双儿，你知道天赐的身世吗？
1: 我知道。
0: 清楚了，就放我走，让我去找他。
1: 可是现在我觉得，拯救你比找孩子重要。
0: 拯救我？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你这等于撒了一个谎，用谎言成就了你的功劳，到头来却害了孩子。双儿，你让我不耻，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闪开！支队长，
1: 别开枪，都别开枪，谁也不许开枪。
0: 我这第一枪警告你，
1: 这妹子，你今天一定走不了。

0: 姐姐，还没醒过来呢。没有，没事，我守着她。姐姐，我终于明白你对着那张人体图练枪法的目的了。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许说。
1: 嗯，我烂在肚子里，我也不说。
0: 还有，通知他们继续大张旗鼓的找真妹子。至于她的真实情况，严格保密。
1: 嗯，姐姐的苦心我明白。
0: 你去趟京口，谁也不要见，把所有的情况汇报给宋政委。
1: 好，我会尽快把宋政委这个援军给姐姐调过来。
0: 去吧，
1: 嗯，没事，
0: 小心点。
1: 哎。

0: 这人可以不吃饭不进食，但是万万不能缺水的，你是知道的呀，你就喝口水吧。这妹子这20多年了，打打杀杀，你受过多少伤啊？你从来都没有倒下过，怎么这次我就打了你一枪，你就赖着不醒了呢？你醒过来，醒过来听我解释，解释完了你爱睡多久睡多久，再也不醒了也没关系，你得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跟你解释的机会。
1: 他这是渎职，是犯罪，我早就提醒过他，
2: 他这是智慧。
1: 什么智慧？一个解放军支队长级的首长，一个剿匪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在追剿匪首的最关键时刻，能这么处理问题吗？他也不想想真妹子是什么人，真妹子杀人从来不手软，他如果倒在了真妹子的枪下，会是什么后果，会是什么样的政治笑话？
2: 但是他赢了，他用智慧活捉了真妹子，又封锁了真妹子被俘的消息，这是在迷惑敌人，好让残匪跳出来，咱们才能一网打尽啊！你再想想，如果不是他的智慧，他能拯救他和真妹子的孩子吗？
1: 少过了那个智慧，他瞒报上级，他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有一个，救真妹子。但是他恰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组织的纪律、原则和他自己的职。

1: 这辈子也救过你的命，你现在怎么能说变就变呢？你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2: 我们现在是革命者，他是反革命。
1: 宋岩，你太自私了！这个时候了，你把自己高高的摆在政治委员的位置上，拿什么革命反革命的大道理抹杀他们姐妹这么多年的感情？行。
3: 柳少儿同你这种男人搭档这么多年，算是看走了眼。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同秦少武的账一相比，你差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
4: 陆觉同志，我警告你，
3: 你无权评论秦少武，更无权评论我。
1: 你要自己清楚，你在面对你的领导谈话。
3: 好啊，政委同志，
1: 那你处分我，现在就去报告上级，最好你连柳少儿一起处分了吧。
3: 老叔。

0: 姐姐，你醒了，伤口还疼不疼了？真奇怪，我怎么能在你的墙下逃生呢？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姐妹心平气和、安安静静的说说话。我明白了，你又耍花招。这打死一个人容易。
1: 把一个人打得没知觉，却还能活捉，也就你柳霜了。看来你这枪法可是长进不少。我知道你的秉性，我也知道你要救孩子的决心。我对着一张解剖图练了好久。出枪的时候我还得想，一定要比你快，不能让你有防备。你都不知道，难为死我。
0: 双儿，我们是对手，在生死线上，没想到心里想的都一样。我鸣枪威胁你和你的人，是想让你们击毙我。我抵抗了，展兄也没道理再为难孩子。姐姐。
1: 你就不应该对展雄这样的人再抱任何幻想了。
0: 你说，还有什么好的选择？有啊，放下武器，咱们姐妹俩一块儿想办法救孩子。柳霜，你以为你在三江说话一言九鼎啊？这只是你一厢情愿。我这种人。 投降也会被公审，大肆的宣传，就怕你还没有找到展兄，展兄已经把天赐杀了。
1: 我绝不会让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0: 你先喝口水，现在你什么都别想，先养好伤，其他的就听我的安排吧。
1: 现在外界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只是有一件事儿，我希望你跟我说明白。
2: 你是想说孩子的事儿吧？
1: 我很后悔。

划伤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根本顾不上这些。那会儿。

0: 就是因为你这样，才让我们现在这么的被动。这让我失去的不仅仅是母爱，同时也失去了挽救你、挽救孩子最好的机会。起码在进口总攻前夜，在你投诚的当口，这些因素我都会考虑进去。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你和孩子，让你的义举变成现实。不说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姐姐，你知道吗？就算那天晚上我知道展雄绑架了孩子，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坚持动员你举义。就算失去孩子的一条命，我也要挽救你，挽救那些不该战死的生命。
1: 双儿，天赐要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会和你一样做出这样的抉择。可是他是你的孩子，是我们两位母亲共同的骨肉，我做不到。
2: 林双，
3: 嗯，
2: 快去，妈妈在里面。
3: 去吧。妈妈，
1: 林双，过来。

0: 事儿啊。嗯。你不要忘了，你还有个哥哥。
1: 我知道。

0: 那天你跟杜鹃吵架的事儿，杜鹃都跟我说了。
1: 但愿你那位刁蛮难缠的妹妹没说我太多的坏话。其实我奉召赶到盘石堡的行为已经表明我的态度了。
0: 你完全没有必要陪着我背这个处分，你有你的前程。
1: 你可别忘了，鄙人的前程可是你给的。当年的一个穷学生唱着你教的红军的歌谣，后来成了老红军老革命，现在丢开他又何足惜，只是别再丢了你。
0: 闭嘴，谁允许你说这样的话了？
1: 我哪敢呢，我现在最大的勇气就是陪着你一起背处分。
2: 真妹子在押，可你柳双儿的处事原则，你的冒险却太离谱。是谁给你这个权利？
1: 司令员，这是我们在支队会议上我跟柳双儿同志共同制定的方案。
2: 打什么马虎眼，你这是私情不是原则。柳双儿是支队的主官，我的下级和责任人，他在向我汇报工作。
0: 上级可以处分我，但是得给我一个申诉的机会。
2: 没人剥夺你这个权利。
0: 我是不是剿匪指挥部的副总指挥？
2: 是。
0: 作为一线的指挥员，我有没有临机处变的权利？
2: 有。
0: 好，打仗本来就是冒险的事儿，我虽然冒了险，但是我成功了，我感召了真妹子向人民投降，她也许还能够戴罪立功，抓获斩凶，也能救出我们共同的孩子。我这样做有错吗？
2: 你要真能做到这一切，不是过是功。
0: 好，那我今天还有一个请求，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

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生儿，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去面对。
6: 你们剿匪是不是有量刑的标准啊？
5: 是，连排级以上的土匪头目，翻血债属实，一律公审枪决。洪江镇血案，我身上背了40多条解放军的人命。那你说说看，我要被枪决多少回？
7: 可是事实上，洪江镇血案不是你造成的，你也是被蒙蔽了。黑风洞先前投降的那些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5: 许多国民党将领也没有亲手杀过人，他为什么是战犯？我这个纵队司令，国民党少将，是脱不了干系的。双儿，你已经尽了做姐妹的情分，你呀，别再为了我耽误了你的前程，耽误了一切。
6: 请回吧。

0: 刘双儿，你这个鬼妹子，上次谈话，你一通连珠炮的发问，把我都问懵了。现在我倒要问问你，抓获了真妹子，为什么还要瞒着我，不立刻报告？是不是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呐？毁坏了你们的姐妹情分？
1: 那倒不是，是因为当时我太激动了，事后想起来也觉得欠妥。司令员今天找我们来，不会就是兴师问罪的吧？
2: 应该是有好消息了。好，我把上级对甄妹子的处罚决定告诉你们，同时也宣布执行。上级的回复要点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更宏大的气魄，更远见的卓识。全国的剿匪斗争还非常的艰巨，宽严有度，争取像甄妹子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有利于尽快的消除匪患，安定民心。 上级批准你们的方案，隐瞒甄妹子被俘的真相，协助剿匪，你们姐妹联手，彻底消除三江匪患。
0: 是。

0: 是什么山大王了？快，快起来说话！
1: 马九、马凳子，有办法找到秦玉环吗？只有找到秦玉环，才能知道展雄的下落。展雄是保民局在三江的特务头子，他掌握着残匪和潜伏敌特的全部情况，同时，他也控制着天赐。夫人。
2: 大军长官，自打秦玉环直接掌控的二支队和三支队被大军围歼击溃后，就再也没听见什么消息。惊弓之鸟藏得很深啊！只要
3: 他们还活着，他们就一定有活动。
2: 夫人，我有个办法，您还记得陆小安吗？他是展雄在上清江的联络员，按说应该会定期出现在上清江。如果我们…… 要也像柳夫人这样利用这条线索，把他也赚到手，是不是就不愁找到秦玉环这伙人了？
0: 守株待兔，抓捕陆小安。

0: 你们找的好苦，这次又带什么重要的任务来了吧？快跟兄弟说说。
1: 你怕是不够格吧？啊？快，带我去见真妹子。
2: 上一次接头的时候，他们还在，不知道现在在不在了。
3: 铁蹄方，我们来过。对，当年我们跟踪方七佛别动队的时候，这大门敞着，他们会不会都跑了呀？双，我跟马登子先过去看看情况。
4: 不行，他们是一帮惯匪，这样很危险，我让部队直接冲进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3: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这里边有黑风洞的弟兄，他们随着我走上了绝境。我想说服他们，给他们留条性命。
4: 不带上他，怎么能有黑风洞的威风？
3: 马凳子，带上。
4: 哎，
3: 保护好夫人。
4: 好，
3: 走，马凳子。
1: 哎。
0: 杜鹃，严密包围，一旦有情况，马上冲进去。
4: 是，戒备。
0: 怎么，都认不出夫人来了？快把你头下来！
3: 弟兄们，看弟兄们都还活着，我很高兴。
5: 谢过了，万念弟兄们。
4: 夫人，你怎么会找到这里？你们不也在满世界的找我吗？
3: 夫人此来，是不是要重新把弟兄们聚集起来，打出旗号？
4: 弟兄们，我这次来。 不是聚集你们再去干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勾当，我是来带你们去向解放军、向人民政府投降，放下武器，换回你们的生命。
6: 这妹子，你投降了共产党，
4: 你给我闭嘴！这里没有你的资格说话。柳双儿和解放军就在门口。

0: 我来是要保护我黑风洞的弟兄们，不要再无谓的去死。你要是胆敢阻挠，我在这里就可以收拾你。出了大门，柳双儿也一样收拾你。 弟兄们，当年你们追随我和大当家的，在黑风洞起义，是因为没有了活路，绝对不是为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是我真妹子对不起大家，因为我葬送了很多兄弟的生命，也把你们活着的人逼上了绝境。弟兄们。 你们不要听这个党国叛徒的蛊惑，弟兄们，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后的希望。我向你们保证，解放军绝对不会为难你们。放下武器，就能解脱了苦难，就能真正实现当年咱们在黑风洞举义的愿望，好好的生活。 四弟，今天我不再是黑风洞的首领，我希望你也不要再做黑风洞的四当家的。你我之间的恩怨，今天一笔勾销。门口这帮弟兄们，都是黑风洞的老人，也是你直接指挥下的人马。
1: 我的话说完了，你就带弟兄们表率吧。没办法了，早就山穷水尽了，想就强。
2: 郝树，
1: 听臣由命。
2: 站住！你现在该回答我，展雄在什么地方？
3: 走，看着他。是。豆子，怎么样？
4: 秦玉环，
3: 放下武器。
4: 杜鹃，廖双儿，太不了解我了。自从你夺走了秦少武的爱。
3: 秦玉环就已经死了，今天无非再死一回。秦玉环，你要是不说出展雄的住处，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我知道你这个魔头心狠手辣，有的是办法逼我开口。可秦玉环根本就没打算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进地狱，我倒要把遗憾留给你，让你们生不如死。 我告诉你们，展雄早就不在三江了。他挟持着天赐去了台湾，还把影子留在三江，让你们扑来扑去。我再告诉你们，展雄早就知道天赐是你柳双儿的亲生儿子秦阳，是我亲口告诉他的。他本来可以早就杀了他，铲出一棵红色根苗，但是他没有。他突然有了个奇妙的想法。 他要把共产党军人的后代培养成新一代的反共斗士，完成志愿，替他报仇。说真的，我很钦佩他。相比我向你柳双儿复仇，我比他差远了。他居然能在共产党、国民党两位母亲的身上，把一个孩子的文章做得淋漓尽致，折腾得你们死去活来。

时，遵照1950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甄妹子进行了审查。罪犯甄妹子，女性，41岁，汉族，上清江人。该犯在押期间，经过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革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二条，予以释放。祝贺你，重获新生，希望你满怀人民政府和善良人们对你的关爱，好好的生活，做一个新中国的公民。

0: 吃点说。
1: 练写字儿呢。
0: 刷写字啦，叫大姨。
2: 大姨。
1: 坐。以后啊，你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了啊。咱们姐妹这风风雨雨的也几十年了，今天呢，咱们姐妹总算可以踏踏实实的住在一个屋檐下了。
3: 刘顺二同志太不像话了，这赢回了亲人就忘了我这个老搭档了啊。
1: 去。
4: 大姐，
3: 你们姐俩这几十年不容易啊，应该好好享受一下新的生活，延续你们俩的姐妹之情呢。
5: 公民也难脱土匪婆的壳，我这身份对柳尚儿会有影响，歇几天我就回我的上清江，那里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1: 不行，我绝不允许你离开这个家。
0: 哎，说走啦。
6: 大姨，你不是说给我找回哥哥吗？可哥哥在哪儿？说话不算数，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1: 连霜，谁教你的？怎么可以这么跟大姨说话呢？
6: 是大姨说话不算数，还闹这个窝窝。大姨就是不受欢迎的人。
1: 连霜，
7: 连霜，
1: 你怎么回事？这孩子，
0: 连霜，
3: 大姐，孩子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0: 哎，没事，我们去看看他。
3: 哎，
1: 你赶紧看看去。姐姐，这小孩子他不懂事儿。
0: 嗨，没事儿。
1: 姐姐，你当年就是因为失去了那第一个孩子才断了投奔红军的念头吗？
5: 我那个孩子和后来的天赐是我这一生的磨难。
1: 其实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敢跟你说，我怕。
5: 嗨，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觉得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能承受不了的吗？说吧。
1: 残匪三支队队长何鬼老那天说了一件事儿，当年姐姐率黑风洞投奔苏区，是妖鬼老黄九胜不想让姐姐投奔红军，所以趁乱打了黑枪，没想到打死了姐姐的孩子。

我去趟厕所，咱俩聊会儿。我现在挺好，平平安安的。

黑风洞活下来的弟兄们也都平平安安的，你呀就安心的歇着吧。长锁，我还是要怨你，临终之前说你这一辈子做的眼睛最瞎的事儿，就是看错了黄九生这个畜生。可是你没想到吧，他不但害死了我们的孩子，要了你的命，他还断了我真妹子对红军的念想，毁了我真妹子的一生啊。你说你咋不听我话呢？我们明白的都太晚了，

0: 我们新中国刚刚太平，美国人又在朝鲜打起来了。
1: 春王赤汗，他们是冲着我们新中国来的。真希望能跟你一块去朝鲜。这三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有人保卫。
0: 宋妍，这一次回来，你要不就留在武汉，要不就转业回老家，赶紧成个家吧。
1: 双儿，这不是你的真心话。我既然给不了你想要的，就更不能耽误你了。你就放心吧。 等我打跑了美国鬼子，我还回到山顶，守着你和小恋说。
2: 政委，政委，该出发了。好的，你先去。
3: 是。
1: 再见，
4: 宋叔叔，再见。
1: 听妈妈的话，乖啊。

Okay.

0: 了捍卫世界和平、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敌人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10日，美国政府被迫同意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
1: 小尚啊，小练说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要做的事儿还没做完，我得兑现对孩子的承诺。
2: 姐姐，你完全没有变。

0: 要把一个小孩子的话当成负担。
1: 孩子会长大，天赐也会，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遗憾和创伤。
0: 天赐是我们姐妹俩共同的骨肉，当年发生在天赐身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没有办法，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吧。好了，别想了。
1: 双儿，我有办法。
0: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1: 我去台湾找天赐。
0: 去台湾？姐姐，你怎么能动这样的念头？这不现实。
1: 怎么不现实？我不像你，我无牵无挂的，这唯一牵挂的就是海县那边的天赐。我是公民，可以畅行无阻。再说了，就凭姐姐这么多年的历练，去台湾难不倒我。
0: 姐姐，
1: 我们不能让天赐一个人留在台湾，咱们姐妹两个母亲，但凡是有一个能够留在他身边，他就不会受苦，就不会成为媚娘的孩子。

0: 行了，别送了。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1: 大姨，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2: 大姨怎么会生小恋双的气啊？大姨永远都不生小恋双的气。
1: 那你为什么要走，要离开妈妈和我？
2: 因为大姨要去给小恋双找哥哥。
1: 哦，我明白了，大姨去找哥哥，那我什么时候能跟哥哥见面呀？
0: 很快，来，大姨抱抱。去吧啊，郑姐姐。

0: 我们一起走吧，夫人。夫人都跟我说了，她说您要去台湾，您要找回天赐少爷。
1: 公子，姐姐这次不能带你去。为什么呀，夫人？我从小就一直跟在您身边呀。
0: 公子，你年纪也不小了，该成个家，好好的过日子，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姐姐这一走，就是几十年了。这是我这几十年吃到最香的一顿饭。这里啊，有家。

这件东西，我替姐姐保存了几十年了。今天，她终于物归原主了。双儿，这人的一生。 就像那江河水，有的时候顺流直下，就是顺其自然。这有的时候啊，逆流而上，就得激流勇进。是啊，谁让我们是女人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了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葱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有我们老师的陪伴，还有书本的陪伴。
1: 那我的东西不该隐私。
2: 理论建议的话呢，对，那像今后这种活动呢，我觉得把课堂我们把它放得再广泛一些，可能不要局限在桌子上面，这种可能会让他们的参与性积极性会更好。
3: 觉得在这个草木的四季，让孩子们去感受草木的四季，几乎让他们回味我们的一生。哎，草木四季，回味一生。
4: 我也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未来可期吧，然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优质的志愿者和公益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一起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贡献一份力量。
1: 肝癌会传播什么疾病呢？
5: 我当然是希望跟读社能够跟乡村有一个更加深度的一个连接。
6: 我觉得就是办和跟读社能够深耕在花江这片土上吧，然后就像村口的那棵老重阳树一样，老当益壮，然后不断的成长，然后代表了地方水土的蓬勃。
7: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摄影课安娜老师的美术课、
8: 手工课、
9: 植物课的老师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大自然里面的每一份植物介绍给我们。
10: 因为呢，他让我们知道了哪些植物，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像男子一样，然后呢，哪些植物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还去户外探索，然后让我觉得很好玩。
8: 因为他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
10: 我想给他们上一节音乐课，因为他们都很想上音乐课，却没有老师来教。
9: 我想给他们上的是心理课，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大山里面很少有老师会真真正正的给他们了解一下心理。
10: 他给我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朋友，有贵阳的、珍峰的、哪里的都有，然后我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呢有了更多的快乐。
9: 觉得他带给我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些安慰，还有心理上的。这里的老师都很温柔，会关心每一位学孩子的生理健康，不管是发生什么他们都会细心安慰。这个地方不仅有树，还有温情。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吗？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形铁丝网。
1: 是。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维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5: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5: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2: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3: 啊。
5: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5: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3: 会坏了，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5: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2: 连长，
5: 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连长，你会讲，
4: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1: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您，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烟雾了。

0: 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嗯，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和，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搭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不下大家。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报告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办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咱俩。

0: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
1: 嗯，
0: 快去。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

0: 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8: 是啊。
7: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8: 还没有。
7: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8: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7: 不久就要过来了？
8: 是啊。
7: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9: 就是当侦察员。
7: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8: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7: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9: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点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7: 哎，
8: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7: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图志，坐。
0: 那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鑫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装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进。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嗯。

0: 欧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处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心被砍木头去。
5: 是喽。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3: 过来。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6: 哎呦
4: 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6: 同志们，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6: 嗯，
7: 是。
6: 哎，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卖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

0: 曾彪这本会八十六十万，两档子事，
1: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0: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1: 换一盒吧。
0: 行，一盒就一盒吧。 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喂，喂，是财务营吗？
1: 是啊，刘胖马上要进入阵地，把老百姓赶掉了没有？
0: 都赶光了。
1: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
0: 啊！
1: 是。
2: 多少门炮？
3: 30多门。
2: 是往江边开的？
3: 是。
2: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3: 是。

0: 走，快走。
1: 走走，
0: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几等油木料。
2: 你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络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2: 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起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络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络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络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1: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络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络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1: 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络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络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4: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络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络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0: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您府上好像是
3: 河南开封。
2: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3: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2: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3: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2: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3: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2: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3: 那没心烦。
4: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3: 好，老弟少陪啊。
2: 好，
3: 再见。
2: 回见回见。

0: 部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集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跟敌人亲近。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他正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知道了，
0: 受伤了，
1: 你们等等，我手下啊。
0: 先走。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主席，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
1: 是。
2: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3: 你看。
4: 啊。

0: 连长，
1: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探吧。
2: 是。

0: 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大哥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

0: 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

0: 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

0: 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

0: 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10: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10: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10: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1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又或是你输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三个。小伙伴们辛苦了，请坐。今天是周凯杰同学和张继峰同学的生日哈，然后就跟他们写了两张生日贺卡哈。来，继峰，生日快乐！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2: 谢谢启平哥，
0: 我们一起努力，更好的成为自己。这是我给孩子们送出的第1841张和第1842张生日贺卡。每当有孩子过生日时，我就用母校百师大的明信片给他们写一张贺卡，鼓励他们勇于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我们小的时候全家五口人住在那个茅草屋里面，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哪里都结了盆盆罐罐，但是晚上睡在床上就是潮湿的，然后到了春天会全家人去割那个茅草来盖房子嘛。当时是在煤油灯下学习嘛，条件很艰苦，两块石头上单放一块木板，就是课桌椅。全校只有一个老师，他一年教三个年级，全村的人都很尊敬他。他家干活的时候，一大堆人跟他干活，我就觉得我也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将来我家干活的时候也有人来帮忙。我从初一开始，我要读书，就是一边打工。一边挣学费和生活费，那些年把能赚钱的活都干了一遍，到村子里面去捡废铜烂铁收废品去卖，然后到工地上去做搬运，到马路边去卖水果，到餐馆里面去当服务员，然后就是挣这个学费和生活费。后来是2007年那一年，我在食堂里学校食堂看到一条新闻，读北京师范大学的六所都是师范的学校，国家免学费，提供生活补助。我看了以后，整个人心花怒放。那有这好的政策，我要考大学，我要考大学。
3: 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朱启平连续三年参加高考，终于在2009年，他以毕节市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0: 我记得班主任喊自我介绍，说有什么特点、兴趣爱好，战战兢兢站起来。我想说，我叫朱启平，我是40千克的体重，我能搬50千克一袋的水泥，我在高中的时候捡过废品，餐馆里面当过服务员，一只手、两只手同时能端起8个盘子。因为我普通话不标准，人家也听不懂，我以为全班都会笑我的。教室里面顿时安静了30秒，30秒以后。

0: 全班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掌声。我班主任还单独跑来跟我说的：“启平啊，你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你都能考上百师大，足以说明你的优秀与勤奋。一个人物质上暂时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贫困，我们没有改变他的勇气。大学四年有困难，找老师。”就老师的这一句话，就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很温暖。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可以说有困难去找他。
1: 那一刻安静过后的掌声，温柔治愈了自卑敏感的少年。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善意，照亮了他灰暗的青春。带着这份感恩，朱启平组建支教队，回到家乡授课。
0: 我就觉得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这份温暖带给家乡的孩子们。于是我就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贵州沿科爱心支教队。我希望通过知识和爱心，去点燃山里的孩子们求学的梦想。我最想让他们知道，大山之外的世界，除了一个一个的工地，还有一个地方叫大学。
1: 2013年，朱启平从北京师范大学顺利毕业。本该留在省会城市拥有更好发展的他，最终选择回到家乡。
0: 我希望因为我的存在和我的课堂，能给我的小伙伴们带来温暖和幸福。至于他能考多少分，那我尽力去教他，尽力的去学，多考两分，少考两分，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希望他们因为我这个人，因为我的课堂，能够温暖他们，治愈他们，所以我一直都叫做有温度的教育。
1: 在朱启平眼里，教育不只是提升成绩，更要滋养人心。13年来，他坚持亲手为学生书写生日贺卡，1842张贺卡，没有统一模板，每一句叮嘱，每一段文字，都是他写给孩子的专属温柔。学生写给他的来信，他也认真细读，逐一回复。275封回信，一纸一信，一来一往，是师生最真诚的陪伴，也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0: 启平哥，也许你不知道我是谁，你说的那番话给我了很多的思考，也很治愈我。
2: 他不是我们的老师，他和我们相当于是朋友，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
3: 他就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种真的一束光。
0: 写贺卡的时候，其实它不是简单单的生日快乐四个字，它是一幅幅的画面，是你和这个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是你对他的优点的观察，对他一种缺点的观察，用善意的这种提醒，让他感知到自己的优点，改进自己的不足，让他去更好的去成为他自己。我教过的学生，他们都叫我启平哥。从0岁开始，你与新世界签订了一份60年的生命契约。这是不是你写的？是哈，13年了，这封信我都一直留着。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但是你们很爱我啊。
4: 我们班的85个同学都非常的喜欢启平哥，包括这份，我也没想到启平哥会收了13年，真的非常的。他身上的那种光好像一般人真的是达不到的，虽然他一直非常的谦卑，说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把他当偶像一样看待。谢谢我们启平哥，谢谢我们永远启平哥。
0: 好，谢谢。
5: 我一个学生就那个5月4号要结婚嘛，然后我今天见了这个，他说请启平哥我去见见
0: 2013年6月，即将大学毕业的我哈，就像往常一样，在城西路上大声地去朗读英语。哎，有一天有个美丽的女孩跑来跟我说：“学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她说：“你这个发音每一个都是错的，没有一个正确的，你哪来的勇气读得这么大声？”后面加了一句：“我好佩服你。”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
1: 一次偶然的相遇，一句真诚的认可，让两个善良的人彼此吸引，相知相守。这位叫李秋菊的女孩，后来也成为了朱启平的妻子。因为两人对公益事业的热爱，共同设立了城西微光助学项目。
0: 城西微光它是一个理念，比如说

0: 我考完试以后，有的孩子考得差，班上考倒数第一名那个孩子，我发糖的时候，其他人发三颗，他就会带五颗、十颗。他又问我说：“齐平刚，我都考砸了，你还给我？”我说：“我看见了，你很努力啊，不是你想考差啊。”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分析方法，下一次你会考好的啊。这就是诚信为公啊。我会跟家长说，这次这个孩子他暂时考在班上的后面。但是他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了，回家去你们不要问成绩，你们炖只鸡，做点好吃的给他吃，开学回来我一定能把他成绩提上去。一个好的老师，他的教材不仅仅是课本，包括他自己，他的人生阅历，他读过的书，他行过的路。我自己是努力做这样的老师，我把他叫觉醒的老师。我记得我出过一个题，有一天我跑了这个26公里，在第7公里处，我补给了一瓶水一个面包，在第13公里处我吃了一个早餐，花10分钟，就让孩子们去写感想嘛。好多孩子都能够写出，从齐平哥的身上我看到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虽远行则将至，我看到了不计跬步无疑是千里。但是有的孩子他就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人生随时都可以停下来。那我们学习成长的路上要不断地停下来，不断地去补给，10公里处可以补给，补给是为了走得更远。我希望我作为一个觉醒的老师，永远谦卑，永远心怀敬畏，永远地去敞开的心态，去大量的阅读，去经历一切的痛苦，去行万里路，然后带着这份聪颖，很幸福地去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1: 他是把教育家精神扎根在自己的内心，并且是按照教育家精神的这种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在工作中他不断地修炼自己，同时不断地去滋养学生，
2: 就是真的毫无保留的能够献给我们的学生们。

0: 谢您为我们一班带来温暖。
1: 特别想对你说，谢谢你，启明哥，我们微观一班一直爱你。
2: 启明哥，今后的生活，祝你越过越好。
1: 谢谢你。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三都的水族马尾秀不断创新发展，让老手艺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节目带您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在贵阳影城上映。AI 磁源新规落地，贵州抓住新风口，发力磁源经济。看贵州数字经济靠什么抢先突围？影响力正在播出。
0: 水族马尾秀、水书双歌、动鼓舞，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一众珍贵的水族非遗古韵绵延，生生不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在新时代实现活态传承，焕发全新生机。立足黔南州建州70周年的重要节点，当地非遗传承人坚守匠心，守正创新，深耕马尾秀传统技艺，在传承民族文脉的同时，赋能非遗产业化、文旅融合发展。古老的指尖技艺走出深山，走向大众，还将亮相国际舞台，让水族特色文化跨越山海，惊艳世界。
1: 再过两。

0: 月就是贵州省黔南州建州70周年。为了给家乡献上祝福，三都县马伟秀省级非遗传承人韦应丽与10多名绣娘正在赶制一幅马伟秀作品。
1: 这幅画是民族群长卷，有5米长，1米3高，图案呢有56匹马，代表我们56个民族在喜迎黔南州建州70周年。红色这里是石榴的图案，就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
0: 作品还把近年来黔南州推出的文旅品牌小天马元素融合其中，展现黔南州围绕荔波小七孔、中国天眼、贵州村马三大文旅 IP 打造的旅游线路，也让世世代代传承的马伟秀技艺与代表当地世界级自然遗产大国重器与民族文体活动进行了深度整合。
1: 原材料是土布、马尾毛、丝线，画图案是37天，马尾线制作1匹马用1417针，56匹奔腾骏马要336根，1180米长的马尾线，我和这一名绣娘一起绣了3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0: 水族马尾绣是流传于贵州三都的古老刺绣技艺，它用3到4根马尾毛做心，通过手搓丝线缠绕于上制成马尾线，利用其质地较硬的特点盘绣成纹样轮廓，最后以结绣、平针、乱针等针法填充图案，被誉为刺绣中的活化石。像大多数水族妇女一样，韦应丽的这门技艺是由母亲传授的。
1: 1973年，我就开始跟我母亲学习搓马尾，学画画刺绣。1980年就跟着绣好马尾绣的产品，就走市场做销售。
0: 技艺日渐精进的韦应丽发现，很多绣娘像她一样，身怀精湛手艺，却因缺乏渠道、标准不一、产量有限等问题，导致绣品销路不畅。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韦应丽经常外出参观学习，总结经验。2011年，她牵头成立三都自治县马尾绣协会，将零散的绣娘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规范产业。
1: 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农村妇女的一名党员，参加学习和开会的会议中，都知道政策对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的鼓励，所以我就必须要带领好我们的绣娘群众，我就更加有干劲和能力去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弘扬发展。每年都有培训班，1年有200-300人的培训名额。我的绣娘都是很信任我们的。
0: 作为一名党员，韦应丽在带领广大水族妇女创业增收的同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凝聚作用。在当地党委的指导支持下，2013年中和镇三洞社区马尾绣协会党支部正式成立，韦应丽担任支部书记，持续吸纳更多妇女加入刺绣产业队伍。
1: 我们就设有一个叫做一绣三帮，一绣稳一门增收入，帮他们搞销售，回到三帮帮谋一个好置业，帮绣娘就在家门口有一个置业，找到钱帮谋一个好家风，帮又一个好孩子。我在2018年才从山洞搬迁到这里，带动402户、1380名的绣娘增收。
2: 我是2013年加入，让我们在家门口得到收入，生活有保障。
0: 在协会党员活动室，入党誓词被以马尾绣工艺精心绣制，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红色载体。针对当地多数水族绣娘不识字、不通普通话的情况，韦应丽将党的政策翻译成水语，面对面宣讲解读，让基层群众读懂政策，了解党情。
1: 党徽都很重视协会的。
0: 从传统的背带、围腰，到绣品创新设计为扇子、手链、耳。

0: 团、手提包等文创产品，马尾袖技艺被更多年轻人所传承，其产品也通过文旅产业和电商走向更广阔的适用场景，打开更大的市场。
1: 我想把我们的产业要稳定的发展，带动年轻呢要学好这个手艺，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手工艺品要弘扬光大。
0: 为更好传承弘扬水族马尾袖传统技艺，三都县充分发挥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水族文化中心流传地的独特文化优势，建成非遗体验中心等平台载体，集中展示水族非遗技艺成果、村马等文体旅项目，搭建传统技艺对接市场的衔接平台。
2: 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建筑面积呢1700平方米，一层呢我们主要展示非遗项目，二楼呢主要是以研学活动为主。从试营业开始，我们一共接待了80多个研学团，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水族文化，提供马尾袖的体验，提供水书的体验，提供水族续藻的体验，还有水族铜鼓舞啊一系列的体验项目。
0: 去年，三都县非遗中心与法国通过互访开展多次中法文化交流，悠扬的水族迎客歌跨越山海，响彻中法两地。
1: 大水干流咋能归能呀，丢困汉嘎加
2: 一岁嘛。我就跟他们就唱了一段迎客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欢迎您到水乡来，欢迎您到三都来。去年去展示了过后呢，受到了巴黎人民的喜欢，所以呢再一次呢邀我们6月份去法国巴黎参加国际非遗周活动，主要展示传统的一些马尾袖的产品，还有我们现在创新的文创的马尾袖的产品。
3: 这是我去巴黎的准备了一些产品，都融入了马尾袖的针法，既保留的传承，又让年轻人觉得好看能用。这个是我们水族马尾袖的耳环，还有手镯，还有这些吊坠。
4: 这个月，杨妹将带着绣娘们的匠心之作远赴法国，亮相2026巴黎国际非遗周，让千年水族马尾袖再次登上世界舞台。而韦应丽带领绣娘精心创作、献礼黔南州建州70周年的民族情长卷，也在飞针走线中加紧收尾。从深山村寨的指尖传承到巴黎时尚舞台的光彩绽放，几根马尾，一缕丝线，一头连着民族根脉与家乡热土，一头连着世界目光与时代浪潮。这项被誉为刺绣活化石的古老技艺，正以匠心为针，与创新为线，绣出民族文化的新光彩，绣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更绣出中国非遗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4年一届，是省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体育盛会。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7月28号到8月3号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
7: 运动会将有全省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多人参赛，设置竞赛和表演两大类项目。竞赛项目设置11个大项、80个小项，新增民族马术竞赛项目，表演项目分竞技类、竞巧类、综合类，共30支队伍同台展演。运动会期间，黔东南州以赛事为纽带，将重点推出民族风情体验游和世界遗产避暑游两条精品旅游线路。
4: 贵州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以高质量行政审判助推贵州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贵州行政审判质效与司法公信力同步提升，成效突出。
7: 贵州行政审判10项核心指标连续2年达标率100%，质效位居全国前列。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5连降，从20.71%降至7.40%，多地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州。全省建成99个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截至2025年，

0: 全省各中心共接收行政争议18311起，成功化解7105起，不少涉众群体性纠纷得到就地处置。法院深化府院联动，多部门协同畅通争议化解渠道，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高质量行政审判增进群众司法获得感，为民生保障筑牢法治屏障。
1: 本周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铜仁江口圆满举办，大会聚焦产业链协同、应用场景拓展、品牌价值提升等方面，搭建全国规格高、覆盖面广、共谋全球市场拓展的交流合作平台。
0: 大会举行了抹茶产业上下游合作签约仪式，亮相多款全新抹茶产品，嘉宾们围绕新茶饮、烘焙、美妆等消费场景深入交流。现场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近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8.67%。中国抹茶出口规模首超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贵州抹茶产销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占全国市场半壁江山，出口至54个国家和地区。
1: 6月1日儿童节当天，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在贵阳越界影城首映，主创与原创作者等现场分享创作历程。影片取材从江县古平乡廖崩搭配合唱团圆梦村 BA 的真实经历，聚焦驻村干部、支教老师组建山区童声合唱团，大山女孩在帮扶下逐梦成长的暖心故事。
2: 我搞这个合唱团，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建立信心。
3: 所有的创作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些年的确贵州发生了太大太大变化，这个故事背后所有的动人来自于每一个部门走到乡间里头去的每一个政策和每一个人每一个爱心的落地，然后才有一点一点的助推孩子飞翔和成长。
4: 放到窗外面去，
5: 演的非常有激情，他们唱的也非常有激情，感觉我们学习只要能走出山区都能做出一颗最闪耀的星星。
6: 我们贵州的一些山歌，贵州的一种民族文化自信都融在电影里面来了。
7: 我觉得是难得的一部现实主义的题材，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故事，我深深的感到骄傲啊，我们家乡能够出这样的一部很好的文艺片吗？
1: 该片改编自贵州作家萧琴小说，廖崩搭配合唱团，先后入选前浙两地文艺扶持项目，入围第5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影片中孩子的童真歌声、贵州的自然风光如画卷般展开，苗家的民俗风情如诗般流淌，深深打动每一位观众的心。
8: 大山的小孩开始只是一首儿童歌曲，后来呢就变成了一场很大的一个童歌会，作家萧琴又把它写成了一本小说，现在又被拍成了一部电影。不管是作词作曲编剧、小说家还有导演，其实我感觉是每个人都献出了自己最硬的一片鳞甲，献给了这些小朋友们，助力他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6: 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勇敢女孩，能够和这么多小朋友一起分享阅读，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勇敢的形象。
7: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份奖励，因为我也是大山的小孩嘛，从大山里面走出到外面的世界啊，我们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只要心中有自己的信仰，有对我们生活的对我们梦想的执念，我相信有一天他总会水到渠成。
4: 他们的家乡修路搭桥，让你们更快地回到家里。
9: 我也要和姐姐们一样，我也要念书。
1: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聚焦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始终坚守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全力守好青山绿水，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贵州新画卷。十四五期间，贵州严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5年，全省9个中心城市、88个县域环境空气质量全部达标，平均优良天数比例98%。

0: 8.7%，全省119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99.2%，23个跨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我省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赤水河流域酱香白酒三个一批综合治理基本收官，武陵山区、苗岭山脉等重点片区生态修复项目落地见效，流域生态、山地生态持续向好。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贵州以美丽贵州建设为抓手，持续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按照规划，全省中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将稳定在98%以上，出境断面优质水体保持全覆盖。新近印发的《贵州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省美丽河湖建成率提升至40%。作为酱香白酒产业母亲河，赤水河是贵州生态产业化关键载体。我省统筹6650万元专项资金，常态化开展流域综合治理。依托优质生态本顶，贵州把优良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同时，不断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美丽贵州建设提级不稳，步履坚实。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5月30日，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第三轮在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落幕。黔西南万丰林队与主队黔南小天马队上演攻防对决，最终黔南小天马队以主场2-0的成绩赢得本轮比赛。黔南小天马参赛队伍队员由在职教师、金融从业者、在校学生等各行各业业余爱好者组成，全队平均年龄23岁，是典型的民间草根球队。
3: 上半场观众比较多，比较紧张，但是下半场我们调整战术之后，利用了2次得分机会啊，把握了进球。
0: 赛场内外热闹非凡，200多名各地球迷齐聚现场，在沉浸式观赏精彩足球对决之余，大家还品鉴黔南特色风味美食，近距离体验多彩民族民俗，感受村超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人工智能领域 Token 统一规范命名为词源。词源是人工智能系统处理信息的最小基础单元，相当于 AI 世界的信息字节。人工智能所有的内容生成、智能交互、模型运算，本质上都是海量词源的持续计算、拆分与重组。依托这一技术新规范、新机遇，贵州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深耕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布局。贵州凭借优质算力资源、绿色能源禀赋和丰富应用场景，持续深耕词源经济领域，推动全省数字经济从国家级算力枢纽稳步向全国词源经济发展高地跨越。贵州如何跑出词源经济发展加速度，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今天我们走进贵安新区，一探究竟。
4: 贵州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从深空探测、新材料研发等硬核科研领域，到国产院线大片的特效渲染制作，贵安超算中心的优质算力资源正持续为全国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赋能，这也是贵州词源经济赖以发展的根基。
5: 贵安超算中心啊，它有两个大的业务板块，第一个呢就是做基础研究，新能源、新材料一些基础的研究提供算力支撑。第二块呢就是做影视渲染提供算力支撑，哪吒二、流浪地球二等等院线的有200多部影视作品。前期做的是传统的这模式，我们就像是一个房东把算力租给我的客户使用，可能是你按年按几年来给我付费，不管算力用的用不出去，反正你每年都给我钱。但是这个呢还是比较粗放的一种助力模式，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改变，要向一种投资行为的一种模式去靠了。我不是简单是租算力，我是要用我的算力来做算法，我就要变成有价值的这种投资模式，它是能提升我们算力的价值，也是会大大的推动我们词源经济的一个发展。
4: 同时，贵州持续迭代优化算力服务体系，升级算力产品与服务模式，打造高性价比、高稳定性、高适配性的优质算力资源，培育本土化词源资源与行业垂直模型。

目前我们覆盖的全国的客户群体呢，90%几都是在省外，其中最多的呢是广东省，每天的消耗驰援的一个量呢，从几百万到几千万都有，主要是在一些行业的中小企业，科研助手智能体的、教育智能体、人理啊、康养啊这种智能体的企业呢，提供 API 的调用。目前结合我们贵州

0: 代替，依托普惠易用的算力支撑 ，AI 技术全面融入生产办公、文创创作、产业升级等各类场景，成为发展资源经济的一大机遇。
1: 资源经济嘛，它实际上呢是围绕着从算力融合模型加数据这样的一个更加精细化的结算体系啊，它主要是解决我们从算力到模型在做交易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计量单位吧。
2: 公司现在的日常工作中呢 ，AI 现在已经从一个辅助工具转化成了一个生产线上的基本配置了。像办公的话，基本上使用率达到30%-50%了吧。动画制作的话，也达到60%。制作一个2分钟的宣传片嘛，它的费用大概是在200元以内，节约了非常大的成本。以前可能要3000元以上了，光拍一个场景就需要3-5天。但是 AI 的话，我可能坐在那儿一上午，我就能让它输出我想要的效果。
0: 算力的刚性成本中50%-70%来自电力。作为国家西电东送核心能源基地，贵州拥有绿色低碳的能源体系，安全稳定的基建配套，为发展资源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能源保障。
3: 今年1到4月，贵阳新区用电量达20.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5.4%，持续保持了高位的一个增长。特别是新区的大数据产业用电量达到了11.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29%。
4: 贵阳新区已经建成投运了500千伏的变电站1座，220千�伏变电站3座，110千伏变电站9座，是我们全省范围内供电能力最为充裕地区之一。
0: 从概念普及到实景落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赋能，从要素集聚到生态成型，资源经济已被纳入数字贵阳15-5重点发展规划，构建起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产业扶持体系。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贴额度可达200万元，全力降低企业落地和创新成本。
5: 15-5期间，我们不盲目对标，不走同质化老路，关键是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挥公诉公算两个优势，在场景开放和率先应用上做好文章。同时，我们将形成一体两翼、上下游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从要素供给、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产业变现的完整闭环。下一步，我们将从政策、资金、场景、平台、生态5个方面拿出实打实的举措。面向长远发展，我们还将重点抓好6个方面的关键要素，夯实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的根基。整体来看，优势和机遇并存，贵州人工智能产业完全可以突破传统的产业发展按部就班的模式，找到新的发展范式。
6: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永担文化史。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7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技术教育市场积极搭建连接桥梁，将最新科技成果与企业发展需求精准高效对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开考，贵州省29.9万名考生参加，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为考生营造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
0: 中国U23男足昨天在遵义1-0战胜塔吉克斯坦U23男足。
1: 毕节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长远眼光谋划推动绿水青山的价值转化路径，带领群众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15五规划明确，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贵州今年新春第一会提出，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自2024年4月启用以来，围绕省内重点产业领域，汇聚最新科技成果，对接企业生产需求，让供需双方在科技赶集中实现精准匹配，

0: 助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提升产业竞争力。
1: 位于遵义市正安县的这家卫浴企业，依托贵州丰富的铝土矿资源，生产的铝制卫浴产品覆盖全国市场，远销十多个国家。作为我省重点培育的卫浴产业链链主企业，企业急需新型的铝材料，推动产品升级换代。
2: 想研究一种性能更好、耐腐蚀性也更好的、更环保的一个卫浴专属材料。我们的目标是申请一种新的国家铝合金牌号。
1: 企业这一需求被技术经理人捕捉，第一时间录入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资源库。
3: 企业的需求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成果资源库里边啊，我们去进行的深度的一个匹配，发现金属研究所江海昌老师团队的这个成果呢匹配度非常高，那么我们就联系对接到这个团队，组织他们双方开了一个线上的技术交流会。
1: 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的牵线下，正兴卫浴和位于辽宁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一拍即合。
4: 前几年我们开发了这个月球取土用的这个铝合金的管材，一直的想法是要用太空铝来打造卫浴产品。第一呢，就是铝里面不会有重金属的一个残留的问题。第二呢，铜的价格是目前铝的三倍，铝它的重量呢只有铜的三分之一，整个这个价格优势就会非常显著。金属所的技术和他们企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完全契合的，我们双方就一拍即合。
1: 双方跨越2000多公里，以200万元的研发金额成功签约，共同研发适用于卫浴产品的新型挤压铝合金和锻造铝合金，建立材料制备工艺规范，并申报合金牌号。
5: 我们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投入新材料的应用，届时我们企业不仅可以实现质的飞跃，更是为我们打造铝制卫浴全产业链奠定坚实基石。
1: 像这样的技术联姻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频频上演。走进位于贵州科学城的这家生物技术研发基地，研究人员正在对3款罐装饮品做最后的检测，这是他们为黔西南州测亨县的一家大健康食品企业定制的灵芝发酵产品。
6: 我们是通过技术交易市场，然后了解到企业在做灵芝产品的过程中呢，苦涩味比较严重，不能够满足我们普通大众消费者的这个口感需求。结合我们单位本身的技术优势，通过微生物发酵的这种方式来解决它的苦涩味，和他们进行了对接。
1: 研发基地通过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发布的技术需求清单，精准对接企业并达成合作，从原料成分分析到产品定向研发全部在基地完成。企业拿到了完整的技术包以后，就可以1:1复制投产。
7: 不仅精准解决了我们企业最核心的技术痛点，同时还协助我们规划企业发展，指导科技项目申报。当前苦味发酵只是阶段性需求，未来我们还要做灵芝深加工，需要持续依托基地技术优势，长期协同攻关。
1: 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构建起覆盖省市县3级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围绕富矿经开、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等领域举办各类技术转移活动，吸引优质科技成果在贵州落地转化。截至今年4月，已汇聚省内外科技成果5644项，挖掘企业需求882项，促进成果转化136项，交易金额突破3亿元。
8: 我们现在培育的技术经理人有1500多名，一方面精准地链接各类的创新资源，做好撮合的桥梁；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做跨区域资源的联动和合作，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激活需求，服务全程赋能的良性循环。接下来，市场还将在技术转移服务网络的建设、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标准规范建立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入前，推动技术交易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9: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0: 6月7号，高考第一天，卢雍正同志先后到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贵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巡考并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要求要落实责任、密切协作、坚守岗位、抓好服务、细心关注关爱考生，确保高考全过程安全、平稳、顺利。
0: 2026年全国高考于今天上午9点正式开考，全省各地各部

0: 我们协同发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以一系列保障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
1: 据省招生考试院统计，今年贵州省高考报名总人数42.2万人，其中参加普通高考统考考生29.9万人，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考生12.3万人。全省共设90个考区、246个考点、10501个考场，调配考试工作人员4.5万余名。
2: 今年在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的同时，首次对佩戴眼镜的考生实行专项安检，通过人防加技防方式杜绝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进入考场。为了应对近期汛期突发状况，省气象局开发了高考气象智能服务平台，并接入了我们省级考试指挥中心，实现了考点气象数据实时更新，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目前所有考点考试都顺利进行，成绩预计呢在6月25日左右。
1: 今天，黔南州三都县、平塘县、铜仁市松桃县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落细落实发放雨衣、搭建雨棚等防雨出行保障举措，助力考生顺利复考。
3: 我们三处考点搭建连通宿舍与考场的连片防雨遮阳长廊，保障考生顺畅复考，同时配齐常备药品、纸巾、饮用水等物资。
1: 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考点周边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执勤警力及时疏导考点周边车流人流，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畅、秩序井然。贵阳交警增派执勤力量，强化路面巡逻，及时响应考生各类求助。测候县组织爱心摩托车队，专门接送有晕车困扰的考生往返考场。多地青年志愿者驻守考点，开展现场引导、后勤保障等服务工作。
4: 我们在各个考点安排警力复考疏导，统一在各考点周边规划了停车区域和临时停靠区域，确保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安全畅通。
1: 考场之内，考生们沉着应试，认真作答；考场之外，家长与老师的温馨祝福处处可见。
5: 3年的学习要通过高考来检验，但是高考它也不是唯一的一个通道嘛，希望孩子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
6: 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今后学有所成，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昨天，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在遵义举行。中国 U23 男足凭借贺依然补时阶段的头球绝杀，以1-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
7: 首先前面球传得好，完了我顶好了就进了。按照教练跟协会安排的热身赛集训时间备战。
8: 其实今天我们的控球时间比较长，需要更精进。很感谢这么多球迷来到这里支持我们。
1: 作为备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关键热身赛，中国队希望借本次比赛磨合技战术。
9: 球队在攻防两端都表现得非常好，对方的球风非常强悍，我们能长时间压制在对方半场，对队伍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当地的热情和浓厚的足球氛围，非常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国字号赛事来到贵州。
1: 本场比赛共吸引了17000余名球迷现场观战。根据赛程，双方将于6月9号晚上7:35在贵阳奥体中心再度交锋。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的足球氛围非常好，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在这里踢一场球。
11: 我们遵义球迷协会来了大概500-600人，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来国家级的足球赛事，非常激动的。近几年我们贵州的春超还有各级的足球赛事举办的也是如火如荼。希望我们U23的球员们在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精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2: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的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

0: 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
1: 现在栽树何人产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当地发展林下天马产业，助力群众增收。
2: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马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1万元。
1: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三级农林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3: 干部晓得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把我们做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护林员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碳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2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碳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
4: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5: 昨天，2026避暑康养民宿大会暨贵州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安顺市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民宿产业金融机构从业者齐聚一堂，为贵州民宿业态提质升级建言献策。
6: 讨论中，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和持续加码的政策扶持，都是与会嘉宾关注的发展优势。
7: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宿的发展，为民宿产业的发展也做了很多的赋能，所以我们可以去总结贵州省民宿产业促进、企业培育、民宿人培养、市场的培育所做的组合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6: 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过30%，总量已跃升至约1.3万家，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形成以万峰林、荔波、梵净山等为核心的10大民宿集群，川渝村、江苏村、浙江村等旅居社区相继兴起。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行业从业人员也围绕民宿加康养融合发展、数字化运营提效、本土文化 IP 打造等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向常识旅居、深度体验、康养度假转型升级。

0: 级的路径。
1: 要大力发展城市民宿，抓住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多样化满足细分市场。
2: 既然要打康养旅居这个牌，方向就是我们一定要形成互补。你家有个好的咖啡馆，他家有个好的酒吧，他家那个面包就是好吃，我就是泡茶泡的最好的。我们不是说来相互竞争，一定要形成这种集群，集群才能形成目的地。
0: 今年我省出台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以避暑旅居为重点，康养旅居为特色，促进文旅体医康养深度融合，建立健全全域全季的旅居产品体系，并配套推出旅居服务平台、交通优化、医疗保障等措施，加快推进旅居产业发展。
3: 贵州正在成为避暑旅居的新风口。贵州是历史村落和民族文化特色景观村落在全国是最多的，不同的民族的特色建筑的院子，把它打造成分层次、分类型、多样化，覆盖到不同群体。
4: 贵州呢，这两年文旅市场包括民宿产业发展得非常快，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贵州未来在新兴的旅居有可能实现比较大的二次增长。
0: 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其中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鹫有着刺绣活化石的美誉。立足丰富非遗资源，当地正积极探索非遗活化传承新路径，让传统文化活在课堂里，传在指尖上，织进当地妇女的好日子里。
5: 在山都水族自治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一堂水族文化课正在进行。200多名广州师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在当地水书先生和绣娘的带领下，学习水语读法，尝试水书写作，并体验马尾鹫的制作过程。
6: 这个呢是一马当先，家和财旺，人寿年丰。我绣的是一只小马，我在绣的过程中有观察到那些绣娘手上都是有很厚的茧子，他们是从小就开始绣，一直坚持着传承这个传统文化。
5: 成立于2012年的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展陈着上千件关于水族民俗、传统技艺、传统音乐的精美展品。同时，这里全年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邀请长期从事水族文化研究的专家以及非遗传承人担任讲师。仅2025年，这里就接待了近万名游客。
6: 研学其实也给我们传承人一个机会的思考，怎么把那么复杂的老手艺拆解成让初学者一两个小时就有成就感的课程，这对技艺本身的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提升。
7: 根据团体的要求，水族铜鼓舞、水族双歌的体验，咱们都零距离的安排活态展示。
5: 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的同时，当地还在积极拓展非遗的国际朋友圈。6月中下旬，马尾鹫非遗传承人将前往法国巴黎参加互动交流和展示活动。
7: 去年2月份已经进行了为期14天的主题展示，法国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些小物件，我们准备了马尾鹫的耳环、挂件，还有手镯等等。
5: 非遗要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三都县中和镇雪花湖社区，马尾鹫省级传承人韦英丽正带着绣娘们把传统手艺绣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些植入了马尾鹫元素的箱包、服饰、挂件等商品广受市场欢迎，每月都有固定订单12000多件。
7: 在家门口有就业和赚钱的渠道，外面的顾客都来给我们定制马尾鹫产品。
5: 自2010年以来，韦英丽牵头组建了协会，创立了企业，办了培训班，带动水族绣娘抱团发展。
6: 培训过后，慢慢的才会绣，平均一个月有3000多。
7: 把我们的技艺传承好、保护好，也想把我们的工艺品向世界弘扬发展。
5: 目前，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传承人576名，其中80后、90后正成为中坚力量，带动3.7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
8: 紧扣贵州春马旅游品牌，把非遗资源全面地融入到赛马赛事、景区游玩、研学旅行、夜游体验全过程，真正实现非遗活起来、文旅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9: 昨天到今天，我省黔西、江口、惠水等18个观测站降水超过200毫米，其中黔西市遭遇短时强降水， 截至今早七点，最大降雨量达358.8毫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连夜转移被困群众515人。
0: 在黔西市素浦镇金江村，强降雨导致部分群众被困，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两个多小时后，17户32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10: 12点多钟，人家都开始疏散群众，现在转到安全地方嘛，心里面还是踏实了嘛。
0: 此次降雨，黔西市共出现6个乡镇特大暴雨，9个乡镇大暴雨，3个乡镇暴雨，最大降雨量达358.8毫米。
11: 截止到中午12点，我们出动了救援队伍是580余人，成功的转移的被困群众是515人。
0: 目前黔西市正积极组织抗灾抢险和生产自救。
9: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郑荣、周印2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8号至2026年6月12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作为全国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遵义市湄潭县结合本土实际，搭建起包括县级服务指导中心、区镇服务枢纽、村寨养老服务驿站及互助援队伍在内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为县域内老年人提供公平可及、有质量、可持续的养老服务。
12: 2026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早上7点鸣枪起跑。本次贵马吸引超18万人报名，选手覆盖全国31省及27个国家和地区，刷新往届参赛规模纪录。今年贵阳马拉松将在交通出行、住宿与餐饮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升级，提升选手参赛体验。
13: 贵州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行动，全省将累计组织不少于1000人次劳模工匠走进企业，解决不少于1000个企业现场技术难题，力争实现职工技能、人才创新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3大维度明显提升。
9: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7: 就一回收，
8: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超人车辆绝不坐。
11: 平安出行更快乐，咱们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2: 真棒！
11: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走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不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祝愿所有的考生比风所至，皆是坦途。金榜题名，旗开得胜。下面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遵义、铜仁、贵阳、安顺、六盘水、黔西南、黔东南以及黔南局地会有暴雨。黔东南、黔西南和黔南部分乡镇还会有大暴雨。那最大的降雨量将会达到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将会达到 70到100毫米。 中西部地区。

0: 区呢还会伴有9到11级的雷暴大风，以及强雷电和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在我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呢是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贵阳终于转阴天，16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7到22度。六盘水阵雨转阴天，13到18度。安顺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七星关阴天，12到17度。洪仁中雨转阵雨，18到20度。海里大到暴雨转阴天，17到24度。都群大到暴雨转阴天，16到22度。兴义大雨转阵雨，18到24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

0: 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 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

0: 些砂是可制之砂，那么哪些砂又是虚制之砂，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3: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的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4: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7: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8: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9: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

0: 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呢船舶海运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

0: 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8: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

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

0: 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五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

0: 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石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想守住长沙而已。守住长沙，委座曾有明令，既守长沙，退守衡阳，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可是就有些人偏偏不听。你要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姓徐的敢公然抗命，那就是对纪律的不忠，对党国的不忠，对委座的不忠。 你好好想一想。行了，不说这些了。那个八哥的事情搞得怎么样了？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毫无进展，是不是？柯站长，我明确的告诉你，局座对你近期的表现呢是很不满意啊，殷鸿燊。
1: 攥着这个密码本不放，你就由着他。身为长官，一个文彦明现在又出了一个云鸿燊，你看看你把他们骄纵的无法无天。我这也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2: 这一点我毫无质疑。可是你要知道，党国最大的敌人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谁？共产党。打电话给报社的人是米兰。 这个结果，文彦明并不算意外。如果米兰也参与了今天的行动，甚至扮演了一个指挥者的角色，这至少说明了一点：他在长沙日谍网中的地位不低，很可能和宗方不相上下。更可怕的是，他全程参与了整个行动，却没有暴露行迹，最后还成功的逃脱了。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要更难对付。
3: 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云鸿燊。
4: 听我快点啊！不会那么大，哎，就这还就这这，不行，换我来。我跟你讲，这肯定赢。
5: 哎，我都跟你说了，听我的。
6: 这就这还要我写啊？哎呀，文组长，
7: 云鸿燊呢？
6: 不知道，出去了。
7: 你们没事干是吧？
8: 只会在这打牌是吧？实在闲得难受，就去靶场打打靶，再不然就去做军事练上两个小时。
9: 是。
10: 哎，这么多，
11: 他怎么管起咱们组闲事来了？
8: 走走走，继续。
12: 柯站长，这关系到局座的整盘计划，无论是防止共产党做大。
8: 贯彻校长的清党方针，还是姓薛的抗命校长，还有总统的陈立夫与我们的高下之争，这都需要将云鸿燊押解回重庆，坐实他共产党的嫌疑。
13: 我服从命令。
8: 嗯，
13: 那杨子明呢？
8: 这就是局座要交派给你的第二个任务，秘密调查杨子明。 两个原则：一，不能惊动他；二，一定要有实证。

0: 杨子明这个人上层的根基很深，如果没有实证，我们是动不了他的。
1: 明白。走，快来，进去。哎，
2: 喂喂，你们这是干什么？喂，放我出去！我不光是名记者，我还是个自由人，我有言论自由，我有如实报道的权利。等我出去了，我一定会把在军统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全都写出来，我是不会妥协的。

0: 站长，您可是回来了。
1: 怎么了？
0: 魏小军在他女朋友家设了一个暗室，我手下的一个兄弟去搜查，在里面发现两张可疑的照片。
1: 进去说。你的这些小把戏我都清楚，你今天早上去警察局干什么了？
0: 敲山震虎。
1: 给林涵打电话的人呢？
0: 是米兰，昨天上午打到林涵办公室的电话，就是从这个电话亭里打出来的。而且照片上袁洪山穿的衣服的确是他昨天穿的那套。
1: 你想表达什么？
0: 我觉得袁洪山冒充米兰打的这个电话，他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相信林涵就是内鬼。
2: 你到底去哪儿了？喂，
3: 来趟我的办公室。
2: 是。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举报人是谁？是林涵吧？一定是他。袁洪生在查他，所以他就反咬一口。
1: 你确定他没有问题吗？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局座认定他是共产党，那他就必须要死。只有把他的罪名坐实了，才可以牵出杨子明，而进一步的打压中统。
1: 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搞内斗？就为了迎合领袖的思想，连证据都没有，就直接给人定罪。
0: 老师，我们每天都活在敌人的枪口下，最后却连为自己身边的权利都没有。这样的领袖，还有忠诚的必要吗？你闭嘴！
1: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入行的时候，我教过你什么都忘了吗？回答我。
0: 身为党国的军人，我们无权质疑领袖的决定。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服从，还有绝对的忠诚。
1: 好，我现在要的就是你绝对的服从和忠诚。
0: 老师，
2: 命令。
1: 马上给我找到云鸿申手上的密码本。还有，不要给他通风报信。如果见到了他，也不许手下留情。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我们党国的敌人。面对敌人，该做什么不用我教你了吧？你现在对他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吗？ 回答我。
0: 您放心，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0: 文组长，你要的东西。
1: 谢谢。不客气。要想解开云鸿燕眼前的困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证实林寒才是真正的内鬼。因为一个日本间谍说的话，显然是不能取信的。文彦明没有把握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林寒的破绽，可他已别无选择，留给他和云鸿燕的时间。

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立即行动。
1: 照片确实是魏小军拍的，我早就觉得云鸿生有问题，就让魏小军暗中盯着他。站长，这两张照片加上先生手中的派遣名单，可以洗清我的嫌疑了吧？
2: 举报云鸿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
0: 是，
1: 我有直接向局座建言的权利。
0: 想要坐实他的共党嫌疑，你得有证据。
1: 站长。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云鸿生现在应该已经潜逃了。
2: 你什么意思？
4: 喂，
3: 二少爷，我是金宇。
4: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3: 没有。您在上海的时候，是不是订了一对袖扣啊？
4: 是啊，送过来了吗？
3: 对，刚送过来，我给您收到您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了。
4: 好，我知道了。
0: 这个电话是云家那个叫鲸鱼的女佣打过来的，即使是云鸿生真的订了一对袖扣，也没有必要特意打电话通知她，除非这对袖扣很重要，或者这个电话非打不可。总之，这二者必居其一。相信您也听出来了，鲸鱼打电话的时候语速状态都很从容，有两个可能：一，这个电话是他自己要打的；二，是一个他很信任的人让他打的。我相信是第二种可能。 他通过一个可靠的渠道得知了施先生来长沙的目的，所以打了这个电话。而且云鸿生接完这个电话以后，马上离开了这里。这也能够变相的证明我刚刚所有的推测。
1: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做我们这行的，哪一个和家里头没有一些特殊的联络方式？
0: 是，这种特殊联络方式如果发生在平时，您有时间去有约。可眼下，您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因为您每犹豫一分钟，云鸿生逃跑的可能性。
1: 就会增加很多。你等等，你刚才用了一个马上，我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用你来教我吧？
0: 我想施先生也是这么想的。

0: 老周，马上拘捕云鸿燊，但是动作不要太大。
1: 他有共党嫌疑。
2: 啊，是是。
0: 年轻人，我给你提个醒，有的时候做事情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免得结果太难看。
3: 谢谢站长提醒，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0: 出去。

0: 我昨天下午一直在这儿啊，没人来找我呀。
1: 哎，大少爷，你怎么出来了？那是杨叔叔吗？哦，不是，啊，是我的一个老主顾过来结账的。
2: 老黑，你要清楚，我是杨叔叔看着长大的，
0: 他就算是瞧了装易了容，我也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2: 不是，他就是过来看看。
1: 杨叔叔他来了不见我就走了，家里一定是出事了。老黑，你可不能瞒我。小灯，小灯，
3: 少爷，
1: 回家。
3: 哎，住得好好的，怎么了？
1: 小山可能出事了。
3: 啊！
0: 洪深没有走，他一定是去抓林寒了。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3: 来不及了，你也找不到他，而且军统肯定也采取行动了。我们不能跟他们对着干。杨同志，请您指示。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水搅浑，只有这样，洪深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3: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出手的话，您一定会暴露的。
0: 我来，如果一定需要牺牲一个人才能够保全大家的话，那这个人必须是我。

0: 您和云鸿生活着的价值比我大，
1: 您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戴笠秘密派了特使前来，就是想把事情搞大。如果不把我交出去的话，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况且，有我来吸引火力，转移他们的视线，我们做起事情来就很容易一些。小吴同志，从今天起，就由你来接替我。
0: 担负起领导和协助鸿生工作的使命，挖出困难，搞到情报。可是，没有时间可是了。你要坚信一点：为了我们最终的胜利，我们现在所流的每一滴血，都绝不会白流。我们现在去制雅居，把后面的工作安排一下。
2: 是。

0: 该是张显成派去接苏北那位同志的交通员，不过他知道的不多，日本人就算把控了他，也找不到那批黄金。
1: 但是这件事情一出，上海那边一定是风声鹤唳，我们要想再派人过去可就难了。
0: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目前国民党基本上对我们进行了全面封锁，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敌后坚持抗战，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就是因为缺医少药而牺牲的。我听说做手术的时候都没有麻醉药，很多战士是活活疼死的。所以我跟孟志费尽心机转移那批储备金，就是想用它来购买西药和医疗器械，有了它能够救回我们多少同志啊。所以老杜，我们一定要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把这批黄金转移走。
1: 我们？
0: 对，你立刻撤离去上海，完成张显成同志未尽的使命。
1: 是。有具体的行动方案吗？
0: 你到上海以后先找一个人接头，这个人叫刘茂华，他的公开身份是英国汇丰商贸行的副总经理，他会帮你在上海安顿下来。你们的接头暗号是
1: 我记住了。
0: 你安顿好以后马上去法租界，在国泰电影院的对面有一家红龙汽车行，你先找到红龙汽车行的老板娘李慧芬，这位李慧芬女士是我党忠实的朋友，她曾经帮助过转移五号同志。你找到她之后，你就对她说：“大弟弟的病好些了吗？家里的五叔让我来看看他。”她就明白了。这个暗号在党内没有几个人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动用这层关系。
1: 可是现在上海的风声那么紧，这位李女士真的有能力帮我们把黄金运出去吗？
0: 上海沦陷以后，很多达官贵人都去了香港，他们在香港买的车就是通过红龙汽车行从欧美进口到上海，再由英国货船运到红龙在香港的分行。这条运输线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日本人、各个大使馆包括国民政府在内，他们相互都有默契，不会查，所以非常安全。
1: 我明白了，你是想把黄金藏在汽车里，借由那条运输线运到香港去。
0: 对，敌人现在已经严密封锁了通往苏北的交通线，所以我们索性把黄金运到香港，交由那里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1: 这个办法好，我收拾一下扫个尾。
0: 不用了，后续的工作由我来完成，我已经给你买好了火车票，由小吴送你去火车站。
1: 你呢？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你放心吧，我会安全撤离的。时间不早了，现在就动身。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多保重。

0: 老豆刚才跟我说，我们来之前老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云红姬回来，你把老豆安全送上火车之后去找下云红姬。
1: 好。
2: 我们的人只找到了云红深的车，没找到他人。站长，他是不是已经不在长沙了？
3: 不会的，他一心想要凌寒死，他不会离开长沙的。

0: 你没事吧？有没有牵连到你？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呢？你有什么打算？我可以帮你。我已经在查林寒了，只要证明他有问题，那他对你的指控自然就不可信了。
1: 不过你也太心急了，就算你想逼林寒露出马脚，那也不能做得这么拙劣呀，太容易反过来被人利用了。等等，拙劣，反过来利用是什么意思？是你往林寒办公室打的电话吧？要不是基于对你判断力的信任，连我都要怀疑你是故意陷害的林寒。
0: 电话不是我打的，谁告诉你电话是我打的？他们拍下了你在童花路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全过程，时间、地点，还有其他细节全对得上。
1: 那照片是谁拍的？
0: 魏小军，咱们站的清洁工，也是林寒的暗线。他奉林寒的命令，一直在暗中跟踪你。胶卷是在魏小军女朋友家的暗房中找到的。
1: 魏小军跟踪我，还拍下了我打电话的过程。他在干嘛？

0: 看来米兰做那个迷惑性动作就是为了引起我的疑心，诱使我进入那个公用电话亭，这样我才会被拍下来。米兰知道我想干什么，在曹原打出示警电话以后，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为了最终坐实我陷害林寒的罪名。我原以为我是在布局，其实早就掉进了别人的圈套。到底还是林寒技高一筹，
1: 所以林寒暴露压根就是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戏。他拿自己做饵拉你下水，等你底牌出尽陷入僵局，他再用偷拍的两张照片翻身。一环扣一环还真是高明。
0: 叶明，你把那两张照片的构图再给我画一下，尤其是位置关系，越准确越好。

这两张照片很关键，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剩下的事情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管了。 我真的要走了，你要保护好自己。

0: 还有就是，云鸿燊下午去物证室拿走了张显成的行李箱。
1: 他拿走张显成的东西干什么？这个张显成到底是什么人？
2: 您觉得他的身份有问题？难道他也是共产党？
1: 这个可能性很大。他拿命去给云鸿燊挡子弹，这就很说明问题。但是站长，如果要真是的话，那咱们站真成笑话了。督察处的处长有日谍的嫌疑，前程无量的行动组组长又是共党的嫌疑，谁靠得住谁靠不住，只有鬼才知道。
0: 我同意副站长的说法，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就是云鸿燊今天离开站里之前接到他们家里小佣人鲸鱼给他打的电话。我想凌寒今天走之前应该也向站长汇报了吧，这是通话记录，您看一下。您看，像收到袖扣这样的琐碎小事，没必要给云鸿燊打电话。一定是鲸鱼这小丫头知道云鸿燊是共党的身份已经暴露，所以给她打电话示警。
1: 云鸿燊，站长，他是怎么知道云鸿燊暴露的？
3: 把这个鲸鱼还有袖扣全都给我带回来，记住人我要活的。
0: 是。云家要不要顺便搜一下？
3: 你是猪脑子吗？你非要把动静搞得这么大，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啊？
0: 啊，明白。
4: 你们先下去，我去下厕所。
5: 那你快点。

0: 组长，是我。
1: 出什么事了？
2: 云组长家的小女佣好像有点问题。
0: 镇长让我们现在去把她抓回来。
2: 她要是活着被我们抓到，那云组长……
1: 你不要多管闲事，
2: 做好自己分内
1: 的工作，别给自己惹麻烦。

信拍照的人是魏小军，鉴于米兰的上线是昆吾，所以关于他的真实身份的保密级别应该很高。凌寒和米兰不可能让魏小军这样的边缘人物介入到那天的行动当中，拍照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米兰本人。

0: 原来你藏在这里。
1: 米兰是云鸿燊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可他打完那个电话之后就消失了。很显然，米兰有一个隐秘的安全屋，这个安全屋在哪儿，一度是云鸿燊的难题。虽然他早就确定米兰和昆吾一直是通过这个公用电话联系，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米兰的安全屋就在这个公用电话亭附近。这一带居民成分复杂，人员流动性大，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藏匿地点，而且他就在那个公用电话亭的对面，能够随时监控到公用电话亭那边的情况。凌寒提供的那两张照片固然给云鸿燊扣上了诬陷的帽子，可同时他也帮助云鸿燊确定了米兰安全屋的位置。

云鸿燊非常确定一点，米兰这时候打电话是找不到林涵的，因为他一定在忙着坐实自己共产党的罪名。米兰看到那幅画之后，一定会猜测云鸿燊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那么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联络到林涵。

0: 出事了，所有人 A
1: 点集合，马上。这就是云鸿山的目的，他要把昆吾和鬼彻凑到一起，一网打尽。

0: 这小姑娘死得不简单呢，我要马上向战场报告。你们在这儿守护现场，如果有任何可疑人士，直接抓。
1: 是。
0: 你们，把她抬走。
2: 是。

0: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啊？你们来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啊？
1: 不好意思，云大少，我们不请自来打扰了。府上出了点事，我们正在执行公务，请您见谅。
2: 都不请自来了，看来这事儿不小啊。我家出什么事儿了？
1: 金宇被人杀了。
0: 你说什么？
1: 金宇被人杀了。
0: 你放屁！靖宇，靖宇，靖宇，靖宇！你胡说八道！你说他被杀了，那他尸体呢？那他尸体呢？
1: 已经被我们的人抬走了。
0: 谁干的？
1: 我们正在调查，云大少，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还逝者一个公道。
3: 你们怎么着？怎么找？留在我家等着那个凶手自投罗网吗？
4: 你们以为那个凶手会和你们一样愚蠢吗？
5: 你说话注意点，都这时候了还摆什么云大少爷的臭架子？
0: 我打你打成了是不是？
1: 少说两句吧。
0: 去你的。
2: 说。不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6: 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在自己的家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2: 我们云家没有这样的规矩。
1: 我们也是奉命在这里保护县长，职责所在。
2: 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现在军统在我们云家就不能指手画脚。出去。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6: 出去。
0: 你是不是还想让我收拾你啊？
2: 想掏枪是吗？
6: 掏啊。
7: 我们可以到外面去守着，但是云大少，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一个完整的没有被破坏的现场对我们将来查清楚事情的真相至关重要。
1: 如果你也想早点找到杀害金云的凶手，请你最好不要乱动你家里的东西，尤其是书房。
7: 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看你们谁还敢进来啊！

我们到的时候，鲸羽那小丫头刚咽气，我猜应该是我们的到来把凶手给惊走了。

0: 会不会是让鲸鱼给云鸿生打电话的人干的？他怕我们查到他，就杀人灭口。
1: 这种可能性很大。
2: 是。喂，
3: 喂，我是云鸿奇，我要找你们柯站长。
2: 云鸿奇呀，找站长。啊，站长在开会呢，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3: 那就麻烦你站在你们柯站长旁边，免得一会儿还要复述我们说的话。
2: 你有什么事啊？
3: 云鸿生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2: 这事关机密，不便相告。但是你放心，站长不会冤枉云鸿生的。
3: 他是不会冤枉，那就是别人冤枉的了。
4: 是凌寒吗？
2: 这不是你能过问的。
3: 他到底给鸿生捏造了什么罪名？
2: 云鸿奇，我之所以现在听你这儿废话，完全是因为看在云老和你父亲的面子上。你别得寸进尺啊。
5: 我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3: 我们和日本人有仇。
5: 凌寒不会蠢到把汉奸的帽子扣在鸿生的头上，
3: 那会是什么呢？
0: 是共产党吗？
2: 我言已至此，你好自为之。

0: 小邓，
1: 少爷。大少爷，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现在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军统的压力就越大，而我们就争取到反败为胜的余地。
1: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0: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全昆吾，这是他来长沙唯一的使命，也是他活着的最大价值。
1: 他看到信号会立刻和我们集合的，我们先去 B 点，在那等他。
0: 凌寒几乎可以确定，向他发起召唤的不是别人，而是云鸿深。他有点兴奋，因为他期待这个结局很久了。他相信自己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

0: 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李兰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全昆吾，这是她来长沙唯一的使命，也是她活着的最大价值。

0: 凌寒几乎可以确定，向他发起召唤的不是别人，而是云鸿身。他有点兴奋，因为他期待这个结局很久了。他相信自己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1: 真是奇了怪了，云家人吃什么长大的？个顶个的聪明，一下就猜出来。
2: 云家这百年名头可不是白给的，像这种家庭教出来的孩子肯定比普通家庭的要灵光，而且云鸿身就是干这个的，他哥哥耳濡目染，肯定会学到一些。
1: 哎，站长，您要不要休息一下？这晚上可有的折腾呢。
2: 算了吧，不休息了，再坚持一会儿。
3: 站长，副站长，文彦明打电话来说找到了米兰的安全屋。
2: 他没提到云鸿身吗？
3: 这个他没说。
2: 这样吧，你去派人去搜查这个安全屋，然后让文彦明给我滚回来。
3: 是。
2: 我让他去找密码本，他给我找回来一个安全屋，你说现在是不是反了他了？喂，石先生。
4: 站长，站长。
2: 石先生。
5: 哼，柯站长，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啊？秘密抓捕，秘密抓捕。知道什么叫秘密抓捕吗？现在可倒好，搞得长沙城里人尽皆知，不要解释。
2: 出什么事了？
4: 外面乱套了。
6: 没天理了！
7: 没天理了！
6: 没天理了！
8: 警察没天理了！
9: 你们想干什么？
8: 看一看警察没天理啊！
10: 这个案子本来就不是我们这儿负责的。
9: 胡说八道，你们简直跟军统在踢皮球。
8: 大家给我评评理啊，我今天白天去军统，人家说出命案杀人的事不归他们管，让我来找警察局。好吧，我现在来了，你们警察局告诉我让我去找军统，我今儿就不走了，我就留在这儿看一看这事儿到底有没有人管。
11: 师母尸骨未寒，军统就这么欺负人，太无耻了，还说云鸿身是共产党，我看这分明就是莫须有。师姐，你和蒋夫人说得上话，这事儿你一定要和她说道说道，不能就这么算了。
1: 喂，好，你在那儿等我，我马上过来。
12: 云大少，您这是要去哪儿？
1: 想知道就跟上来。

0: 等等，上。
1: 进来。

宗申并没有听从杨子明的建议离开长沙，他决定要留下来。杨子明心里非常清楚，云鸿申肯定不会随身带着密码本，那样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么云鸿生会把密码本放在什么地方呢？此时的杨子明突然注意到墙上的挂钟，时间明显不对，他顿时回忆起来，这个时间正是他和云鸿生见面的时间点。难道云鸿生在提醒他，密码本就在这挂钟里？

0: 石先生不是说把云鸿山交给他就行了吗？怎么对这些小插曲那么在意？
1: 这可不是什么小插曲，事情闹大的话，关注的人会越来越多。云鸿山如果带不走，石先生怕会坏了局座的计划。
0: 这个云鸿旗也真能够折腾的。
1: 他们云家的人啊，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喂，
2: 站长，我是凌寒。
1: 你不要轻举妄动，我现在马上派人过去。龚处长，四平路和新化街交叉路口向北200米有一个废弃的工厂，凌寒会把云鸿山引到那里。你这次的行动要把云鸿山毫发无伤的给我带回来，记住我说的话，我要的是毫发无伤。
0: 有云鸿山的消息了？
1: 凌寒说云鸿山一直跟着他，两个人纠缠到现在，他才有机会向我汇报。
0: 看来这两个人非得斗个你死我活了。
1: 这两个人啊，也算是棋逢对手，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

0: 文小姐，
1: 你都知道了。
0: 我想请教个问题啊，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当初是你们逼着小神加入军统，帮你们找密钥的吧？啊，才过去多久，你们就翻脸不认人，过河拆桥，这就是你们军统办事的规矩吗？什么？
1: 我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0: 想什么办法？继续听你那位老师的话，继续去找小神的罪证是吗？你说话呀。文一鸣，你不是不知道小神有多么欣赏你，他在军统唯一信任的就是你。我不求你把他当成知己，我只希望你不要助纣为虐地害他。
1: 我怎么可能害他？你能为他做多少，我就同样能够为他做多少，甚至更多。

0: 回过头去。
1: 你没有资格说这话。你们两个不会。
2: 你和云鸿生有一个秘密基地，是一个前倾道台建的园子。
3: 前倾垮台以后，那个园子就荒废掉了，一直扔着没人管。
2: 你们小的时候经常去那玩，你会带着他捉蛐蛐、钻狗洞、爬树，还在戏台上唱戏。
1: 行了，我信了，我相信你。
2: 好了，你快回去吧，我向你保证，我会尽我的全力去救他。
1: 那你有办法吗？
2: 我还不能说太多。总之，我已经有点进展了。不过我担心抓到他以后，施先生会立刻把他带走，那云鸿生就完了。绝对不能让施先生把他带到重庆去。
1: 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通过高层施压，把小山留在长沙。
2: 好，我立刻就去找站长，你等我消息。

0: 站长，副站长，我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我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林涵才是真正的内鬼。林涵自称让魏小军跟踪云鸿生，这才拍下了云鸿生打电话的照片。我根据这两张照片画出了拍照者的位置，拍照的人应该是在电话亭的对面，与云鸿生呈平行关系的一个固定位置。以魏小军的技术，不可能跟云鸿生跟得那么近，都不被察觉。所以我怀疑拍照的人根本不是魏小军。 而是米兰在他安全屋的窗前拍的。
1: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说明这个照片不是魏小军拍的，是米兰拍的？好，那我现在问问你，他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云鸿生打的？
0: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米兰只是拍下了云鸿生打电话而已，但是这个电话未必是打到林涵办公室的。
1: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如果林涵是这个内鬼的话，那么他打给局座长官这个电话就不成立，那么到头来就可以洗清云鸿生供党嫌疑了，是不是？
0: 云鸿生不可能打那个电话。
1: 他只是想证明林涵有问题，并没有想引火烧身。郑军呢？你有证据给我吗？
0: 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汇总一下，汇报给局座，让他重新评估一下林涵的举报电话。如果您不方便，我可以去找施先生。你知不知道林涵和局座是什么关系？局座亲自举荐的人是内奸，你让局座的脸往哪放？你现在真的为了要救云鸿生，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是吗？
2: 我认为，在一个人的清白和生命面前，局座的面子是次要的。
1: 放肆！
3: 站长，您先休息。您的学生您向来了解，他都是据理力争，帮长官鉴别奸佞，留住人才，这也是对党国的忠诚嘛，是吧？不过文彦明，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施长生一会儿一个电话催站长，站长压力也很大呀。你这时候犯什么倔脾气？有些事情得办。 关键是怎么办，用什么方式方法把它办好，是不是？是。不过站长，依我看，文彦明这个思路还是有价值的，我觉得可以试着走一下。云鸿生这件事情，还是慎重一点吧。当然，局座那边的面子还是可以周全到的。
4: 但是如果站长您身边有一个林涵这样既聪明又阴险的人物，还是太危险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朱贺当然不会相信云鸿生完全没有共产党的嫌疑，可他更加相信林涵才是真正的内鬼。他和林涵已经结下了梁子，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5: 如果到了必须要站队的时刻，他宁愿站在云鸿生这边。
6: 报告，进来。
5: 站长，文组长找到的安全屋已经被我们全部搜查完毕，请您示下。
1: 把所有搜查来的信息交给朱副站长，不必归档，但是要保密。

0: 老周啊，你刚才说的我想了想很正确，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工作成果，但是我有一个原则。
1: 好，我明白。施先生还在长沙，米兰和他背后的人要低调的查。您放心，我知道轻重，不会惊动无关的人。来，喝口水。

0: 不用多歪脑筋了，他们很快就到。
1: 这找不到密码本呢？
0: 只要文一鸣能找到，我就能找到。
1: 我向你保证，今天不会是最终的结局，就算我死了，也会拆穿你的真实面目，让你得到该有的下场。
0: 从你离开这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七个小时，我相信你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可以确保你在活捉我不成的情况下再反咬我一口。但是你别忘了，你已经完了，你很快就会失去生命和自由，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破解你所有的安排。最重要的是，戴局长绝对容不下共产党。云鸿燊，你输了。

0: 刘鸿燊，你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束手就擒吧。
1: 唐志一死之前，都和你说什么了？
2: 等你见到了他，可以直接去问他。
1: 可惜了，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想都别想，我不会让你见他的。我让你去找密码本，你却忙着给他翻案。你长这么大。

0: 第一次违抗我的命令。
1: 对不起，让您失望了。
0: 我失望不要紧，如果这件事情让局座知道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我把你带回来，送你入学，带你入行，我不希望看到你被一份不合适的感情毁掉，我希望你活得有价值，你明白吗？
1: 对不起。
0: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对不起了，你回去吧。等等，如果你想查令行的话，你去查吧。
1: 谢谢，谢谢您，老师。
2: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我跟了你一路了，看了你一路精彩的表演。
2: 是杨叔叔让你来的吗？
3: 对。
2: 他想说什么？
3: 他让我告诉你，你自己想的法子跟他的计划不谋而合，就是首先要把这件事情搞大，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他，军统势必会有所忌惮，那么云鸿申的事情就只能摆到明面上来解决。你说你干得漂不漂亮？
2: 我安排好了，明天还有一出大戏要演，军统的人想要一手遮天，没门。
3: 就看你的了。根据现在的情况，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事情闹大。除此之外，如何营救云鸿申，由我们来解决。
2: 为什么？我不能参加吗？
3: 你绝对不能。
2: 为什么？
3: 这件事情太过复杂，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2: 也是，你都跟踪我一天了，我都没有发觉。
3: 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你相信你的杨叔叔吗？
2: 相信。
3: 那你更应该相信云鸿申和你的父亲甘愿用生命去奉献的组织。
2: 好，但是我也会时刻准备着，万一你们需要我呢？
3: 不是万一，我们一定需要你。这样，在这件事情彻底处理完之前，你就先不要回家了。军统只要抓住了云鸿申，就会正式接管云家，而且会对云家进行彻底的搜查。你想回家住，他们是不会允许的。你在外面吧，还会更方便一些，无论是你自己的行动还是我们的联络，对吗？
2: 好，那就让他们先搜，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他们敢动我们云家一砖一瓦，我一定会让他们后悔，后悔进过我们云家。

0: 组长，您怎么还没回去？不想回家？您怎么样？没事吧？云组长出了事，您心里肯定不好受吧？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尽管说。人要先保全自己，才能够帮助别人。这种情况下，你要多加小心。
1: 我明白，您放心。
0: 我捎你一段吧。
1: 好。

0: 问长官，问长官，二少爷有消息了吗？已经带回军统了，不过你放心，他没吃苦，也不会有人为难。关于营救的事，我这边有新进展了。站长已经答应正式调查辛海与洪深的那个人。你们那边？长官放心，大少爷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现在不方便在家住，这是电话，有急事打的。
1: 一对袖扣根本不值得专程打一个电话，我相信鲸鱼昨天下午一定是接待过一个他非常熟悉并且信任的客人。电话中所提到的上海、袖扣、左边的抽屉，这三者必有其一是关键词，能够让云鸿生马上猜出鲸鱼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准确地说，是猜出这个客人是谁。
2: 站长，让鲸鱼打电话的人可能是杨子明。
3: 你有什么证据吗？
1: 有，昨天我在云家客厅里看到一个刚洗过的烟灰缸，云家没有人抽烟，那个烟灰缸显然是为客人准备的。一个抽烟，而且跟鲸鱼熟络的人，那圈定的范围就很小了。我当时就怀疑是杨子明。回来我就让徐处长查了杨子明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记录，发现办公室有一个电话是从一个叫智雅居的家具店打来的。我马上派人去查了那个家具店。 我的人刚回来，向我汇报那个家具店已经一个人都没了。种种信息综合在一起，可以证明杨子明跟云鸿深有着世交之外另外一层关系。如果云鸿深是共党的假设成立的话，那杨子明就是他的上司。
2: 龚处长今天反应真是快啊，
1: 比不上你的未卜先知啊。
2: 好了，既然智雅居是你查出来的，那后续的事情你就来跟进吧。
1: 是，还有云鸿深的家里也查一下吧。既然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那就索性摊开来查吧。但是至于施先生来长沙的目的，恐怕会让他失望了。东西都带齐了吗？
4: 带齐了。
1: 好，我交代你的事情记住了啊。
4: 龚处长，
1: 嗯，
4: 我跟你一起去。
1: 哟，林处长。 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平时都是直接介入的。
4: 待会儿见。
1: 走。

0: 二处长，这里便是他们藏电台的地方。
1: 这只是一个失效的无用信息，最多可以证明这个家具店是共党的联络站，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找到新的突破口，最好为云鸿绅士共党建立起依据。
0: 是，明白。

0: 检查仔细了啊。
1: 是。
0: 有没有什么发现？
2: 还没有。

人才，瞧瞧这功课做的，人家把你这几日的行踪了解得清清楚楚的。

0: 只要心还在跳动，青春和自由就不死不灭。这调调一看就是共党的。白云深处，这不会是云鸿燊写的吧？
1: 鸿燊，共党在上海的地下刊物。我现在可以断定，电话就是杨子明让江宇打的。智雅居是共党的一个联络站，他们白天也派人去过码头，发现张显成出了事情，第一时间通知了杨子明。杨子明急于知道张显成的情况，就让京宇打电话通知了云鸿燊。他们两个人见完面以后，应该是分头行动的。云鸿燊想办法抓我，杨子明则赶回智雅居通知他们的人撤离，并销毁机密文件。在智雅居找到的那个线头，我让技侦科的人鉴定过了，来自于一种高档面料。智雅居的老板跟伙计不可能穿那种面料，而他们的客人也不可能到仓库里去，所以我断定，那个衣服的主人就是杨子明。
2: 杀死京宇的凶手呢？
1: 云鸿燊。他回家销毁罪证，被京宇撞见了。为了掩藏自己的秘密，只能杀人灭口。现场没有拉扯过的痕迹。很显然，京宇是自己主动走进去的。而在那个时间段，除非出现在书房的人是云鸿燊或者云鸿琪，否则，京宇绝不可能在一种毫无戒心的状态下走进书房。
2: 这说不通啊。他完全可以把京宇支走，没必要杀了他。是，一个死人可以保守秘密，但是这样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嫌疑。云鸿燊回来是为了扭转局势，他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个更大的麻烦。
1: 事发突然，我们的人在那个时候正好赶到，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杀人灭口。
2: 你倒是很了解凶手的心态啊。
1: 也只是猜测，再具体，还需要证据的支持。
2: 啊，你找的那张纸查的怎么样了？
0: 技侦科的人正在恢复，徐碧在那儿盯着，一旦恢复成功，他马上进行破译。

0: 杨部长，柯站长，你不请自来是什么意思？打扰了。您的这件外套可否给我看一眼？我的这件外套？对。啊，没问题。
1: 柯站长，请便。
0: 谢谢。

0: 何站长，你可真是有心呐，这么点小事儿柯站长还能挂在心上。
1: 杨部长，您最近很繁忙啊。
0: 柯站长，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呢？
1: 好，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张显成来到长沙的任务是什么？
0: 张显成？张显成是谁呀？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0: 我不是装糊涂，我是真糊涂。
1: 好，那我来把事情给您捋清楚。
0: 嗯，
1: 张显成身负秘密任务来到长沙，而你就是他的接头人。当他在码头上出了事儿，施雅居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向你汇报。你为了了解张显成更多的相关信息，所以你去了云家。你让云家的经理给云鸿申打电话，想把他叫回来和他面谈。你通过云鸿申给你传达的信息，你知道了这条线上的人现在全部暴露了，所以呀，你让云鸿申还有智雅居的人全部撤离，智雅居现在空了，而云鸿申一心想抓住凌寒，所以他没有听从你的命令，现在已经被我们抓了。至于你留下来，你不是为了别的，你只是想在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云鸿申救出来，所以你、云鸿申、张显成还有智雅居的人全都是共产党。
0: 好故事，好设计。不过柯站长，我倒想问一句，你说的这些你们有证据吗？
1: 证据重要吗？
0: 哎，不好意思啊，我差点忘了，你们军统栽赃嫁祸的时候是从来都不需要证据的，不是吗？
1: 证据不证据的不重要，我只想知道，如果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话我和上面的人说了，您猜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0: 好像我前几天也听到一个笑话，您有一个手下叫凌寒，对吧？据说他是日本人的间谍。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事情假如陈立夫先生要是知道了，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杨部长不愧是杨部长，连威胁都这么有水平。
0: 柯站长说的哪里话，我这可不是威胁，我只是在陈说事实而已。柯站长请用茶。
1: 不必了，在下还有公务，告辞。
0: 不送。

0: 没有人跟踪你吧？没有，我很小心。说吧，急着见我干嘛？
1: 副站长，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么聪明的年轻人，真舍不得他死。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总觉得背后冷飕飕的，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
2: 在你背后50米的地方，有人正在盯着你。现在我们的头部、胸部、手、脚都被不同的人瞄准着。哥，你先回去吧，保护好你自己，不要轻举妄动。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
1: 你说什么？
3: 永湖山，你看着我，
1: 看着我。
3: 你觉得可能吗？
1: 让我不管你，我自己苟且偷生，啊？可能吗？
2: 哥，这事你千万不要再管了，就当我求你了。我们两个人之间，总要一个人活着。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

0: 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哎，球，绣球，
1: 九哥，我怕你着急，我先回来汇报一下。
0: 这不花钱呀，发微信也行啊。荒郊野外的没信号啊。
1: 喂，我这会儿有事儿，有事儿吧。

0: 就是你家？
1: 是北京的，三亚还有。
0: 那你父王和你母后就给你穿成这么朴素？
1: 朴素吗？我已经习惯了。我妈说，男孩子一定要艰苦朴素，一定要穷养，这都是我强烈要求才给穿的。以前给我准备的。

0: 是内部钉的。
1: 这么彻底，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凡人。
0: 它又亮了。你这是什么呀？你这个玩具连我都没见过。
2: 哇塞，你能告诉我吗？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0: 啊，到底是啥呀？
2: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玩具啊？我怎么都没见过。
1: 我要找的绣球果然在多多家。

0: 轻点儿。
1: 来了来了，哎呦！哎哎哎！还是那个绣球的事儿，你看我就再加点钱，你就卖给我。
2: 不卖。
0: 我们可以多加点，比市场价高出很多。
2: 你俩看我像差钱的主吗？不卖不卖，赶紧走。
1: 哎哎哎！您看您再加多少钱，我们买了得了。要不然，信不信我上你家抢去？
2: 就你俩，找我要东西还这么横，简直倒反天罡了吧？你还抢，还想到我家抢？哎，你看你这胡子啊！哎，还有你还戴个耳环。我今天啊，我就替你们俩父母好好教育教育你们俩。给我闪开，闪开，给我闪开你！
1: 哎呦，虎妈呀，这是。

0: 是我妈妈的书房。
1: 是那个让你艰苦朴素的妈妈吗？
2: 是她。
3: 找吧。
1: 行吧，分头行动。

0: 开箱。你是他姐还是他妈？
1: 我，这不重要，有什么事您就直接说吧。我们家小六和你们家孩子打架了。
0: 没有，他偷东西。
1: 啊？
0: 他偷东西。
1: 啊？
2: 我没偷。
0: 小朋友，你不是没偷，你是没偷成。
1: 那没偷走，那不就
0: 关键他不是偷没偷成，而是这起心动念也不对啊。你作为家长就得有家长的样子，你要好好教育你的孩子，严格教育。
1: 真是长本事了，还跑到人家家里去偷东西。
2: 我没偷，那绣球是多多说要送给我的。
1: 还在狡辩，说文上都说了，偷乃苟且也。你作为一个殿下大人，你觉得这事儿做得对吗？
2: 我再说一遍，我没偷，我只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1: 你的方式，你自己的方式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2: 你天天就知道管你自己的事情，根本就不管我的事情，对和错跟你有关系吗？
1: 对和错跟我有关系吗？我除了是你的朋友，我还得是我自己。我天天管你那些破事儿。

0: 没看过呢。你是谁家的小孩？怎么脚还光着呢？
1: 来来来，给你坐。
0: 不得不理。你拿了本大人的东西。
1: 是是，珠子自己找我的。再说了，凭什么说是你的东西？
0: 我从不说谎。你以后称呼我六殿下便可。
1: 你这么小，我顶多叫你小六。
0: 本大人比你大，只能喊你乌丫头。

0: 是我答应过你的事情没有做到，我检讨。你确定多多家的绣球是你一直要找的东西？那你确定找到它之后，你的记忆能再恢复多一些？
1: 天天净干这些吃里扒外的事儿，你！
2: 我得给他，
1: 那他要咱家房子，你也给吗？
2: 给，反正有好几套呢。你说什么？你敢再跟我说一遍？
1: 我敢再说10遍。不仅房子，咱家的钱我都能给他，反正你又不给我花。
2: 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咱家这些东西，以后不都是你的吗？
1: 你就是教训的鸡汤，看多了，走火入魔了。哎，你说谁走火入魔啊你？你看我不打你，你还敢跑你？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给我站住！谁呀？来了。哎，
0: 姐，
1: 哎，你怎么还私闯民宅啊？你还想进家抢啊？
0: 姐，你别误会。
3: 我这不是给孩子买了点好吃好玩的吗？误会，我们家多多就差把房子给你们家小六了。哎，你们这都是怎么教育的呀？怎么这么成功呢？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 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本节目由贵州省。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栏目推出三集系列报道，酱香祝贺仁怀做法，今天播出第一集，看仁怀产区守护酱香品质，规范市场秩序，酱香产业越发焕新。仁怀的做法有哪些示范意义？听听专家的观点。仁怀酒企负责人走进直播间，深度解码仁怀产区酿造千年的核心密码。线上线下同发力遵义白酒溯源活动正在进行中，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仁怀“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以酱香白酒为首位产业的新型工业化，构建一河两带四源酱酒产业布局，建设文化根脉最深厚、产业链条最完备、要素配置最高效、成本优势最突出、产品品类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到2030年，白酒总产值突破1500亿元。蓝图绘就，仁怀产区正朝着既定目标蓬勃推进。栏目推出三集系列报道，酱香祝贺仁怀做法，今天播

0: 播出第一集，治理加标准酱香产业越发焕新。
1: 六月的赤水河畔，仁怀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生态如画，酱香浓郁，黄金轮次酿造正酣。作为首批响应产区白酒产业综合治理的汉王酒业，本年度共投产286口窖池，预计可年产优质酱香基酒2500吨左右。
2: 我们的冷却系统全部是风冷，比方说以前我们2吨酒要用20吨水，现在的话我们1吨水，我们就可以2处1吨酒来了。2灶用水至少节省了80%以上排放，跟以前比至少也降低了70%。
1: 企业吃到降本增效的红利，源自仁怀持续推进的白酒产业绿色转型发展。14/5时期，仁怀产区正式实施白酒产业综合治理3年行动方案，以3个一批为抓手，清理退出低效企业632家，淘汰落后产能6.6万千升。接续出台的新3年行动，确保产业发展提质增效。15/5时期，仁怀是围绕做强酱香白酒首位产业，建成全国一流的白酒产业环保治理体系。赤水河干流仁怀段水质保持在2类以上，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3: 仁怀白酒产业整治，清退了小散弱企业，规范了市场秩序，提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彻底补齐了过去高耗能、生产不稳定、环保不达标的短板。产业综合治理后，产区生态环境更好了。
4: 产业升级，标准先行。仁怀不仅做减法淘汰落后产能，更做加法构建标准体系以及产区赋码，让仁怀牢牢握住了酱香酒的行业话语权。
1: 贵州五星酒业有2款产品获得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认证赋码，正是凭着这样的背书，去年企业与沃尔玛达成供货体系。
5: 到目前为止的话，从我们仓储到他们的终端商可能突破了2万件左右，我们也是成为了沃尔玛在中国白酒板块最大的供应商，完全就是依附于赋码认证，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好的信心去在市场上推广。包括九小二做我们的这种越来越多的选择，我们有认证的企业来合作。
1: 2025年8月，仁怀市印发《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认证赋码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将区域标志保护、产品质量管控、品牌价值提升与数字治理技术全面融合，生成唯一追溯编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溯源产品，确保每一瓶出自核心产区的酒品都能达到高品质标准。而这些标准的背后，正是仁怀产区一步一个脚印制定的产业发展体系。贵州酱香型白酒标准体系经历了从地方通用标准逐步形成覆盖生产端、消费端和监管端的完整技术框架。2015年，仁怀大区酱香酒技术标准体系涵盖基酒标准、生产技术规范等。2018年，仁怀还发布了大区酱香酒1至7轮次基酒、大区酱香酒综合基酒标准。次年，对此前发布的仁怀大区酱香技术标准体系进行质修订工作。
6: 2015年，我们发布实施并持续修订完善以来，产区企业对按照标准规范生产更加重视，这些年持续对产区企业及其基酒农品酒跟踪检测，发现我们企业生产工艺更加规范，产量稳定的同时，质量也在逐步的提高。目前我们的一些成果也在助力仁怀产区企业产品的认证赋码工作，认证赋码产品也有200余款，相关的产品销售额也突破了1亿元大关。
1: 仁怀产区从源头守护酱香品质、规范市场秩序的举措，获得了消费者的信任，也得到酒企的认同与积极响应，大家主动参与并践行产区品质承诺。
7: 赋码行动通过官方认证、官方鉴定，向消费者去呈现一瓶好酒，这就是从产区发出的一种最强声音。我们也通过这个参与来表达我们对消费者这种态度，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喝到一瓶真正的好酱酒，去培育我们消费者对酱酒的这种口感的这种升级和认知。
1: 固本培源，行稳致远。随着今年初深化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建设政策措施的出台实施，仁怀围绕降低成本、释放产能、品牌建设、创

0: 新发展等，构建起全方位的产业支持体系，持续巩固产业治理成果，激活产业发展动能。
1: 北一口窖池政府也补助了几千块钱，我们拿到的补贴就是1-2万。我们的排污废水集中嘴通过政府的管网排放，今年是减免50%，政府是实实在在的补贴了。对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及时雨啊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2: 市场经营更有序，政策也更透明，规范化发展让我们收获满满，茶品有了品质溢价，品牌公信力更强，还能获得政策支持，企业发展更稳，更有底气，大家发展信心更足了。
3: 淘汰落后，规范秩序，标准定音，龙头引领，仁怀用一套组合拳走出了白酒产区治理的新路径，从量的堆积到质的飞跃，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的根基就这样越筑越牢。
4: 仁怀的做法在白酒行业有什么示范意义？让我们连线中国酒业智库专家、酒水板块特约评论员蔡学飞，听听他的看法。蔡老师您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个人认为仁怀模式对全国其他特色产区的核心借鉴价值在于它系统性地演示了政府如何从被动管理者转变为主动设计师的角色，用产区规划和认证体系构建价值天花板，其核心逻辑是为产区长期的品牌价值与市场信用集水分夯地基，并且在利用数字化技术重塑信任机制，将品质这种无形资产变得可追溯可验证，将仁怀酱香酒这个地域公共品牌从一个可能被透支的流量符号重塑为一座有严格准入可追溯值得信任的品质灯塔，这是仁怀产区走向成熟分层竞争阶段的必由之路。这样做的价值在于，第一，定义权，通过科研所迭代的标准科学定义什么是好的仁怀酱香酒；第二，识别权，赋码系统让符合标准的产品有了唯一可追溯的身份证，打击了假冒伪劣；第三，溢价权，当消费者逐渐认同这个编码代表真品与优质时，它便成为渠道采购和终端消费的核心依据，从而让产区内的合规企业获得品牌溢价。仁怀的治理与标准体系在硬约束上已经走在了行业前列，但在软实力的深化与系统韧性的构建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应鼓励在统一标准下发展风味创新、酒庄体验等差异化模式。
4: 开局起步155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明确将酱香白酒纳入全省六大主导产业集群，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历史经典产业集群，巩固全国重要白酒生产基地地位。
6: 15/57，贵州将深化赤水河谷中国酱香产区建设，强化标准、品质与文化赋能，壮大优强企业舰队，优化产品结构，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丰富酒旅融合场景，实施前酒出海专项行动，支持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拓展海外市场，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严打侵权假冒、违反市场秩序，推动贵州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作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依托独一无二的生态禀赋、3000年酿酒文脉与全产业链集群优势，成为贵州打造世界级白酒产业集群的核心引擎。日前在赴遵义之约探酱酒本源大型溯源直播活动上，仁怀酒企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以亲历者视角深度解码仁怀产区酿造千年的核心密码以及产业发展和产品特色。
0: 白酒产业是贵州首位支柱产业、民生产业。按照国发2022-2号文件部署，贵州依托赤水河流域酱香白酒原产地主产区优势，优化白酒产业四区多点布局，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价值跃升。贵州以全国4.3%的白酒产量，贡献行业30%的营收，43.9%的利润。2025年，赤水河谷中国酱香作为全国唯一酒类区域品牌入选工信部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产区品牌竞争力持续凸显。依托得天独厚的产区禀赋与千年酿酒文脉积淀，仁怀深耕酱酒产业，传承酒脉文化，构建起完备成熟的产业发展体系。
7: 仁怀的酿酒史始于秦汉，溯于唐宋， 精于明清，胜于当代。

0: 为这份千年九脉，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丛书，出版了在《四库全书》里面收集与酒有关的故事、文化、酒风、酒术、酒礼等等，把它编辑成酒典。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书籍，包括什么酱香秘玉啊、人怀物种啊，以及酱香工匠口述史啊等等，为产业发展、为文化奠基呢，我们产区有文化话语权，整个产区占据了全国酱香酒的70%的这个产能，整个产业链的体系、工匠培育体系以及严苛的品质管理体系，共同筑牢仁怀酱酒不可撼动的产业底气。
1: 仁怀酱酒集团作为仁怀市政府全资国有企业，既是产区标准的践行者，也是产区品牌的代言人。2025年，集团营业额超20亿元，产品布局覆盖全消费圈层、全应用场景，品类涵盖仁怀1935、仁怀酱香酒、道义成系列、藏酒系列、台河酒等，
2: 立足我们整个产业，深耕我们藏酒的文化。去年8月份，我们发布了我们藏酒的3大战略新品：藏醇、藏韵、藏尊。所以我们在渠道端呢，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线上加盟、九大馆经销的2种合作模式，形成我们以乡镇为点、区域为线、全省为面的这么一种市场布局。赤水河呢，河水呢它比较清澈啊，甘甜，然后整个水体里的这种矿物质呢，它又非常丰富。整个茅台镇的在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这种微生物群呢，大概有2000余种，这就是为什么离开仁怀市产不出好的正宗的仁怀酱香酒的一个根本原因。
0: 未来呢，我们仁怀酱酒集团将落实省委、省政府，卖酒向卖生活转变的这个精神，以及按照遵义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仁怀市委政府5个最的目标，理解酒的价值，藏于平凡的烟火里。服务生活，倡导小酌微醺雅致，陪伴感恩治愈，让我们的酒呢不再是推杯换盏当中的负担，而是敬家人、敬岁月、敬平凡生活当中，在工作岗位上以及所有社会当中每一位努力的人。因为我们卖的不是一瓶酒，是烟火人间的温暖，是家人团聚的温情，是忙碌生活的片刻松弛，是平淡日子里始终向上、永远向阳的希望。
1: 仁怀坚持产业提质与文化铸魂双向并行，挖掘酱香酒历史文化，讲好产区故事。从汉武帝赞夜郎古国的居酱酒甘美汁，到川盐入黔酱酒飘香，当地酒企深耕产区文脉，活化历史资源。怀庄酒业打造的德庄书屋，累计收录文史典籍、非遗资料、酒文化文献超1000册，让仁怀酱香酒既有产业厚度，更有历史温度。
3: 我始终认为啊，产区的高度看文化，产业寿命看底蕴。为此，我耗时4年走遍赤水河流域所有的县区市，系统收集整理各类文史、非遗、酒文化资料，建成赤水河流域地形资料图书馆，填补了产区文脉系统梳理空白。怀庄深耕产区41余年，始终坚持企业融入产区，文化赋能产业，不只做到酿酒实力，更做到产区文脉的守护者、传播者。
4: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精灵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为期近一个月的赤水河谷中国酱香赴遵义之约探酱酒本源、遵义白酒溯源活动正在遵义进行。截至五月底，抖音电商酒水行业热门话题视频播放量突破200万次，有效激活了市场消费活力，直接带动遵义产区白酒销售额突破1亿元。
3: 本次活动从5月24号持续到6月18号，通过线上直播溯源、线下集市互动等模式，推介了遵义产区赋码溯源体系，并颁发了遵义产区溯源推荐官、溯源同行伙伴等荣誉称号。
4: 溯源到酒厂，这样更场景化，也对消费者来讲呢，让他更多的去走进一线去了解。作为达人呢，我们也是有供应链方面的需求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结合啊，也是一个互相的赋能。
5: 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给用户去输出，然后去推广宣传，每个品牌也多对接一些这种达人呢，会更加的好推广一些吧。
3: 美酒市集活动将遵义1935文化街区变身酱香盛宴打卡地，多家酒企线上线下同步开启卖酒模式。
6: 欢迎各位酱酒爱好者来到咱们贵州淮庄酒厂核心品牌的直播间，了解我们的酱酒。
7: 目前呢，我们有京东视频号、抖音、小红书，马上会开通阿里西亚的所有的全域网站，包括在跨境领域呢，我们已经在 TikTok、亚马逊等等这样的网站进行了合作，主要是布局东南亚。
3: 系列活动总裁直播时段邀请仁怀酱酒集团等酒企一把手走进直播间，宣传产区酒文化及品牌。
8: 任何产品再好，他也要有人知道，有人体验，有人喜欢。希望我们这些酒厂的老板都来进入自媒体，参与宣传自己的品牌，宣传遵义酱香这个产区。
9: 江西酱酒知识、酱酒文化、酱酒工艺、品牌故事等等，要更好地把自己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到。我们继续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争取把互联网卖酒要做好。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点10分不见不散。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贵州好。

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姑娘，打开一点灯。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这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身体健康哈！哎呦，难得集合，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表。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昨晚咋还关机了呢？到此时这会儿刚打电话打不通，
1: 我把手机都给等没电了，你就不能早点儿？
0: 早不了，昨晚上派出所卫所过来了，整俩人，那我不得给你安排板正的吗？要不然你来人，那、啊、回来了，
2: 刚部队的啊，接着住。
1: 他昨天不是说退房吗？
0: 谁到了一天神叨的，不管他。你那啥，你今天手机充满电了吗？
1: 充满了。
0: 那你行，那就今天晚上，就今晚上咱还子时啊！我到时候你给压进去准备好点五谷杂粮啥的，我到时候过去看看，好给你好好破破。就你太严都不是事儿，把手机等我了。
3: 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是不是还住着一个叫程兵的呀？

0: 谁啊？
1: 哎呦，这么巧！
2: 你说这么大的国家啊，居然还能在这儿碰上。
1: 哎呀，你说那这不就是缘分吗？
2: 是缘分吗？
1: 如果不是缘分，那就说明咱们都是奔着王大勇来的呗。看来我没摸错方向，对吧？
0: 行，我不多问。
1: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呀？
3: 昨晚上。
1: 你说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啊，对，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3: 别说我们了，现在谁知道你在哪儿啊？
1: 哎呀，这个我这条件差了点儿啊。
0: 没吃饭的吧？中午我做东啊，我尽地主之谊，吃个饭。怎么样？

0: 太急了哈。
1: 来，这儿。不用这么奢侈吧？这店里都有酒。
2: 哎呀，喝就完了，哪那么多废话？
1: 行，我能把你喝破产了，你信不信？
3: 那你就喝呀。
1: 哎，林颖呢？
3: 不是现在，我让他先回去。
1: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你好歹吃完饭再走啊。老潘，不是我说你啊，你这领导当的就有问题。
3: 嗯。
1: 太不体恤下属了，你光顾着自己呼哧海塞的，你这个。来来来来，你来给我吧，酒都不会开。嗯。你还真不能喝。
4: 嗯？为什么呀？
1: 你们不是有五条禁令吗？工作期间不能喝酒。
3: 哎呀，你倒就完了。
1: 那不行，你因我犯了错误，那我罪过大了。
3: 我休假。
1: 不是老潘，你可真够鸡贼的啊！你让林颖回去干活，你开始休假了。
3: 我两年没休息了，我犒劳犒劳自己不行啊？啊？这么多废话呢，赶紧倒上。
1: 你这选择休假这地儿也不咋地。行，来来来，我今天陪你喝啊。来，怎么了？走一个。
3: 行，慢慢喝，挺贵。
1: 啊，好酒，真不错。哎呀，老潘，我刚才心里倒了一下，咱俩这是12年来头一回喝酒。
3: 15年，上一次喝呀是七叔他们家小孙子过满月的时候。
1: 啊，给晨晨满月的时候咱喝过。那个时候你从党校刚学习回来，我那时候是干啥？办啥案子来的？那是
3: 铁西杀人案。
1: 你记性真好，来，敬你个。老潘，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是啥时候吗？
3: 碎尸案。那是你刚入警，听说带你去现场吗？
5: 那时候啊，我就想进屋里看，你就不让。有吗？
1: 有。你要多傲啊，你拉了个脸。
3: 来来来来来，给你赔不是。
1: 嗯，用不着啊。
3: 嗯，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不像你小心眼儿。
3: 你快点。
1: 而且从辈分上来说，你管我叫师叔，知道吗？
3: 我管你叫师。成明，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凭什么管你叫师叔啊？
1: 你师傅谁啊？
3: 周局啊。
1: 我师傅谁？
3: 七叔啊。
1: 周局给七叔叫什么？我跟你师傅是平辈儿。
3: 嗯，行吧行吧，来吧，来喝酒。嗯，
1: 叫师叔。
3: 行了，别闹了，快。
1: 哎，谢谢你啊。
3: 嗯，
1: 这么多年没少替我照顾七叔。
3: 七叔啊，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我还挺羡慕的。你看我这每次到家看他，他咿咿呀呀说都是你，没别人。
1: 对不起，七叔。
3: 是我对不起你们。你说要不是王大勇他们从我手底下跑了，啊， 能出后面这一堆烂糟事儿吗？还有你出事儿的时候，你说督察处问我，哎，
1: 不提这句啊，不提。老潘，这事儿我从来没怪过你，我确实动手了，开始不承认，心存侥幸。你实话实说没毛病，真的。来，
3: 跟我回宁州吧，好吗？别再折腾了啊！你就找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
1: 我看咱还是喝酒啊。
3: 我知道你就是怕连累你这帮兄弟们，所以你才偷偷摸摸离开的街上，对吧？
1: 咱聊点别的行吗？
3: 我就是要聊这个才跟你喝的这顿酒啊。
1: 那咱就别喝了。
3: 这次必须跟我回去。
1: 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
3: 我怀疑你和王大勇的案子有关，我有权利要求你回去配合我调查。
1: 韩大海，我已经把我知道的线索都告诉你了，你还让我配合什么呀？
3: 我怀疑你提供线索的真实性，我得调查，你得配合，不行吗？
5: 他们有病！
3: 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回去。
5: 你去哪儿？
2: 我告诉你，程兵，我知道，你是为了三大队的脸，你是为了。

0: 兄弟，你他妈烧成的，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没你想那么高尚。你滚，拿开！你滚，拿开！我要开！你干点什么不行啊？啊！你想没想过你女儿，想没想过秦叔啊？
1: 这事儿不了，我什么事儿干不了。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0: 没人能明白。你起来，几号接电话？你帮我告一下，帮我告一下电话。
2: 走。哎，没事，我跑步呢。哎，你先带队出现场，我在外地呢。好，好。
0: 老潘，我把自己弄丢了，我得把自己找回来。

0: 其实人这一辈子呀，有很多选择，不当警察还可以干别的。
1: 老潘，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掺和这事儿，但我们现实点来说，你们就那么多警力，每年要办这么多案子，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一个案子上，但我可以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顺着什么查到这儿的，但咱们在这儿能碰着，说明方向是对的。王大勇绝对在这出现过，而且我刚刚查到，王大勇跟这儿的一个女的有关系。
0: 就是那个刘大男说的，来浴池找他男人那个女的。
1: 没错。
0: 哎，成明，你不觉得靠这种信息找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吗？
1: 我就是大海捞针啊！我这捞了一年了，我捞到这儿，我所有线索都这么一点点捞出来。新叔以前不是总说吗？要把犯罪分子淹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你就把我当成一人民群众就得了。
0: 我们家老爷子你还记得吗？走了。
1: 怎么走了？
0: 没事，我参加了。从发现到走一共三年，我那时候就一直劝他别老琢磨自己这个病，因为我觉得很多病都不是病死的，都是被吓死的。但是他走了以后，我才明白他怎么可能不琢磨自己这个病呢。他本身就是个大夫，跟你也一样，没有。你脱了警服，可骨子里还是个警察。杀顾老二那个人在西安庄上了，他说那把枪就是在这个浴池偷的。
1: 王大勇两年前就在这个池子里泡过。
0: 嗯，原来也就

0: 好，嗯，我知道，谢谢啊，嗯，行，西安那边回信儿。据这个杨欢交代啊，他是搬运顾老二尸体的时候，发现顾老二的钱包掉地上，慌乱间捡起来，顺手就揣自己的口袋里了。
1: 嗯，那这就合理了。这杨红安回来以后呢，发现身上顾二强的钱包，顺手就扔垃圾桶里了，之后就被这个二蒙子给捡去了。在钱包里面发现顾二强的身份证和这个张朱晓弟弟的联系方式，之后就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要钱赎回身份证。嗯，你别说呀，这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哎，
0: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命啊？
1: 我早信了，我不但信命，我还信因果。
0: 哼。
1: 哎，老潘，那杨红安偷那个手机里面经常跟王大勇联系的那个人叫什么名来着？
0: 霞，就这一个字。
1: 霞，她应该就是去浴池找王大勇的那个女人。
0: 而且人洗澡不会舍近求远，所以这个女的应该就在附近。哎呦，一个村一个村找，太麻烦了。哎，魏所儿，哎，你帮我找一下你们辖区里面名字里带“霞”的一个女的，彩霞的霞。哎，年龄在30到50之间，嗯，就以你们镇子为中心，辐射周围30公里之内所有的自然村。
2: 别跟他们说家人看见我了，让他们好好过过年。
3: 我知道，注意安全。
2: 一路平安，

0: 兄弟，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1: 以后再跟小姑娘瞎扯淡啊，抓你！

0: 军哥也是，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咱连他人在哪儿都不知道，真够闹心的。
1: 我觉得经过接生那个事儿啊，兵哥这次应该是铁了心不想让咱们掺和了。

0: 哎，石头，你跟佳佳怎么样了？定了什么时候跟人结婚吗？
1: 我俩打算明年再说。哎。

0: 今天鬼门开的早啊，你叔叔在家等我。哎，我现在就过去。对，哎，你不是今天不回来了吗？
1: 进来啊，进来。
2: 来这边，帮我煮两碗面。
0: 哎，哎，哎，兄弟啊。这要跟那整个孩子回来，这

0: 兄弟啊，你跟我交实点，你到底干啥的呀？这一会儿警察，一会儿要让，完就整个孩子回来，你就跟我说啊，规矩啥的我都懂。
1: 啥规矩啊？
0: 就该说不该说这一块呗。
1: 我要说道上捡的，你信吗？
0: 不信。
1: 还真就是捡回来了。客运站旁边的胡同里，蚊子啥也不说，我怕在外面再给冻坏了，所以带回来。
0: 哦，孩子，孩子，哎，这不是那谁的那孩子吗？你咋把他整回来了？
1: 你认识啊？
2: 啊，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怎么在我来？
0: 爸爸今天办个案子，所以没赶上彤彤的生日。
1: 别事的爸，我给你留了蛋糕，可好吃了。

0: 他说呢，
1: 你急死了都。
0: 他说钥匙锁屋里了，
2: 别打了，把衣服穿上，太冷了。哎，快！
1: 走，让他逃跑！
2: 哎，手套掉了。
1: 你混蛋，看我怎么

0: 邵小云。
1: 燕子，我放柜子里，我不想要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就不想要了？你不想要，你早干嘛去了？
1: 不是，我现在买多了，我现在用不着了。你杀了杀了，给我退了呗。
3: 你看我
2: 干啥？你干什么玩意儿？退谁俩了？
4: 啊？打车吗，哥们？
2: 我凭什么退？告诉你啊，
1: 怎么
2: 样吗？你拉完把我你才能坐回去啊？
4: 哎，你这摔都不能起手，你
2: 这男的怎么的？
5: 算了算了，就十五块钱的事儿了啊！
2: 十五块钱，十块钱你给我呀！十五块钱不是钱啊！
1: 不是，
2: 有哪哪都有你，滚蛋！
5: 哎，你说你招惹这鸟儿干啥？没事闲的。

0: 你认识他呀？
1: 认识啊，刘文祥嘛，我们一个村的。早些年呢，去南方打工，我后来呢带回来一个男的，说要结婚。可是到要结婚的时候呢，那男的跑了。
0: 跑了？啥意思啊？
1: 不辞而别呗。
0: 那哪年的事儿啊？
1: 就前年，也差不多也是这时候。大哥，打车不？
2: 行。
0: 哎，我打。
1: 大哥，你去哪儿？
0: 去你们村。
1: 好嘞。
3: 李红霞就是个婊子，她在南方肯定干过小姐呀，要不然她怀孕了，那男人还能跑啊？
4: 哎，别白活了，打牌吧。
3: 我怎么能是白活呢？那大孙总他儿子，那上广东打工都看着了。
5: 他爱死哪死哪去，我没有这个女儿。

0: 小爷，
1: 来，把手套戴上。
2: 干啥呢？
0: 不是，我给小云把手套。
2: 滚！
0: 我能跟你好好聊聊吗？
2: 我让你滚，你能听懂人话吗？
0: 不是，你听我说，是少班让我来的。
3: 叔，我爸说他啥前回来了吗？

0: 我就说这老娘不好惹吧，你还不信？咋样？我早就见识过，夏天那会儿啊，我上他那儿买山货去，我是看他那个一个女带俩还不容易，给钱的时候塞张纸条，意思是有事要找我，我愿意帮他，真心的啊，没别的意思，知道吧？可你猜他怎么着？指着我鼻子蹦高吗？就他妈好像我占他多大便宜似的！你这老娘很……过来了啊！我再整俩菜去。
1: 你们唠。
2: 他在哪儿？
3: 其实不是他让我找的你，我也在找他。啊，坐下来聊会儿吧。
2: 死者男友说他当时喝多了，醒来死者已经坠楼，但是尸检结果表明，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
4: 对不起。你继续。
5: 喂。你说。
6: 那你都找到了，叫李红霞，有俩孩子，比现在王大勇好过了。
7: 王大勇现在不在他身边，估计是枪丢了以后就跑了，这女的也在找他呢。
4: 那就是说这个线索又断了。
6: 这也不算断吧。
7: 你最起码找到了和他一起共同生活过的人，能够了解他前些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4: 那这样，我跟那边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出面问询。
7: 警察找的，我怕他有抵触，还是我来吧。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6: 行啊，挂了。
4: 喂。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过年了，给孩子们买套衣服。今天咋没出摊呢？
1: 挣够花得呗。
2: 就喝两口吧。那我杯子自己拿。

0: 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警察。他跟我说过，警察找他呢。
1: 他说警察为什么找他了吗？
0: 啊，说因为宅基地的事儿，他把村支书的腿给打折了。我又被骗了是吗？

0: 可能男的嘴里就没有真话吧。啊，犯事儿大吗？
1: 嗯，很大。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0: 2005年。
2: 那时候他还不到2岁呢。
1: 小云不是少刚的孩子。
0: 哎呀，他亲爹就是个畜生，一天都没管过孩子，就知道在市场里面赌石头，最后把我足疗店都给败光了，欠了一屁股债，最后人都跑了，
2: 追债的天天堵在门口。
0: 我是抱着孩子偷偷跑出来的。
3: 能走吗？
4: 大姐，你去哪里啊？
3: 我去火车站。
4: 火车站真顺路啊！哎，上车吧。
3: 太好了，谢谢啊。

0: 阿姐啊，你真是得好好谢谢这位大哥啊，来来我都不想说你的。
1: 是这位大哥啊，他说看你很不容易。
2: 谢谢啊大哥。
3: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2: 哦，我们去郴州。
3: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2: 是吗？
4: 用他的话说，可能就叫缘分吧。
5: 后来呢？
4: 后来到了郴州以后，就各走各的了，没留任何联系方式。大概三个月之后吧，突然有一天，
2: 上去走啊，先生，再来啊。应聘技师吗？
4: 他带我足疗店里面当技师，那个时候对我们娘俩真是挺好的，尤其对我女儿。我有时候都挺恍惚的，我就合计说，要是他要真是小云的爸，真挺好。再后来就租房子，俩人住一块儿了。那两年，那真是有家的感觉。我当时心里挺希望他能提出来结婚的，但是他一直都没提，那没办法，只能我主动提了。
2: 咱俩结婚吧。
4: 我这些年一直没脸回家，就是因为没结婚就有了个孩子。你要是不嫌弃小云，愿意给他当爸爸，咱俩结了婚回东北，以后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行不？
3: 我不是嫌弃。
4: 那因为啥呀？
3: 是没有户口，我的身份证是假的。别多想，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村支书老欺负我，我就把他给打了，打完我就跑了。他们没找着我，就给我销了户口。
4: 那你跟我回东北，我给你整个户口，行不？我当时有个表哥，啊，以前他当过派出所辅警，我给我那个表哥2000块钱，他都答应我了，说
2: 过完年以后指定能把这事儿给我办明白。
4: 我跟他也都商量好了，把户落好，就把证给领。可是就是过年前，他去镇上洗澡了。就再也没回来了。我心里当时老着急了，我在镇上找他好几天，根本就找不着。后来有人跟我说，说往那个县里的公路上瞅着他了，我就沿着公路找，一直找到县里面去了，还是找不着。再后来，发现我怀孕了，我这才反应过来。

0: 谁啊？
1: 叔，这是我爸走前留下的所有东西，我妈让你的功夫转给他。
0: 行。
1: 我妈说你是警察，那我爸过年是不是就能回来了？
0: 不管他回不回来，你都要好好长大，以后孝顺你妈。

0: 我们咱路上都慢点啊，别那啥，要不今儿太冷，你把帽子。
1: 行，不用不用不用，没事，带着吧。啊，走了。
0: 那你慢点啊。那个，再到东北你就过来。
2: 你寄来的那包东西都检测完了，上面确实有王大勇的生物痕迹。

0: 没见过。
1: 哎，那啥，我猛丁想起个事儿来。我们村的小老蔫啊，开春的时候下山，他说呀，过年的时候在山上救过一个快要冻死的人，能不能是你要找这个人呢？
2: 哪座山啊？
1: 就这个老娘山。陈老蔫啊，是护林员。

0: 哟，醒了。瞅啥？这不就我一个人？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大冷天的啊，不老实在家猫冬，进山来干啥来？
2: 大爷，我上山想找个人。
1: 找谁？
2: 叫陈老蔫儿。
1: 找我干啥？
2: 啊，你就是啊。
1: 啊。
2: 我给你打听点事儿，我包呢。您看啊，你认识这个人吗？
0: 哟，这不是小邵吗？
2: 你见过他？
0: 见过，2年前跟你一样，快冻死了，叫我捡回来了，在我这下屋住了一个多月呢。
2: 后来呢？
0: 走了。
2: 去哪儿了？
0: 我哪知道？我这人不管闲事儿。

0: 这是原来护林的老屋，现在不干新的了吗？这儿就闲下来了。
1: 就他一个人住这儿？
0: 啊，对。
1: 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0: 留啥呀？他一个人光不出溜来的，啥也没留。

小邵这孩子人不错，勤快，干起活来手脚麻利，快的，就是性格有点闷。孩子挺仁义的，一说一笑，啥脾气都没有。

0: 不知道。
1: 三鞠躬，家属答谢。一鞠躬，二鞠躬。

0: 位领导，各位战友，姚清文同志的亲朋好友们，我们怀着无比沉痛、无比思念的心情，在这里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我市公安战线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姚清文同志。
1: 小时候我觉得生活挺没劲的，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感觉每天都在遭罪。你要想不被欺负，就得对欺负你的那些人更狠。直到遇见七叔，他当时夺下了我手里的刀。那天他穿着一身警服，我以为他会把我抓走，但他没有。他联系学校，让我继续上学。后来又张罗着，让我参军入伍。
2: 到了部队好好干，家里的事儿不用操心。
1: 退伍以后，我穿上了和他一样的警服。
2: 别抽显摆了，咱们刑警是把警服穿在心里的。
1: 可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好警察。他答应过我，要踏踏实实活着，直到我抓到王大勇。但他没等到。

0: 怎么样？
1: 西叔这事儿对他打击挺大的，让他还了吧。乐乐，你盯着点他啊，让他少喝点酒。
0: 哦，
1: 没事就回去吧，啊，别守着。
2: 哦，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啊。
1: 自个儿行啊。
0: 行行行，
3: 兵哥就拜托你了，
2: 要吃啥跟我说啊。
0: 对。

什么时候你不见了？我猜你就在这儿。屋子里太静了，睡不着。这几天我也总睡不踏实，总做梦。 孟建安刚进三大队那会儿，我还是个小丫头片子，什么也不懂，冒冒失失的总给大家添乱子。七叔从来没说过我，一直都很关照我。这么多年看着他身体越来越差。 这么厉害的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太遭罪了。

0: 今后不用遭罪了。
1: 尹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以前我跟你一样

0: 都藏着呢。可你看看七叔，说过完就过完了，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我。
1: 喂，谢婶儿，那个谢婶儿家出事儿了。
2: 七婶儿，怎么了？
3: 哎呀，冰子，你可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一直打不通。他们说大军欠了他们不少债，非得来家里等着拿钱。
4: 哎，阿姨，您别乱说话，不是我们非要来，是姚军欠债不还，我们也没办法。
2: 欠你们多少钱啊？
5: 不多，就5万。来。
6: 我跟你说啊，大哥，当初借他钱就是因为他爸是老警察，想着肯定不会赖账。
1: 我跟他本人确认一下。
6: 那你赶紧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2: 你知道他借这钱做什么生意吗？
6: 我也不清楚啊，借的时候就说是做生意，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他拿债还债，
7: 这哪行啊，
6: 所以我今天赶紧过来拿钱。
1: 走吧，给你们取钱去。
3: 冰子，你说我这是做的什么孽呀？大军之前欠了不少债，都是我偷摸着帮他还了。你记住，就是因为这个跟他生气，你激动。
2: 七叔。
3: 你七叔没了，这退休金也没了，这以后的日子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七婶，有我呢，啊！
1: 这次你们可以帮了大忙。等七叔的抚恤金下来，我一定还给你们。
0: 这钱的事就不用管了，啊！怎么七叔的抚恤金还没下来呢？
1: 没呢。你七叔这不刚走吗？我也没顾得上去问。
0: 行，这事你也别操心了，我去局里问问。
1: 又让你受累了。
0: 应该的。
2: 这今天刚走完一半申报流程，丧葬费先批下来了，抚恤金的申请呢还需要家属签字。
0: 好，谢谢您。
2: 这个是证明书。
3: 同志，这证明书开错了吧？怎么能是病故呢？应该是因公吧？
2: 这没错啊，这个事儿啊，局里很多年前就核实过了，周局也想了很多办法，可因公负伤在政策上是有明确界定的。你看啊，要么是执行任务或者上下班的时候意外死亡，要么就是因战因公致残后复发死亡，要么就是患。

0: 有职业病死亡的，上面这些情况姚青文同志都不符合，根本就没办法界定为因公负伤。
1: 难道只有死在办公室算工伤啊？我们干刑警的，如果在任务上除了睡觉哪有不工作的时候啊？
2: 上次提这件案子结果出来需要你签个字啊。
3: 二少，
4: 丽儿，程明怎么样了？
3: 就那样呗。那他来局里了，正在办切除抚恤金的事儿呢。啊，
0: 这按照规定啊，姚青文同志的抚恤金为10个月的工资，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给他争取到了最高。当然了，如果要定性为因公负伤，这金额肯定还会更
1: 高。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这性质不一样。
5: 怎么样？出来，快！不是我较真儿，汽车它配得上工伤认定？
4: 配得上啊，没人说配不上。你放心吧，我保证汽车每个月都能拿到因公抚恤金。
1: 那是你给的，不是汽车应得的。
4: 那我给怎么了？谁给不一样啊？
1: 不一样，性质不一样。汽车这辈子没欠过别人了，你给的钱我想办法还给你。
4: 不用。程明，七叔不是你一个人的七叔，二大队、三大队都是七叔一手带出来的，凭什么事儿都你干呀？
1: 因为你们是他同事，我是他儿子。你要真想为七叔做点事儿，你就该想办法把七叔的工伤认定办下来，而不是拿钱糊弄。这事儿别让别人知道了啊，丢人。

0: 哥，这姑娘是不是找你的？等你半天了。
1: 彤彤，怎么了？
2: 把这个签了。你签字，我就能通过国防学院的政审了。
3: 你兵哥他闺女彤彤。彤彤，就算我签了，法律上也不承认。爸爸以前亏欠你了，以后一定想办法补偿。
2: 不用，没人需要你补。你所谓的补偿，只不过让自己开心罢了。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永远只在乎自己的人。就算法律不承认，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把字签了。

0: 哥，没事吧？
1: 没事，走吧，这回干净了。

干净。

0: 你在东北的时候，林颖来把这表拿去修好了。
1: 表坏了能修，人呢？没了就是没了。

0: 我要成兵，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1: 朱哥好，
2: 朱哥好，朱哥好。
1: 这个厂子之前就是大印照的，现在公司呢比较忙，正好交给兵哥你来接手。平时就在刚才办公室来坐着，有事你就出来评评事，没事就泡泡茶。
3: 你要不喜欢泡茶吧，开个包间怕酒也行，酒水管够。
4: 朱哥，工资怎么算？
1: 一个月20000，效益好了奖金6-3。
4: 我能提前预支吗？
1: 多少啊？
4: 10万。
2: 柱子哥呀、
1: 啊！哎，小莹莹。
2: 啥去了最近？
1: 公司了吗？哎
2: 呀，多长时间没看？
3: 这兵哥，以后这个厂子兵哥看着。
5: 兵哥好。行，
6: 必须行。他以前是个警察，老模范，弄死过人。
4: 柱子，钱的事儿？
6: 钱的事我跟公司来申请，问题不大。关键老板不是也得看看你的表现、啊、
5: 没错，在这地方挣钱没别的，那就得活好。
7: 安子，
0: 哎，
8: 安子，
0: 嗯，
8: 就那个七叔的抚恤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啊，你又听谁瞎说了？
8: 我是那天看你反应挺大的。
0: 我反应大吗？
8: 是啊，你听说抚恤金的事儿就很着急的走了。
0: 我着急走是有急事儿，你别瞎猜啊。
8: 兵哥，这屋事儿别管。

0: 一帮富二代，赵叔家儿子也在里头呢。啊！娘啊！哎呀！哎呀！花少来了！哎呀！你看，你说你来，你不跟我提前说一声，我给你找俩听话的呀！哎，
1: 听话的不好玩啊！哎呀！
0: 你开他灯，
2: 啊！哎呀，你瞧我喝的！
0: 啥淡出去？
1: 你看看你喝成什么样了！
0: 我让你带他走的吗？
2: 他走了，谁陪我喝酒啊？
0: 我陪你喝。
2: 行，
0: 走走。

0: 这回行了吧？继续。你们都说说，都说说。来，
1: 喝上，我陪你喝。
2: 哎，喝。
0: 行，
2: 你也说说，
1: 把门关上。别的，走吧。
0: 哎，哥，这。

0: 知道我爸是谁吗？
1: 知道。有个好爹啊，就能不干好事了？
0: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算把你弄死在这个屋子里头，我们哥几个也不会有事儿。
1: 我不信。

0: 给你爸打电话。
1: 打。
0: 打。打。

0: 哎，赵书记，
1: 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刚下班。
1: 你认识程兵吗？
0: 程兵我知道啊，以前跟我是一个支队的。

0: 一会儿我爸来了，你能不能说这是误会啊？
1: 误会成这样，你爸能信啊？站一下。

0: 我们哥几个刚才喝多了，这位大哥来扶我们呀。这位大哥是个好人，嗯，
1: 把他们都带回去，该赔偿的赔偿。
0: 别忘到楼下把账结了，损坏的照价赔偿。好，雷哥，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得挣钱。
0: 你挣钱跑这儿挣啊？我告诉你，程斌啊，七叔要知道你现在这个德行，他都会替自己感到不值。
3: 他是该替自己感到不值。七叔这个钱我不会欠你的。别开这么大了，把那屋收拾收拾。好的，
4: 林德。
3: 斌子，以后干活可得小心点儿。你说这次多危险呐，伤着眼睛怎么办？
4: 知道了。七叔，我给你个抚恤金，不够10万块钱。
3: 怎么这么多呀？你七叔在的时候，我听他念叨过，好像只有6-7万。
4: 可能每年政策不一样吧，给了您就拿着。
3: 好，回头啊，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局领导。
4: 嗯，好。
3: 大军之音打电话了吗？昨天打电话回来了，我跟他说了，你们替他还钱的事儿。 他说准备回来，要踏踏实实找个工作。
4: 那就好。

0: 林总，您今天真是好酒量啊！以后集团保险的事交给我来吧。放心，哥在，小事。哎，把朋友喝多了，保管看一眼。那公司保险事交给您了啊。
1: 在于，
0: 在于。啊，斌哥，斌哥，
2: 谢谢斌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谁都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斌哥，斌哥，司令，我客人喝多了闹事呢，猫姐先过去了，你过去吧看看吧。
4: 你先过去吧，嗯，马上过来。啊，
0: 你在这儿看场子？
4: 看场子怎么了？啊，挺好。
0: 斌哥。
3: 我这些人心里那团火灭的时候，是你又把他点着了。兄弟们抛家舍业跟着你想把这件事干完，你一个人躲到这儿，你忘了以前我是干什么的了吗？以后别再跟我说以前啊，以前我就是个大傻子。以后不是，
4: 王大勇呢？
3: 谁？王大勇？谁是王大勇？跟我有关系吗？到底怎么？

0: 再怎么着，不能把夕阳给丢了。
1: 夕阳。

0: 林哥，
1: 表你的吧，
0: 服务员在走廊里捡着的。我这一看，我们这除了你也没人戴这么旧的表。
2: 不用了吧。
3: 我跟你说，这罐要是在家了，咱兄弟们以后吃穿不愁，什么好车、名表、漂亮门，想要什么有什么。哎呀，
4: 哎，对了，哥们儿，到时候你想要点什么？
2: 活着。
5: 给叔叔答应了，大娘啊，那你就赶紧搬走吧，一会儿我老板过来就不好办了。
6: 还等什么？
7: 不走。
8: 这干什么呀？
9: 俺老板看好这块地了，这帮老不死的也不想挪窝。
8: 这公里两院啊，
9: 早归个人了。那个就是带头的，他就是院长。
10: 大勇，大勇回来了。
11: 真是老家伙，再不让开，我就压下去。哎，起来，我来。
10: 幸亏你今天在这儿，要不然这养老院拆了，苗苗回来就找不着我了。
2: 不会的，有我在呢，放心吧，拆不了。
10: 大勇，大勇，你现在出息了，你去把那个警察杀了，给二勇报仇，好不好？二勇，二勇，二勇，我的儿啊，你死得冤呐，疼死娘了。
12: 姿势越来越不清楚了。王苗苗这孩子还是挺孝顺的，隔三差五都会给他奶奶打电话。
13: 他最近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
12: 大概2个月之前吧，还带了一个男的。
13: 那男的长什么样？

0: 那男的一直在外面等着他没进来，离得太远也没看清楚。
1: 你知道他现在哪吗？
0: 这我可不知道。你要想知道的话，可以去找他同学，他以前来啊，总有一个女同学陪着他，叫彭亚楠，在镇上的一个美甲店工作。
2: 原来整个学校里面就我和他好，谁知道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哼，就这还想拉我去搞传销？
3: 他在哪儿搞传销啊？
2: 还能是哪里？海北喽。
4: 魔姐，这次要不是他先把我摁倒了，局面就不一样了。我体力咔嚓就给弄倒了。即便这次我一个人面对宁州十三招，一个人打十三个，那时候年轻，什么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是不是？还有这那次强子喝大了，还有，
5: 这不下次跟你说啊。
3: 没事吧？
5: 你看，不耽误喝酒。

0: 喂，
1: 你好，
0: 我找王苗苗。
1: 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我是他同学彭亚兰的表叔，听说他那儿能挣大钱。
1: 你在哪儿？
2: 范真，杨老月联系我说，程冰前两天去过，然后又去找了王苗苗的同学。
3: 他是想通过王苗苗找王大勇的线索，
2: 应该是。
3: 也行，让他干点正事吧。
4: 王苗苗，有任务了，你能出去好。

0: 我跟你说，这一单要是办不成，人办了你，那我就废了你另一只眼睛。您是王苗苗同学的表叔吧？程冰。
1: 啊，您好，程先生，我叫阿豪，苗苗让我过来接您，上车吧，表叔。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1: 哎，开呀嘞！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咱吵啊，赌搞不赢了。

0: 我叫文全，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管管三哥喊三顺的他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来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炒不得死。
6: 龙虾跟牛肉。
7: 好，龙虾牛肉了，要
1: 得啊。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吃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8: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吃食，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咋子嘛？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0: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找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套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直接外卖，
6: 你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
4: 他就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

0: 你要调成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辣椒、红辣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的板。
1: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2: 牛肉，
3: 牛肉，
2: 辣，
4: 四个人都会吃辣，
2: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5: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6: 太爽了这种感觉，
7: 就是辣，
2: 辣就虚噻，
8: 辣就喝酒，
3: 我说辣的口角，
5: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宫廷算是第一，
0: 宫廷肯定是名人来的。
6: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9: 对，
6: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0: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摆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他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来这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他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2: 来，喝酒，沏一杯，
10: 嗨，来喽哈，今天

0: 我们今天也没看到来，还要看到。那么厉害，完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晚。他这都不乱说，人家说打交际嫖娼的。那个是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还想我跟我不晓得伸手。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我爱你。
2: 可以了，
3: 哦，
4: 我叫小灯儿，我的菜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2: 张姐，
3: 一姐，
5: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干啥子？你生气了？
3: 不干。
4: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3: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2: 然后跟我小绵绵，然后跟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3: 安杰撒花。
6: 我叫彭志群儿，今年55岁，开这个兔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儿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那儿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
7: 口还麻哈拉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儿呢，外焦里嫩，啃起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火锅还是要重口味儿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

0: 我们这个料能馋哭隔壁子的小娃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煮好了，巴适的板。
1: 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的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2: 就两个字，踏实。
3: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4: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2: 30年来吧。
5: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2: 该咋去九洞？
0: 在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6: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一碗要100斤，好，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2: 哎，这个问哈你。
0: 哎，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油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这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6: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0: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存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兔儿。
6: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噶，有时候我觉得哈，
0: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6: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宰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10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0: 这个兔儿火锅哈有2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听说你两爷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3代人的见证了。

0: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中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1: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2: 反正吃了那么年脱过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3: 我知道这个地方快要会拆掉啊，
1: 听说了，
4: 听说是
5: 听说要拆掉，
6: 有可能。
1: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带他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你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啊，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4: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
5: 跟老公一起吃，
6: 嫌弃我。
7: 我最想跟彭志雄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8: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9: 我对象，我媳妇。
10: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11: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12: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3: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4: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一定
17: 自助少买，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5: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

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7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技术教育市场积极搭建连接桥梁，将最新科技成果与企业发展需求精准高效对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开考，贵州省29.9万名考生参加，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为考生营造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
0: 中国 U23 男足昨天在遵义1-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
1: 毕节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长远眼光谋划推动绿水青山的价值转化路径，带领群众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贵州今年新春第一会提出，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自2024年4月启用以来，围绕省内重点产业领域，汇聚最新科技成果，对接企业生产需求，让供需双方在科技赶集中实现精准匹配，助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提升产业竞争力。
3: 位于遵义市正安县的这家卫浴企业，依托贵州丰富的铝土矿资源，生产的铝制卫浴产品覆盖全国市场，远销10多个国家。作为我省重点培育的卫浴产业链链主企业，企业急需新型的铝材料，推动产品升级换代。
4: 想研究一种性能更好、耐腐蚀性也更好的、更环保的一个卫浴专属材料。我们的目标是申请一种新的国家铝合金牌号。
3: 企业这一需求被技术经理人捕捉，第一时间录入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资源库。
5: 企业的需求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成果资源库里边啊，我们去进行的深度的一个匹配，发现金属研究所江海昌老师团队的这个成果呢匹配度非常高，那么我们就联系对接到这个团队，组织他们双方开了一个线上的技术交流会。
3: 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的牵线下，正新卫浴和位于辽宁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一拍即合。
6: 前几年我们开发了这个月球取土用的这个铝合金的管材，一直的想法是要用太空铝来打造卫浴产品。第一呢，就是铝里面不会有重金属的一个残留的问题。第二呢，铜的价格是目前铝的3倍，铝它的重量呢只有铜的1/3，整个这个价格优势就会非常显著。金属所的技术和他们企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完全契合的，我们双方就一拍即合。
3: 双方跨越2000多公里，以200万元的研发金额成功签约，共同研发适用于卫浴产品的新型挤压铝合金和锻造铝合金，建立材料制备工艺规范，并申报合金牌号。
7: 我们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投入新材料的应用，届时我们企业不仅可以实现质的飞跃，更是为我们打造铝制卫浴全产业链奠定坚实基石。
3: 像这样的技术联姻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频频上演。走进位于贵州科学城的这家生物技术研发基地，研究人员正在对3款灌装饮品做最后的检测，这是他们为黔西南州测亨县的一家大健康食品企业定制的灵芝发酵产品。
8: 我们是通过技术交易市场，然后了解到企业在做灵芝产品的过程中呢，苦涩味比较严重，不能够满足我们普通大众消费者的这个口感需求。结合我们单位本身的技术优势，通过微生物发酵的这种方式，

0: 来解决它的辐射位和它们进行了对接。
1: 研发基地通过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发布的技术需求清单，精准对接企业并达成合作，从原料成分分析到产品定向研发全部在基地完成。企业拿到了完整的技术包以后，就可以一比一复制投产。
2: 不仅精准解决了我们企业最核心的技术痛点，同时还协助我们规划企业发展，指导科技项目申报。当前苦味发酵只是阶段性需求，未来我们还要做灵芝深加工，需要持续依托基地技术优势，长期协同攻关。
1: 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构建起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围绕富矿经开、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等领域举办各类技术转移活动，吸引优质科技成果在贵州落地转化。截至今年四月，已汇聚省内外科技成果5644项，挖掘企业需求882项，促进成果转化136项，交易金额突破3亿元。
3: 我们现在培育的技术经理人有1500多名，一方面精准地链接各类的创新资源，做好撮合的桥梁；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做跨区域资源的联动和合作，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激活需求，服务全程赋能的良性循环。接下来，市场还将在技术转移服务网络的建设、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标准规范建立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入前，推动技术交易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4: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5: 6月7号，高考第一天，卢雍正同志先后到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贵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巡考并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要求要落实责任、密切协作、坚守岗位、抓好服务、细心关注关爱考生，确保高考全过程安全、平稳、顺利。
6: 2026年全国高考于今天上午9点正式开考，全省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以一系列保障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
5: 据省招生考试院统计，今年贵州省高考报名总人数42.2万人，其中参加普通高考统考考生29.9万人，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考生12.3万人。全省共设90个考区、246个考点、10501个考场，调配考试工作人员4.5万余名。
7: 今年在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的同时，首次对佩戴眼镜的考生实行专项安检，通过人防加技防方式杜绝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进入考场。为了应对近期汛期突发状况，省气象局开发了高考气象智能服务平台，并接入了我们省级考试指挥中心，实现了考点气象数据实时更新，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目前所有考点考试都顺利进行，成绩预计呢在6月25日左右。
5: 今天，黔南州三都县、平塘县、铜仁市松桃县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落细落实发放雨衣、搭建雨棚等防雨出行保障举措，助力考生顺利复考。
8: 我们三处考点搭建连通宿舍与考场的连片防雨遮阳长廊，保障考生顺畅复考，同时配齐常备药品、纸巾、饮用水等物资。
5: 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考点周边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执勤警力及时疏导考点周边车流人流，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畅、秩序井然。贵阳交警增派执勤力量，强化路面巡逻，及时响应考生各类求助。测候县组织爱心摩托车队，专门接送有晕车困扰的考生往返考场。多地青年志愿者驻守考点，开展现场引导、后勤保障等服务工作。
9: 我们在各个考点安排警力复考疏导，统一在各考点周边规划了停车区域和临时停靠区域，确保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安全畅通。
5: 考场之内，考生们沉着应试，认真作答；考场之外，家长与老师的温馨祝福处处可见。
10: 3年的学习要通过高考来检验，但是高考它也不是唯一的一个通道嘛，希望孩子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
11: 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落笔生花，圆梦惊夏，
12: 今后学有所成。

0: 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昨天，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在遵义举行。中国U23男足凭借贺依然补时阶段的头球绝杀，以1-0战胜塔吉克斯坦U23男足。
2: 首先前面球传得好，完了我顶好了就进了。按照主教练跟协会安排的热身赛集训时间备战。
3: 其实今天我们的控球时间比较长，需要更精进。很感谢这么多球迷来到这里支持我们。
1: 作为备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关键热身赛，中国队希望借本次比赛磨合技战术。
4: 球队在攻防两端都表现得非常好，对方的球风非常强悍，我们能长时间压制在对方半场，对队伍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当地的热情和浓厚的足球氛围，非常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国字号赛事来到贵州。
1: 本场比赛共吸引了17000余名球迷现场观战。根据赛程，双方将于6月9号晚上7:35在贵阳奥体中心再度交锋。
5: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的足球氛围非常好，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在这里踢一场球。
6: 我们遵义球迷协会来了大概500-600人，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来国家级的足球赛事，非常激动的。近几年我们贵州的春超还有各级的足球赛事举办的也是如火如荼。希望我们U23的球员们在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精彩。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8: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的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
9: 前日栽树，后人采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底子。现在我们这一辈人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
8: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当地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
10: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8: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1万元。
9: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三级农林专业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11: 干部些的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找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护林员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碳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

0: 期内可减排二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碳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
1: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2: 昨天2026避暑康养民宿大会暨贵州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安顺市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民宿产业金融机构从业者齐聚一堂，为贵州民宿业态提质升级建言献策。
3: 讨论中，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和持续加码的政策扶持，都是与会嘉宾关注的发展优势。
4: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宿的发展，为民宿产业的发展也做了很多的赋能，所以我们可以去总结贵州省民宿产业促进、企业培育、民宿人培养、市场的培育所做的组合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3: 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过30%，总量已跃升至约1.3万家，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形成以万峰林、荔波、梵净山等为核心的10大民宿集群，川渝村、江苏村、浙江村等旅居社区相继兴起。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行业从业人员也围绕民宿加康养融合发展、数字化运营提效、本土文化 IP 打造等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向长时旅居、深度体验、康养度假转型升级的路径。
5: 要大力发展城市民宿，抓住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多样化满足细分市场。
6: 既然要打康养旅居这个牌，方向就是我们一定要形成互补。你家有个好的咖啡馆，他家有个好的酒吧，他家那个面包就是好吃，我就是泡茶泡的最好。我们不是说来相互竞争，一定要形成这种集群，集群才能形成目的地。
3: 今年我省出台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以避暑旅居为重点，康养旅居为特色，促进文旅体、医康养深度融合，建立健全全域全季的旅居产品体系，并配套推出旅居服务平台、交通优化、医疗保障等措施，加快推进旅居产业发展。
7: 贵州正在成为避暑旅居的新风口，贵州是历史村落和民族文化特色景观村落在全国是最多的，不同的民族的特色建筑的院子，把它打造成分层次、分类型、多样化，覆盖到不同群体。
8: 贵州呢，这两年文旅市场包括民宿产业发展的非常快，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贵州未来在新兴的旅居有可能实现比较大的二次增长。
3: 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其中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鹫有着刺绣活化石的美誉。立足丰富非遗资源，当地正积极探索非遗活化传承新路径，让传统文化活在课堂里，传在指尖上，织进当地妇女的好日子里。
0: 在山都水族自治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一堂水族文化课正在进行。200多名广州师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在当地水书先生和绣娘的带领下，学习水语读法，尝试水书写作，并体验马尾鹫的制作过程。
9: 这个呢是一马当先，家和财旺，人寿年丰。我绣的是一只小马，我在绣的过程中有观察到那些绣娘手上都是有很厚的茧子，他们是从小就开始绣，一直坚持着传承这个传统文化。
3: 成立于2012年的水族非遗项目体验，展陈着上千件关于民俗传统技艺、传统音乐的精美展品，同时这里全年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 邀请长期从事水族文化研究的专家以及非遗传承人担任讲师。近2025年

0: 是一种提升。
1: 根据团体的要求，水族铜鼓舞、水族双歌的体验展都零距离的安排活态展示。
2: 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的同时，当地还在积极拓展非遗的国际朋友圈。六月中下旬，马伟秀非遗传承人将前往法国巴黎参加互动交流和展示活动。
1: 去年2月份已经进行了为期14天的主题展示，法国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些小物件，我们准备了马伟秀的耳环、挂件，还有手镯等等。
2: 非遗要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三都县中和镇雪花湖社区，马伟秀省级传承人韦英丽正带着绣娘们把传统手艺绣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些植入了马伟秀元素的箱包、服饰、挂件等商品广受市场欢迎，每月都有固定订单12000多件。
3: 在家门口有就业和赚钱的渠道，外面的顾客都来给我们定制马伟秀产品。
2: 自2010年以来，韦英丽牵头组建了协会，创立了企业，办了培训班，带动水族绣娘抱团发展。
0: 培训过后慢慢的才会绣，平均一个也有3000多。
3: 把我们的技艺传承好，保护好，也想把我们的工艺品向世界弘扬发展。
2: 目前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传承人576名，其中80后、90后正成为中坚力量，带动3.7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
4: 紧扣贵州春马旅游品牌，把非遗资源全面地融入到赛马赛事、景区游玩、研学旅行、夜游体验全过程，真正实现非遗活起来、文旅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5: 昨天到今天，我省黔西、江口、惠水等18个观测站降水超过200毫米，其中黔西市遭遇短时强降水，截至今早7点，最大降雨量达358.8毫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连夜转移被困群众515人。
2: 在黔西市素浦镇金江村，强降雨导致部分群众被困。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2个多小时后，17户32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6: 12点多钟，人家都开始疏散群众，现在转到安全地方嘛，心里面还是踏实了嘛。
2: 此次降雨，黔西市共出现6个乡镇特大暴雨、9个乡镇大暴雨、3个乡镇暴雨，最大降雨量达358.8毫米。
7: 截止到中午12点，我们出动了救援队伍是物资181人，成功的转移的被困群众是515人。
2: 目前黔西市正积极组织抗灾抢险和生产自救。
5: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郑荣、周印2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8号至2026年6月12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作为全国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遵义市湄潭县结合本土实际，搭建起包括县级服务指导中心、区镇服务枢纽、村寨养老服务驿站及互助援队伍在内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为县域内老年人提供公平可及、有质量、可持续的养老服务。
9: 2026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早上7点鸣枪起跑。本次贵马吸引超18万人报名，选手覆盖全国31省及27个国家和地区，刷新往届参赛规模纪录。今年贵阳马拉松将在交通出行、住宿与餐饮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升级，提升选手参赛体验。
10: 贵州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行动，全省将累计组织不少于1000人次劳模工匠走进企业，解决不少于1000个企业现场技术难题，力争实现职工技能、人才创新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3大维度明显提升。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0: 他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有？胸口还闷吗？
1: 程顺，这俊杰，他要是有个好歹，我真的

0: 别这么说，别吓我啊！俊杰不会有事儿，你也不能有事儿。当年，湛良没了，我这魂儿就跟着也没了。后来，是俊杰宝宝不在。
1: 凤真花就真的是没了，可是长叔，我舍不得你呀。
2: 花儿，别这么说，你还有我，还有我啊！
1: 俊杰一定会找回来的，一定能找回来。
2: 你别着急，
1: 海燕和铁军他们也都在找。
0: 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们啊！不怪，我不怪海燕，也不怪铁军，可是你知道，他们终究不姓冯啊！只有我俊杰宝宝他姓冯，他是我湛良留下的每一股血，是我的命根子啊！
3: 俊杰，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呀！花儿，
4: 别哭了，别哭了，花儿啊！俊杰会找到的，会找到的。阿姨您好，这车是去省城的，对吗？ 对，你的票呢？阿姨，我没有票，也没有大人陪，但是我一定要去省城。
3: 那不行，小孩没票，不能坐车。阿姨，我求您帮帮我吧，我要去找我爸爸，我不小心和他走散了。他是人民警察，正在省城执行任务，到我省城就能找到我爸爸。
4: 你爸爸是省城的警察？
3: 阿姨，您瞧，这就是我的爸爸。 阿姨，我就坐在司机叔叔的旁边，我保证听话，保证不给你们添麻烦。阿姨，您就让我上车吧。
4: 行，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啊。
3: 谢谢阿姨。
4: 等会儿，等会儿。

0: 哎，同志，你好。是这样，我现在啊找一个小男孩，大概也就这么高吧，大眼睛小圆脸，挺精神的。
1: 啊，这我这有照片。
2: 讨厌。来来来了，好了，
0: 谢谢啊，
2: 上车了，上车了。这孩子哪儿去？
0: 哎，同志你好，你说什么孩子呀？我也正找孩子呢，你看这是他照片，就是这孩子，见过吗？
2: 啊，这孩子刚才说他要去省城。
0: 他去省城了？
2: 没呢，他说啊，他爸爸是省城的警察，要去省城啊找他爸爸。
0: 那他走了没有啊？坐的哪趟车你知道吗？
2: 没呢，这车这不还没开呢吗？这孩子啊想坐车但没票，我刚才去请示领导了，人领导意思说这孩子自己一个人坐车，这不安全。我这还想跟他说呢，回来人就不在这儿了。
0: 哦，明白了，谢谢啊。
3: 走啊，赶紧走啊。
4: 算找着你了，你说你这么跑出来，家里人多着急啊，都快急疯了，知道吗？
3: 我不回家，你放开我，佟建军，你放开我，你大坏蛋，你个讨厌鬼！
4: 你听叔叔说，先跟叔叔回。

0: 回家，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再说。哎，
1: 程天驹，你个大坏蛋，我不想看见你抢走我的妈妈，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0: 先跟叔叔回家。哎，啊，
2: 军军，
0: 回来。军军，回来。军军，回来。

0: 军姐！
1: 俊杰，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啊！
2: 俊杰宝宝，你倒是说话，说
1: 妈妈在这儿啊！
2: 俊杰，医生，
1: 哥，他怎么样了？
3: 你们都先别着急啊！刚才我一直在里边看着呢。啊，手术做得很顺利，
4: 他现在是因为麻药劲还没过，所以还没醒。啊，俊杰啊，腿上有两处骨折，还有就是皮外伤，嗯，其他都没问题。
1: 会不会有后遗症？
4: 放心吧，不会的。
3: 俊杰真是幸运啊！听目击者说啊，他是从2层楼高的楼顶上掉下来的，幸亏是铁锹挡了他一下，要不然这后果真是不敢想。
2: 2层楼，我想想就后怕。
1: 哥，那铁军怎么样啊？我们现在能去看看他吗？
4: 铁军他是脑震荡啊，还在昏迷中。何爷，张凤姐，你们都别着急了，急也没有用，都会好起来的啊。

0: 君，田君，快躺下，快躺下。你终于醒了，
1: 海燕。俊杰呢？他怎么样了？
0: 俊杰没事儿，他刚刚做完手术，睡着呢，腿部骨折了。
1: 俊杰他骨折了呀？是我不好，我不该追他，他就不至于爬到房上去了。都是我不好，你快点带我去看看他。
0: 哎呀哎呀，你快别动了，快躺好，躺好。你也受伤了，知不知道？脑震荡。你躺好了。你们两个吓死我了。
1: 海燕，你别在这儿了，你赶紧去照顾孩子吧。啊，
2: 是他这么小，
1: 就伤得这么重。哎呀，真是我该死，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占良。对不起你们全家人，你骂我吧。
0: 哎呀，骂什么骂呀，铁军，没人怪你。俊杰是你找到的，俊杰没走丢，你把他找回来了，就比什么都重要。不多想了，你好好养着啊。
3: 海燕，别担心了，铁军呢再观察一下，明天就能出院了。俊杰还得住一阵子，但没事，他只要好好养着，肯定会没问题的啊。我都跟同事打好招呼了，有什么情况他们随时会来找我的。
0: 雅哥，你赶紧回去吧，今天没有参加成你的婚礼，真是对不起啊。
3: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当舅舅的，俊杰出那么大的事儿，我都没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都愧得慌。
0: 哎呀，你这婚礼都没有参加完就赶到医院了，我还愧得慌呢。新郎哥，你赶紧回去吧，然后替我还有姐夫铁军向美香道个歉。你们人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一个都没有到场，回头美香肯定得生气了。
3: 不会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回去之后啊，把原因跟他说一下，肯定不会生气的啊。

0: 李海宁，你还真的回来啊！今天是咱俩结婚的大日子，他林海燕不来参加，你说走就走，你们林家是怎么回事啊？整场喜酒你心不在焉，客人都还没走光，你倒是先回医院了。医院，你到底是个医院结婚还是跟我结婚？你给人住在医院病房里头了！
1: 小恩，你先别生气啊，别生气了，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哎，今天有件事儿，我应该跟你说的。
2: 你有啥不能跟我说的？你有啥说不出口的？你是不是又去见陶春梅了？林海燕帮你俩继续勾搭了吧？她没来见我，
3: 疯了吧你，他们家？那么难听的话你还能说得出口？俊杰今天不见了，你知道吗？海燕、战花姐、姐夫还有铁军都快急疯了。海燕为了不影响咱们两人婚礼，千叮咛万嘱咐跟春龙说，不让他告诉咱们俩。后来我知道了，我一看你那么开心，我就没跟你说嘛。是我承认。
2: 婚礼上我是有点心不在焉的，可俊杰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我能不揪心吗？
4: 俊杰不见了，但是你说走就走，你也没告诉我呀。
2: 我走的时候啊，客人是还没走完呢，那是因为俊杰跟铁军受伤了，他去医院了，我得去啊。再说了，我找你了，没找着啊，那会儿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杨姐说你在厕所里边数红包呢，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怪海燕。
4: 还把陶春梅也扯出来，真行！我现在真是不确定，咱们俩人这婚到底是结对了还是结错了？腿还疼吗？俊杰，妈妈惹你生气了，对不对？妈妈知道啊，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对不起啊。
5: 妈妈，你还会要我吗？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人，妈妈永远永远爱你。可是我不要佟铁军打我的爸爸，我看到他暴你，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3: 俊杰，现在咱们不说这些，好不好？乖乖的，先把伤养好了啊。
5: 妈妈，你真的不要我爸爸吗？大姑说你和我爸爸感情可好了，谁都比不上我爸爸。
3: 可是你为什么要理佟铁军？
5: 俊杰，这件事情是妈妈没有处理好，妈妈不对。可是俊杰，大人的事情太复杂了，你现在还不懂，我们以后再说这些，好不好？我懂，我什么都懂。妈妈，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你，连春谷叔叔也喜欢你，可是你都不要他们的呀，你只喜欢我的爸爸，那你为什么要理那个佟铁军？

0: 海宁，我的好海宁，我道歉，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乱说话了，要不你打我一顿，打我！
1: 你干嘛呀？
0: 海宁，我是因为太爱你了，咱俩结婚我觉得比啥事都重要。海言不来，我是挺生气的，可是俊杰的事你也没告诉我呀。 你别怨我了，好不好？知道你生气，那你也不能把话说那么难听吧？那是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你，除了你，我就没有顾及别人。我一着急就乱说话了，我嘴笨，但是我心好呀。我保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明天就去找俊杰，我给他买好多好多的东西。
1: 海宁，我的好海宁，我最爱的海宁，你别凶我了，好不好？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嘛。北夏，你以后能不能讲讲道理？好，
0: 我讲道理，我一定讲。
1: 北夏，对不起了。
0: 不应该冲你发脾气。今天这事儿呢，我也有责任。我是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就是啊，你本来就应该告诉我，我是你爱人。海宁，今天是咱俩洞房花烛夜，我不要和你吵架。你抱抱我，你抱抱我，你亲我一下，亲我一下，快！
2: 妈妈，你真的不要我爸爸吗？大姑说，爸爸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妈妈，妈妈，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
0: 我求求你了，你不要离开我。
2: 俊杰，不离开啊，不离开，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妈妈不离开，我向你保证。
0: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爸爸。
2: 妈妈没有忘记你爸爸，一直记着，一直记着。那你叫童姐姐走啊，叫她走啊！我不准她来听童姐。
0: 你什么情况啊？

0: 陈龙，
1: 哎，
0: 这次出口产品的面料用的是新面料，熨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啊。
1: 我知道，我会盯紧啊。
0: 嗯。这几天我家里事儿比较多，一会儿还要去医院，厂里的事情你帮我盯紧了。
2: 厂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有我呢。哎，俊杰这次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还离家出走了？
0: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1: 我好听说是铁军哥救了俊杰。
0: 是。
1: 那个，
0: 你就别多问了，这厂里的事情一定帮我盯好了啊。
1: 行，这事交给我，你快回休息吧。
0: 行。那谢谢你了，陈龙。

说我爸爸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妈妈，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您不要离开我们。

0: 俊杰宝宝，大姑给你剥个橘子吃啊。
1: 我不吃。大姑，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哎呦，别哭啊。行行行，你想要啥大姑都给你去买啊。
1: 你替我把童铁军赶走。
0: 这样不好吧，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你可就危险了。
1: 他救了我，我可以给他写表扬信，一封很长很长的表扬信，但是我就是不要他做我的爸爸，就是不要。
0: 俊杰宝宝，你听大姑说啊，这事儿说到底得你妈妈自己做决定啊。
1: 我问我妈妈，她也不回答我，她就知道哭。我想爸爸，大姑，我想我自己的爸爸。爸爸，爸爸。
0: 俊杰宝宝，不哭啊。大姑也想你的爸爸，想我的战亮啊。
1: 我不要童铁军做我的新爸爸，如果我妈再理他，我就走，我一定还会走的。
2: 哎呀，俊杰宝宝，你别动，别动！哎，你不能走啊！你要去哪儿？你别再吓大姑了。
0: 童铁军和你妈妈的事情，咱以后再说，好不好？以后啊，
1: 不好，在这个家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哎呀，我的俊杰宝宝，你这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0: 呦，张波姐，您怎么来了？来，快请进，请进。姐，
1: 哎，
0: 您坐会儿，我给您倒点水啊。
1: 好。
2: 铁军，
0: 哎，我爸。哎呀，姐，您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
2: 哎呀，我不能起来。
0: 您可别吓唬我呀，这是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这是，
2: 铁军，谢谢你救了俊杰的命。海明都跟我说了，说如果不是你的话，俊杰就危险了。
0: 哎呀，姐，能找到俊杰呀，已经算是我给您赔罪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还受伤了，您不怪我，我就已经够无地自容的了。哎呀，您说您还这么给我跪下了，我这，您这不折煞我吗？姐，咱们起来，有话好好说，行吗？
2: 哎呀，我不能起来，不能。
0: 哎呀，姐，那您这样，我也给您跪下了。
2: 你快起来，起来！哎呀，
0: 我不管。
2: 当年，佟婶儿救了俊杰的命，我都没有来得及跪谢，他老人家就走了。这次。可是你救了俊杰，救了我们老冯家的根儿。俊杰要是出了事儿，我也活不了了。铁军，
1: 我就算是在这跪上一天一夜，也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呀，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知道俊杰他是战良的骨肉，在您心里的分量和位置，我知道有多重。我向您保证。我尽我所能的，我尽我一切的能力，我保护好孩子，行吗？
2: 铁军，
0: 哎，
2: 你真是这么想的？你真的会保护这个孩子？
0: 是是是，放心吧，啊，姐。
2: 那铁军，你能不能答应姐一个请求？
0: 姐，别说一个请求了，您就说吧，啊，您说什么我都答应您，但。

姐，您坐。铁军啊，你跟海燕分开吧。

0: 郑良，你们一家都好吗？童总一定和你们全家聚会过了吧？他会对你提起我吗？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情况。我希望他没有说。 就算说了也没关系，我本来就是个死人了。十多年了，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忘了也好。振良，只要你幸福，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安心了。
1: 我知道，你对海燕是真心的，海燕也愿意重新考虑你，说明她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可是，
2: 要不是俊杰反对，我肯定不会阻拦你们俩的。
1: 这样好不好？您给我一点时间，就当给我一个机会。我希望能让俊杰这孩子接受我，行吗？
3: 不行啊！你知道这孩子跟我说什么？他说这个家有你没他，有他没你，多吓人呐！这不是要我的命，要海燕的命吗？如果这个孩子再出什么事儿的话，我冯占花也活不下去了。你就当你占花姐，给人自私。
0: 你恨我怨我都没关系。 但是铁军，我求你了，你就跟海燕分开吧，行不行？当年海燕突然怀孕，跟谁都不说这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就算是丢了公职，
3: 就算是别人在后面骂他指指点点，他都没说，直到后来。 占良亲口承认了，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孩子爸爸的前途，才这么不管不顾，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他们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后来占良怎么了？海燕也没有再嫁。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4: 海燕对占良的感情有多深？其实他跟林阿姨结婚之后，我就没怎么见着他。他不是警察嘛，总值班，要么就出差，几乎就没来这住过。
1: 这个东西你一直留着？
0: 啊，我一直留着呢。
1: 这些年。
0: 心里还有我，对，一直有你。孩子们早就变得真相，说你这事没人不信。看来我们这个俊杰宝宝啊，这点不像占良，倒随了铁军。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铁军，等你回来啊，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一件你绝对意想不到的事儿，真把我吓你一跳。

0: 铁军，你在等我。
1: 怎么了？俊杰是我们的孩子，对吗？俊杰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对吗？告诉我，是。
0: 俊杰，俊杰是我们的孩子。

0: 战亮说他有一个办法，
1: 先阻断那些流言蜚语，这样的话你的工作那肯定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之后孩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哎，等铁月回来了，咱俩再去办个离婚手续，到时候我保证用不了一分钟就能跟铁俊做明了。
0: 张亮还说你和铁俊要把我姐当亲姐啊。
2: 这个世界上我就我姐这么一个亲人，你和铁俊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
0: 后来张亮和我约好了，说等你一回来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可谁知道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展亮突然就离开了。展亮走了以后，姐整个人彻底的崩溃了，完全垮掉了，只有我们的俊姐，只有小俊姐可以安慰她。她每天就呆呆的抱着孩子不放手，他说俊杰的身上有湛良的血，所以俊杰哭他就觉得湛良在哭，俊杰笑他就觉得湛良在笑，只有俊杰让他觉得湛良没有离开他，才能撑着活下去。所以孩子的事儿，我再也说不出口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永远不能说。
1: 明白，
2: 都明白。你做的对，你做的非常对。
0: 原谅我，一直没有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你。
3: 海燕，这么多年背负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你承受太大的压力了，真的是我让你受苦了呀。

0: 胜利睡了。
1: 啊，是啊。
0: 这两天为这孩子的事儿把你给累坏了。
1: 我累。海燕把胜利带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0: 嗯。
1: 看来海燕在胜利身上没少花心思。
0: 啊。
1: 他不睡啊，这两天连惊带吓的你也累了，赶紧睡吧。
0: 哎，长顺啊，我把话跟铁军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会不会答应啊？
1: 真想知道我的想法啊。
0: 啊。
1: 我刚才
0: 啊，
1: 还真的仔细想了想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回吧，你是有点过了。
0: 啊？那你不支持我呀？我这不都是为了参加俊杰吗？
1: 我也疼俊杰呀。俊杰不但是你的心头肉，也是我马长顺的心头肉啊。可是花儿，海燕和铁军这些年的遭遇一茬接一茬，现在他们好不容易都安稳了，要是他们还能在一起，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0: 我也知道这是好事儿啊。我对铁军说了那样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这不是咱们俊杰反对吗？我一想到咱们的俊杰如果再出什么事儿的话，长顺啊，我这两腿就发软，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1: 我知道咱肯定不能让俊杰受委屈啊，但是孩子还小，他的想法会变。你这一棒子把海燕和铁军的事儿给砸死了，对他俩是不是不公平啊？
0: 哎呀，那现在我也没法子了，狠话我都已经甩给铁军了，他走不走就看他自己的了。
2: 我又不会拿着枪逼他走啊。
0: 可是俊杰啊，他一直揪着我的心，我只能晚上睡觉睁着眼睛，我死死的盯着他。
1: 花儿，这事不能急啊，得慢慢来。我知道我们的花儿是最善良的。
0: 我不善良，我对海燕和铁军都太狠了，真的太狠了。
3: 哎，这些年姐变了好多，外人看不出来，觉得她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铁娘子，可是我和姐夫知道她不一样了。她一喝就醉，一说就哭，就像是个淘气，看着挺结实的，可是轻轻一推他就要摔碎了。我不能再拿孩子的事情去推他了。
4: 对，绝对不能啊，是我欠战良的，我欠战花姐的，我也欠你欠的太多了，都是我不好。
3: 没有，
4: 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3: 你没有对不起我，铁军，你知道吗？有了俊杰，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也是最安慰我的事情了。俊杰，是我和你的孩子。
4: 嗯，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三都的水族马尾秀不断创新发展，让老手艺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节目带您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在贵阳影城上映。AI 磁源新规落地，贵州抓住新风口，发力磁源经济，看贵州数字经济靠什么抢先突围。影响力正在播出。
0: 水族马尾秀、水书双歌、动鼓舞，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一众珍贵的水族非遗古韵绵延，生生不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在新时代实现活态传承，焕发全新生机。立足黔南州建州70周年的重要节点，当地非遗传承人坚守匠心，守正创新，深耕马尾秀传统技艺，在传承民族文脉的同时，赋能非遗产业化、文旅融合发展。古老的指尖技艺走出深山，走向大众，还将亮相国际舞台，让水族特色文化跨越山海，惊艳世界。
1: 再过2个月就是贵州省黔南州建州70周年，为了给家乡献上祝福，三都县马尾秀省级非遗传承人韦应丽与10多名绣娘正在赶制一幅马尾秀作品。
2: 这幅画是民族群长卷，有5米长、1米3高，图案呢有56匹马，代表我们56个民族在喜迎黔南州建州70周年。红色这里是石榴的图案，就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
1: 作品还把近年来黔南州推出的文旅品牌小天马元素融合其中，展现黔南州围绕荔波小七孔、中国天眼、贵州村马三大文旅 IP 打造的旅游线路，也让世世代代传承的马尾秀技艺与代表当地世界级自然遗产、大国重器与民族文体活动进行了深度整合。
2: 原材料是土布、马尾毛、丝线，画图案是37天，马尾线制作1匹马用1417针，56匹奔腾骏马要336根，1180米长的马尾线，我和这一名绣娘一起绣了3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1: 水族马尾绣是流传于贵州三都的古老刺绣技艺，它用3到4根马尾毛做心，通过手搓丝

线缠绕于上，制成马尾线，利用其质地较硬的特点盘绣成纹样轮廓，最后以结绣、平针、乱针等针法填充图案，被誉为刺绣中的活化石。

0: 秀的产品就走市场做销售。
1: 技艺日渐精进的韦应丽发现，很多绣娘像她一样身怀精湛手艺，却因缺乏渠道、标准不一、产量有限等问题，导致绣品销路不畅。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韦应丽经常外出参观学习，总结经验。2011年，她牵头成立三都自治县马尾绣协会，将零散的绣娘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规范产业。
0: 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农村妇女的一名党员，参加学习和开会的会议中，都知道政策对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的鼓励，所以我就必须要带领好我们的绣娘群众，我就更加有干劲和能力去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弘扬发展。每年都有培训班，一年有200-300人的培训名额。我的绣娘都是很信任我们的。
1: 作为一名党员，韦应丽在带领广大水族妇女创业增收的同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凝聚作用。在当地党委的指导支持下，2013年中和镇三洞社区马尾绣协会党支部正式成立，韦应丽担任支部书记，持续吸纳更多妇女加入刺绣产业队伍。
0: 我们就设有一个叫做一绣三帮，一绣稳一门增收入，帮他们搞销售，回到三帮帮谋一个好置业，帮绣娘就在家门口有一个置业，找到钱帮谋一个好家风，帮入一个好孩子。我在2018年才从山洞搬迁到这里，带动402户、1380名的绣娘增收。
2: 我是2013年加入，让我们在家门口得到收入，生活有保障。
1: 在协会党员活动室，入党誓词被以马尾绣工艺精心绣制，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红色载体。针对当地多数水族绣娘不识字、不通普通话的情况，韦应丽将党的政策翻译成水语，面对面宣讲解读，让基层群众读懂政策，了解党情。
0: 党徽都很重视协会的。
1: 从传统的背带、围腰，到绣品创新设计为扇子、手链、耳环、手提包等文创产品，马尾绣技艺被更多年轻人所传承，其产品也通过文旅产业和电商走向更广阔的适用场景，打开更大的市场。
0: 我想把我们的产业要稳定的发展，带动年轻呢要学好这个手艺，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手工艺品要弘扬光大。
1: 为更好传承弘扬水族马尾绣传统技艺，三都县充分发挥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水族文化中心流传地的独特文化优势，建成非遗体验中心等平台载体，集中展示水族非遗技艺成果、村马等文体旅项目，搭建传统技艺对接市场的衔接平台。
3: 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建筑面积呢1700平方米，1层呢我们主要展示非遗项目，2楼呢主要是以研学活动为主。从试营业开始，我们一共接待了80多个研学团，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水族文化，提供马尾绣的体验，提供水书的体验，提供水族续藻的体验，还有水族铜鼓舞啊一系列的体验项目。
1: 去年，三都县非遗中心与法国通过互访开展多次中法文化交流，悠扬的水族迎客歌跨越山海，响彻中法两地。
3: 我就跟他们就唱了一段迎客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欢迎您到水乡来，欢迎您到三都来。去年去展示了过后呢，受到了巴黎人民的喜欢，所以呢，再一次呢，邀我们6月份去法国巴黎参加国际非遗周活动，主要展示传统的一些马尾绣的产品，还有我们现在创新的文创的马尾绣的产品。
4: 就是我去巴黎的准备了一些产品，都融入了马尾绣的针法，既保留的传承，又让年轻人觉得好看。

0: 能用。这个是我们水族马尾绣的耳环，还有手镯，还有这些吊坠。
1: 这个月，杨妹将带着绣娘们的匠心之作远赴法国，亮相2026巴黎国际非遗周，让千年水族马尾绣再次登上世界舞台。而韦应丽带领绣娘精心创作、献礼黔南州建州70周年的民族情长卷，也在飞针走线中加紧收尾。从深山村寨的指尖传承，到巴黎时尚舞台的光彩绽放，几根马尾，一缕丝线，一头连着民族根脉与家乡热土，一头连着世界目光与时代浪潮。这项被誉为刺绣活化石的古老技艺，正以匠心为针，与创新为线，绣出民族文化的新光彩，绣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更绣出中国非遗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四年一届，是省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体育盛会。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7月28号到8月3号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
3: 运动会将有全省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多人参赛，设置竞赛和表演两大类项目。竞赛项目设置11个大项、80个小项。新增民族马术竞赛项目，表演项目分竞技类、竞巧类、综合类，共30支队伍同台展演。运动会期间，黔东南州以赛事为纽带，将重点推出民族风情体验游和世界遗产避暑游两条精品旅游线路。
1: 贵州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以高质量行政审判助推贵州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贵州行政审判质效与司法公信力同步提升，成效突出。
3: 贵州行政审判10项核心指标连续2年达标率100%，质效位居全国前列。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5连降，从20.71%降至7.40%，多地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州。全省建成99个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截至2025年，全省各中心共接收行政争议18311起，成功化解7105起，不少涉众群体性纠纷得到就地处置。法院深化府院联动，多部门协同畅通争议化解渠道，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高质量行政审判增进群众司法获得感，为民生保障筑牢法治屏障。
1: 本周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铜仁江口圆满举办。大会聚焦产业链协同、应用场景拓展、品牌价值提升等方面，搭建全国规格高、覆盖面广、共谋全球市场拓展的交流合作平台。
3: 大会举行了抹茶产业上下游合作签约仪式，亮相多款全新抹茶产品。嘉宾们围绕新茶饮、烘焙、美妆等消费场景深入交流。现场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近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8.67%。中国抹茶出口规模首超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贵州抹茶产销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占全国市场半壁江山，出口至54个国家和地区。
1: 6月1日儿童节当天，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在贵阳越界影城首映，主创与原创作者等现场分享创作历程。影片取材从江县古平乡廖崩搭配合唱团圆梦村 BA 的真实经历，聚焦驻村干部、支教老师组建山区童声合唱团，大山女孩在帮扶下逐梦成长的暖心故事。
4: 我搞这个合唱团，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建立信心。
5: 所有的创作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些年的确贵州发生了太大太大变化，这个故事背后所有的动人来自于每一个部门走到乡间里头去的每一个政策和每一个人每一个爱心的落地，然后才有一点一点的助推孩子飞翔和成长。
6: 创造三万乐器
7: 演的非常有激情，他们唱的也非常有激情，感觉我们学习只要能走出山区都能做出一颗最闪耀的星星。
8: 我们贵州的一些山歌

0: 贵州的一种民族文化自信都融在电影里面来了。
1: 我觉得是难得的一部现实主义的题材，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故事，我深深的感到骄傲啊！我们家乡能够出这样的一部很好的文艺片吧。
2: 该片改编自贵州作家萧琴小说《廖崩》搭配合唱团，先后入选前浙两地文艺扶持项目，入围第五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影片中孩子的童真歌声，贵州的自然风光如画卷般展开，苗家的民俗风情如诗般流淌，深深打动每一位观众的心。
3: 大山的小孩开始只是一首儿童歌曲，后来呢就变成了一场很大的一个童歌会，作家萧琴又把它写成了一本小说，现在又被拍成了一部电影。不管是作词作曲编剧小说家还有导演，其实我感觉是每个人都献出了自己最硬的一片鳞甲，献给了这些小朋友们，助力他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0: 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勇敢女孩，能够和这么多小朋友一起分享阅读，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勇敢的形象。
1: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份奖励，因为我也是大山的小孩嘛，从大山里面走出到外面的世界啊，我们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只要心中有自己的信仰，有对我们生活的对我们梦想的执念，我相信有一天他总会水到渠成。
4: 我们的家乡修路搭桥，让你们更快地回到家里。
5: 我也要和姐姐们一样，我也要念书。
2: 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聚焦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始终坚守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全力守好青山绿水，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贵州新画卷。十四五期间，贵州严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5年，全省九个中心城市、88个县域环境空气质量全部达标，平均优良天数比例98.7%。全省119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99.2%，23个跨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我省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赤水河流域酱香白酒三个一批综合治理基本收官，武陵山区、苗岭山脉等重点片区生态修复项目落地见效，流域生态、山地生态持续向好。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贵州以美丽贵州建设为抓手，持续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按照规划，全省中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将稳定在98%以上，出境断面优质水体保持全覆盖。新近印发的《贵州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省美丽河湖建成率提升至40%。作为酱香白酒产业母亲河，赤水河是贵州生态产业化关键载体。我省统筹6650万元专项资金，常态化开展流域综合治理。依托优质生态本顶，贵州把优良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同时，不断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美丽贵州建设提级不稳，步履坚实。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5月30日，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第三轮在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落幕。黔西南万峰林队与主队黔南小天马队上演攻防对决，最终黔南小天马队以主场2-0的成绩赢得本轮比赛。黔南小天马参赛队伍队员由在职教师、金融从业者、在校学生等各行各业业余爱好者组成，全队平均年龄23岁，是典型的民间草根球队。
7: 上半场观众比较多，比较紧张，但是下半场我们调整战术之后，利用了两次得分机会啊，把握了进球。
2: 赛场内外热闹非凡，200多名各地球迷齐聚现场，在沉浸式观赏精彩足球对决之余，大家还品鉴黔南特色风味美食，近距离体验多彩民族民俗，感受村超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 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人工

0: 智能领域 Token 统一规范命名为词源。词源是人工智能系统处理信息的最小基础单元，相当于 AI 世界的信息字节。人工智能所有的内容生成、智能交互、模型运算，本质上都是海量词源的持续计算、拆分与重组。依托这一技术新规范、新机遇，贵州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深耕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布局。贵州凭借优质算力资源、绿色能源禀赋和丰富应用场景，持续深耕词源经济领域，推动全省数字经济从国家级算力枢纽稳步向全国词源经济发展高地跨越。贵州如何跑出词源经济发展加速度，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今天我们走进贵安新区，一探究竟。
1: 贵州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从深空探测、新材料研发等硬核科研领域，到国产院线大片的特效渲染制作，贵安超算中心的优质算力资源正持续为全国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赋能，这也是贵州词源经济赖以发展的根基。
2: 贵安超算中心啊，它有两个大的业务板块，第一个呢就是做基础研究，新能源、新材料一些基础的研究提供算力支撑。第二块呢，就是做影视渲染提供算力支撑，《哪吒二》《流浪地球二》等等，院线的有200多部影视作品。前期做的是传统的这模式，我们就像是一个房东，把算力租给我的客户使用，可能是你按年、按几年来给我付费。不管算力用的用不出去，反正你每年都给我钱。但是这个呢，还是比较粗放的一种助力模式。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改变，要向一种投资行为的一种模式去靠了。我不是简单是租算力，我是要用我的算力来做算法，我就要变成有价值的这种投资模式。它是能提升我们算力的价值，也是会大大的推动我们词源经济的一个发展。
1: 同时，贵州持续迭代优化算力服务体系，升级算力产品与服务模式，打造高性价比、高稳定性、高适配性的优质算力资源，培育本土化词源资源与行业垂直模型。
3: 目前我们覆盖的全国的客户群体呢，90%几都是在省外，其中最多的呢是广东省，每天的消耗词源的一个量呢，从几百万到几千万都有。主要是在一些行业的中小企业、科研助手智能体的、教育智能体、文理啊、康养啊这种智能体的企业呢，提供 API 的调用。目前结合我们贵州的算力资源优势，测算出来价格在全国来说还是具有很高的竞争力。
1: 人工智能是算力应用的重要赛道，也是盘活算力资源、释放算力价值、培育壮大词源经济的关键载体。依托普惠易用的算力支撑， AI 技术全面融入生产办公、文创创作、产业升级等各类场景，成为发展词源经济的一大机遇。
3: 词源经济嘛，它实际上呢是围绕着从算力融合模型加数据这样的一个更加精细化的结算体系啊，它主要是解决我们从算力到模型在做交易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计量单位吧。
4: 公司现在的日常工作中呢， AI 现在已经从一个辅助工具转化成了一个生产线上的基本配置了。像办公的话，基本上使用率达到30%到50%了吧。动画制作的话也达到60%。制作一个2分钟的宣传片嘛，它的费用大概是在200元以内，节约了非常大的成本。以前可能要3000元以上了，光拍一个场景就需要3到5天，但是 AI 的话，我可能坐在那儿一上午，我就能让它输出我想要的效果。
1: 算力的刚性成本中50%到70%来自电力。作为国家西电东送核心能源基地，贵州拥有绿色低碳的能源体系，安全稳定的基建配套，为发展资源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能源保障。
5: 今年1到4月，贵安新区用电量达20.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5.4%，持续保持了高位的一个增长。特别是新区的大数据产业用电量达到了11.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29%。
6: 贵安新区已经建成投运了500千伏的变电站1座，220千�伏变电站3座，110千伏变电站9座，是我们全省范围内供电能力最为充裕地区之一。

0: 从概念普及到实景落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赋能，从要素集聚到生态成型，慈源经济已被纳入数字贵阳15/5重点发展规划，构建起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产业扶持体系。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贴额度可达200万元，全力降低企业落地和创新成本。
1: 15/5期间，我们不盲目对标，不走同质化老路，关键是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挥公诉、公算两个优势，在场景开放和率先应用上做好文章。同时，我们将形成一体两翼、上下游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从要素供给、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产业变现的完整闭环。下一步，我们将从政策、资金、场景、平台、生态五个方面拿出实打实的举措。面向长远发展，我们还将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关键要素，夯实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的根基。整体来看，优势和机遇并存，贵州人工智能产业完全可以突破传统的产业发展按部就班的模式，找到新的发展范式。
2: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

0: 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大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情，这些非遗元素都能为我的设计注入新活力。我一直认为非遗就是中国人的高级定制。今天我的小师弟孙鹤要带朋友来我的工作室，我很期待与现在的年轻人聊聊服装设计和民族传承。
1: 大家好，我是孙鹤，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即将前往贵州采风的我希望设计出具有蜡染元素的服装作品。出发前，我将邀请许萌学长和我一起去拜访师兄劳伦斯许，让这一次的探访更加充实。
2: Hello，Hello，
3: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们这一次来呢，是因为我们即将前往贵州去探访蜡染的这样传统技艺，想来您这取取经，看一下您是如何去将传统技艺应用到现在的这种新的这种服装领域当中。
3: 太好了，我其实对贵州特别熟悉。
4: 找对人了，真是找对人了。对对对，
3: 知道这是什么刺绣吗？
4: 这个，
2: 我只能看出来这是苗族的纹样，但是。关于它的刺绣方法我还是不是很了解。
3: 这个是来自我们台江的皱绣，苗族是特别有文化有历史的一个民族，比如说过了一个山，过了一个岭，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他们都会用图案和记忆绣在自己的衣服上。
4: 这个我知道，因为他们没有文字。
3: 是的，这种皱绣呢，它是用首先是用这个绒线做成小辫子，然后呢再不断的挤压来进行刺绣。可是我如果换一个材质呢，比如说金属，请看身后。
4: 哇，这个厉害了，这个颜色太华丽了。这个
3: 那个金线来做了皱绣，它改变了几千多年苗族的刺绣的材质的使用，那么它更好的用现代的视觉和现代美学来做成最好的一个高定。设计师有时候要传承古老的东西，更应该研发和推进现代当代的生活和审美的观点。
4: 能摸一下吗？
3: 随便。你看，
4: 哇，这挺重的呀，这个。
3: 你看它的立体性感更强，而且呢更华丽。我们转身看后面这个，这是纯金。
4: 哦，这是纯金啊。
3: 这个就是纯金玉戒，这是2013年的全球最奢华的服装之一。
4: 老贵了吧这个。
3: 当蜡染变成了时尚，就会变成这样子。结果它遵从风衣，既有传统的概念，又有时尚的元素。尤其是贵州啊，我去过无数次。
4: 无数次啊？
3: 无数次。我在那个二十年前左右啊，我在凯里收藏过大量的苗族服饰。我有时候会膜拜这种技艺，这是对时光的一种敬意，在漫漫时光里，把它慢慢的变成一件华丽的衣服。它绝对不输于任何一个世界大牌，因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太值得尊重了。除了贵州之外，就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土地，就比如说那个敦煌的壁画，那里边的背带裤从唐朝我们就穿了，喇叭裤、肚兜都是我们的，那我们还甚至戴着礼帽。从每个洞窟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历史就远远超过了就是西方。我们穿的是绫罗绸缎的时候，他们还在穿着麻布呢。
4: 我从徐老师眼睛里面看到了光和自信。
2: 而且就不仅仅是这种技艺的发展，而它有一种文化的意味，
4: 就是我们的自信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就更会被我们从内心深处，从我们的基因当中看到，然后把它发掘出来，
3: 去深挖、
4: 去口传心授的去体验。
3: 对，这种深挖会让你感动。我觉得只有你感动自己，才能做好最好的设计。
1: 听了师兄的话，我由衷地感觉到敬佩，他让古老的记忆焕发出了新的光彩，我越来越期待接下来的贵州蜡染之旅了。
5: 又宿榕江，雾伴榕江月半弯，山河不远故人行，晓来风软霜林碎，虽然流年云水间。
6: Hello 先生早上好，
7: 我叫

0: 丁丽婷，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学专业。这次来贵州的研学目标是想将喜欢的国画通过蜡染技艺呈现，制作一幅既体现国画雅致之风又生动有趣的蜡染作品。
1: 江山如画啊，不如你亲自来画、
0: 啊、谢谢先生。
1: 你画的这一幅画叫什么名字？
0: 这幅画我还没给它取名呢，不如就用先生的诗当做这幅画的名字怎么样？
1: 或者就叫小来水染，
0: 可以，
1: 对吧？这个贵州的山水啊，我觉得是可以濡染我们的心灵的。那贵州的非遗里面，我个人特别喜欢它的蜡染，充满了艺术性，当然又充满了现实生活的实用性。
0: 对，这次我来，我就想亲自体验一下。
2: 先生，
1: 哎，
2: 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Hello，
1: 又带了新朋友来了，是吧？
3: 先生好。
1: 哎，你好，你好。
2: 为什么好久不见？我们还专门去一趟北京、
1: 哦、
2: 去拜访了一位这个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啊、劳伦斯许，还是我本家、
1: 哦、劳伦斯许、
2: 哎哦、劳伦斯许，
1: 他的很多作品和我们南京的云锦有关。
2: 哎，对，
1: 包括那个 G20 峰会的时候，我记得他好像也设计、
2: 啊、对对对，
1: 给雷佳，我的好朋友，他那一身就是劳伦斯许他设计的。对，
2: 是他那个服装，我就感觉就是整个的设计理念，虽然说工艺是立体的裁剪，用的是西方的技术，但是呢，它的很多元素柔和的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
1: 到了贵州，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好好的可以揣摩一下了，最接地气儿的这个蜡染，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不少的创意。在我们贵州平坝有一次考古发现，这个棺材洞发现了这个宋代的蜡染。
0: 宋代还有蜡染呢
1: 啊，它有那个鹭鸟纹的花裙啊，现在还藏在我们的贵州省博物馆里头。不光是宋代了，我们再看，你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是2200年前了，我们从它丝帛里头可以看出蜡染技艺来。然后这个古埃及4700年前，现在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应该是6000多年前，
2: 哇，
1: 说明蜡染或者说用这个蓝靛染色染布的这个技艺全人类都会有的，
2: 老祖宗的智慧了。
1: 对，
3: 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遗产。
0: 精髓。
3: 对，
2: 哎，我记得那个劳伦斯许好像给咱们还推荐了一个咱们本地研究蜡染的、啊、
3: 对，而且是我的一位大师姐，她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会儿去拜访她。
1: 好啊好啊，
2: 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去呗。
1: 好，
2: 走，出发，
1: 走走走，
2: 带路带路。以山人
1: 啊，
2: 还真是以山而建，
1: 怪不得叫以山人。
2: 哇哇，一片蓝色的海洋，
1: 蓝染出来的，
2: 整体一个光影的效果、
0: 对，
1: 而且这个颜色的层次出来了、越来越深。
2: 这不是吗？这边都有。
3: 第一眼是开心，我觉得一个传统的技艺需要去传承，需要去创新，一定需要有人去做的。那我觉得更开心的是看到了这么多人去做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个银色一下子就有我们现代那种感觉。
1: 星
0: 空，真好可爱、
1: 真的好可爱
2: 啊、小糖果
1: 顶夹吗？
2: 这个单怕是夹头发的。那是个什么？那是个树叶吗？
3: 用布
2: 啊，用布来做的。哇，你看它这个纹理，
3: 对，
0: 好真。
1: 哇，这个好可爱，
0: 太可爱了、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
2: 我们挑一个给对方送。
0: 好，
2: 先生是才高八斗，这个是所有这些玩偶里面最高的。哎，所以我把这个送给先生、来，先生，
1: 谢谢谢谢，这么长我以后可以当教鞭用。
0: 我这个是他给孙鹤的，是一个小羊，他长得很可爱。孙鹤的眼睫毛比较短，我送一个长睫毛的小羊陪他睡觉。我祝他的眼睫毛越长越长吧。
1: 哎呦，
3: 谢谢谢谢。
1: 我个人特别喜欢猫，但仔细看本鼻子的，所以当然是送给婷婷的啦。
0: 谢谢、我也特别喜欢猫，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猫。
3: 我的这个就是给我们的文哥，
2: 有人给我送了。
3: 蒙哥呢，在我们这个小团队中一直属于一个气氛组、
2: 是吗？
3: 对，然后他特别就像那个村口的大白鹅一样，
4: 村口的大白鹅一样。
2: 圆满了，圆满了，每人得一件，
1: 收获满满。

0: 陈赫汉博物馆啊，
1: 对，
0: 哎，嗯、
1: 大师姐，
2: 陈赫你好。哎，
1: 这就是我的大师姐吴安丽老师。
3: 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4: 吴老师你好，江大明。
2: 嗨，老师们好。这位纹样是安顺的，贵为小花苗的纹样，反映的就是一个农耕的一种观念。哦。啊，这个是太阳哈，然后你们再猜其他的。
5: 这个像胡萝卜。
4: 哎，你跟我想的一样。
6: 肯定不是，
0: 这个怎么认识胡萝卜呢？
4: 这是耳环。
2: 这个是拱桥，
4: 拱桥
5: 太拱了，
4: 90度吧？这个
2: 之前画的都是很扁的，他们后面画的话，它会有些变
4: 抽象。
0: 那拱桥上面这是什么呢？
2: 上面是米粒丸，包括这些都是米粒丸，衣食住行嘛，是最重要的，与生存有关系。它是农耕文化嘛。
5: 原来如此，
1: 解谜了。发现就是这边对于几何纹样的这个应用，让我想起来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的时候，那种连珠纹，就是这种米粒
0: 啊，连珠纹，对对对，
1: 看到它是中国南北地区，其实虽然是在古代它是交通很不便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对纹样的产出是我觉得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0: 说明你自己就说，文字的文最早就是纹样的纹，文者文也，所以文字也是来源于纹样的。
2: 每一个纹样它都有它的一个内涵，就是有文必有意。织金它的这个蜡染呢，它的特点就是一个非常的精细，细的时候像藤花丝那么细哈，
0: 真的好细，
2: 就是我们称为指尖上的芭蕾。小小的这是太阳纹哈，
0: 啊，底下是太阳。
2: 然后这些是那个道路，这是狗牙棒的纹样，这里面是核心，其实这一张是我们背带上面的一片。
4: 背带上面的一片，
2: 背带上面的一片展示的就是一种生殖崇拜的一种文化。祖纹里面有大量的鸟头鱼尾纹，就是每个小的
0: 鸟头鱼尾纹啊，
2: 对啊，这小的东西都是鸟头鱼，子多嘛，子多它是代表一种，就是人希望他的孩子，他的子孙后代就像鱼蛋一样的人丁兴旺的一种含义。
5: 听着老师介绍，我觉得挺激动的，而且我也有了一些新的联想，我可能会联想到一些我在课堂上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2: 你们看这个蝴蝶也很直接啊，蝴蝶妈妈，你看它这个肚子中间就是一条鱼啊，
0: 有条鱼，
2: 鱼它就是繁衍文化呀。
1: 你像那个莫高窟，它里面的那个石榴纹和葡萄纹，其实石榴和葡萄都是来自于西域，
4: 对。
1: 但是为什么在东那个莫高窟很流行，就是因为它籽儿很多，就中国人尤其是这种多子多福嘛。
0: 所以你看，从鱼然后到蝴蝶妈妈，都有这个寓意在里头，
4: 不过你看咱们走了这么一大圈，所有的布全都是蓝色的，
2: 蓝色是最多，蓝色为主。
5: 为什么都是以蓝色为主呢？
2: 一个从它的材料属性上，蓝色的染料它因地制宜嘛，我们叫因地制宜，它取材非常的便利。还有一个是医学上面的，我们蓝靛的染料是板蓝根科，就是对皮肤它起到杀毒消炎的这个作用。
5: 那我晚上抱着我的小猫睡觉了。
2: 这是医学上面的，然后还有我们从这个色彩学知识来说哈，它有一种久视不会产生疲劳的感觉，
0: 就看天空大海，
2: 看天空大海的这种，让你心情非常的开阔啊。
4: 你像我们如果要去做这么一个蜡染布的话，复不复杂？
2: 不复杂。
0: 吴老师说不复杂，对我们来讲相当有挑战性了。
7: 想试试，想试试。
2: 对，没问题。
0: 好，你们研学，首先要体验。
2: 我们走吧。
7: 好嘞，
2: 好。
4: 哇，满院子都是蓝色。
0: 对，哇，后面还有戏台。
1: 对，
4: 你好。
2: 哎，你们好。
0: Hello。这两篮子就是板蓝根呢。
8: 是的，这就是我们用来染布的板蓝根的叶子。
4: 这个就是染那个蓝染用的。
8: 是的，
5: 就是我知道板蓝根，之前生病的时候也经常喝板蓝根，但我不知道板蓝根的叶子就是长着这个样子。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面前那个台

0: 子上放的是两盆菠菜。
1: 靠这个蓝靛草的方法，北魏的贾士协的齐民要术里头就有专门的记载，怎么泡，它必须要加多少水。
2: 我都闻到了那个药香味。
1: 它其他叶子也可以有药性的，给它板蓝根的药性一样，但是呢它这个作为染色的原料更加价值更高。
2: 现在我就摸了一下手就已经有点发蓝了。
1: 蓝的，
3: 你们要不要体验一下？
0: 要，
3: 我给你们准备了工作服。
2: 还有工作服。
4: 还有工作服啊。
1: 这是穿的还是围的？
3: 是围的。
2: 先生一看就不怎么下厨房吧。
1: 我就这样围一下。
2: 哎，我这个好像不太对。老师，我之前还听说过，就是说咱们这个蓝靛染啊，它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刚很重要。
3: 是的，
2: 说是要把这个刚养好。
3: 是，其实养刚呢，就是跟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得重视它，要把它放在第一位，要把它照顾好。
2: 这刚跟了您多少年了？
3: 有三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了
2: ，传下来了。
3: 传下来了。当时我记得老人说，我就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买了。
1: 这个陶土的缸它会呼吸的，所以很神奇。我想它在这里头保持那个酸碱度的平衡，对于染布来讲非常关键。
3: 一般都是用嘴来缠一下味觉。尝一下它的酸碱度，
1: 这什么标准呢？
3: 就是跟我们吃盐差不多，
0: 是要有咸味是吗？
3: 要有咸味，
0: 但不能太淡，也不能太咸，
3: 刚刚好的那个度。这个蓝染呢，它是，
1: 哎呦，这是个渐变色哦，
2: 真的嘞，
0: 一个颜色的阶度，
3: 它是通过这个时间和次数来决定它的颜色。
1: 这不是就是从少年到老年的过程？对对。
2: 先生，您现在处于哪个位置？
1: 你们现在在这儿，我已经到这儿了，我已经是深蓝了。
3: 其实蓝染这个东西，也就是真的像我们人一样啊。
2: 嗯，靠时间去积累。
1: 真的，就中国文化叫做时间的朋友。
2: 对，
1: 真的是这样，大智慧在其中。

0: 桌子上的这些布呢，就是其他的植物的，
1: 五颜六色，都是用植物染的。
0: 有请我们的植物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植物的植物课老师，
3: 欢迎
2: 植物课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很多种植物染料呀，其实它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它表面是什么颜色，它染出来一定是什么颜色。比如说苏木，它是看起来是
2: 偏黄色，
4: 对，但是其实它染出来它是红色，但也取决于我们加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用到米酒啊、盐啊这些，它一个酸碱的变化以后，它颜色就会变化了。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它也出来不一样的颜色，
2: 跟季节有关系。
4: 是的，因为植物它一直在生长，它的不稳定性就是它的最有趣之处了。我们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大自然。
2: 跟着先生长知识，跟着您长见识了。还第一次听说这跟季节有关系。
3: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你看从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时候，最早就是先分颜色，五行配五色。你像秦代，它就主黑色，因为它上水。对吧？但是那个到了汉代替代它，还有组黄色，现在上大地的颜色。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写琵琶行的时候，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就是低级管理啊。对，
2: 古代好像对这个
3: 官员的
2: 官员的颜色有，
3: 对，尤其是他们的官服朝服。你比如说皇帝，然后我兼任江宁制造博物馆的那个馆长，江宁制造博物馆就生产那个云锦啊，云锦就是那个劳伦斯许，他不是用云锦创作了很多龙袍。像明代的时候，那个龙袍必须用这个材料，必须是这个颜色，而且是皇帝的朝服，就别的人就丝毫不能碰，否则就是谋反大罪。
4: 对，那我们今天我想让大家来一起来干活。
3: 好啊，
4: 我们有那个围巾，白色的，让大家想来感受一下。
3: 有的还没煮开，
2: 我们现在就等它开锅就可以吃了，是吧？这看着太像火锅了，这个。
1: 对呀，牛肉火锅。
4: 这边才是牛肉火锅。

0: 其实呢，它是树梁。这个就是那个栀子，我们说的是热染，也叫煮染。对，就是因为要用它的高温来煮，煮完以后把颜色煮出来，我们再用这个围巾放到里面去染。哦，对，那我们现在看看一下，一人一张围巾吧。
1: 好，
2: 谢谢。
3: 下肉了，下肉了。
0: 一般呢，我们都是把渣子会过滤一下，它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但今天你们的话，
0: 只有一条围巾嘛，但是也没关系，
1: 问题不大。
0: 对，问题不大。
1: 对，你先把渣子都吸走，赶快啊！
4: 对，
2: 我给下入锅中。
3: 时间越久，它的颜色就越深，是吗？
0: 其实它也要看浓度，
3: 看浓度，
0: 也不完全是。
1: 如果在这个热的里头染过了，再下那个冷的，不能先冷的，对吧？先冷的到的，
0: 太棒了，
1: 一定先热的，
0: 很有想法。其实您可以先冷库后热都可以，
1: 都可以。哎，
0: 两种颜色套在一起会成什么样？很期待。
3: 您为什么刚才没说呢？
0: 你可还来得及
3: 啊，
0: 还来得及。
1: 来，我染个扎染的。
3: 先生，那个还绑了几个结，绑结是什么意思？
1: 我扎染一下。
0: 绑结就是相当于扎，
3: 相当于扎染，
0: 绑起来，对，它的颜色进不去。
3: 为什么你给我这种错觉？你现在是在煮饭、煮面条，配上这个帽子，换成一个厨师帽。
0: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1: 来吧。
2: 还蛮好看的。哇，
0: 还蛮好看的，
2: 有一种很时尚的感觉。
5: 怎么样？
1: 中间这一段扎染的特别好。
3: 怎么样，老师打几分？
0: 99分。
3: 99分。差一分怕我骄傲。
2: 我们揭晓答案。
1: 估计也有吧，
0: 很有想法，
1: 它有扎染的部分，
2: 对
1: 吧？
2: 是，就是感觉一个特别的颜色。我把那个结给打开，展示我的成品的时候，我发现我染的颜色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3: 哦，这个也不错，
1: 抽象派。
0: 你刚才扎的时候有没有想是不是这个答案啊？
2: 没有，我就是
0: 完全没有
2: 随心所欲的扎，就是我觉得整体都是比较淡雅的一个色系，比较莫兰迪色系。
1: 孙鹤是先泡的什么？
4: 我先泡的，我先展示一下。
1: 好，
0: 看一下。
1: 哦，你这个竖的，
4: 对，是这样子的。哦，
0: 这个有点像什么山谷？
2: 山峦。
4: 对对对，就是按照我们贵州地区的这种山
0: 峦，
4: 对，来做的一个。我觉得我应该是用吊染的形式，尤其是下面这一部分，
0: 相当于大地、植物、山，
4: 对，
3: 天空，
0: 天空是，
4: 就是有一种你进入到了大自然，然后大自然又回馈给你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特别神奇，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开盲盒，就是你每开一次，有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
2: 压轴出场，
1: 我这个创意是根据多彩贵州来的。
2: 哇，好看。
0: 还真是多彩贵州，真是哇！
1: 一层一层的颜色，
4: 果然，最厉害的总是压轴出场。
2: 你说的对。
3: 合个影吧，我们独一无二的这个艺术品。噔噔。

0: 匠人网红村呢，这还是。哇，
1: 哎，你看这个帽子很好看。
2: 因为这里头除了斗笠，还有那种竹篾子、啊，
1: 对，竹筐，这个纹样我觉得很好看，这种编织的纹样。
2: 是。
0: 丹寨县的非遗是非常多的，是中国非遗之乡。这儿有192项非遗项。哇！
2: 光丹寨有这么多非遗？
0: 对，国家级的就有8项。
2: 哇，这个银饰的。啊，
0: 这是那个银饰，对对对。啊，
2: 漂亮。
3: 哇，你们看那边。哇，好多鸟笼，
0: 这就是那卡拉鸟笼、
2: 哦、
0: 省级非遗，对、哦、哇，这看着好精致啊，这个你好，
1: 对，你好，
2: 这是制作这个鸟笼是吧？
4: 对，哇，我们卡瓦尔村有171户当中有125户人家在参与生产，
0: 哦，基本上都在做这个，
2: 对呀、啊嗯、那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卡拉鸟笼才叫卡拉村呢？啊，
4: 这个也不是
3: 卡拉的
4: 时候呢，我们
2: 卡拉就是 OK 的意思，
5: 卡拉 OK
4: 像。

0: 可以静静的意思。
1: 咱们这个鸟笼，我之前看说是有很多年历史，有400年历史了，
2: 对
1: 吧？
2: 400多年。
1: 对啊，咱们做这个的话，做一个鸟笼得多长时间？
0: 哦，这个看档次。
3: 哦，还有档次啊！
0: 要做好的呢，一个星期能做一个；要做这样的时候呢，一天一个人能做4个。
2: 这个还不是精致的？
0: 这个不是很精致的？
2: 精致了，
0: 我们精致是。

0: 一品，
1: 我们拿这个拍张照吧，要不然。
2: 好呀。
3: 好，谢谢，谢谢，
4: 谢谢。

0: 他们一股音乐一起，就会想跟着来开始摇，你知道吗？
1: 不由自主的。
0: 对。
1: 哦、后面那个锣声也很独特啊，
2: 好长呀、
3: 啊！它、啊、今天这个手是那个锦鸡的头，然后尾巴是锦鸡袋子。
0: 这个颜色好看，你看这个搭的吧、哎，一个蓝色和这个红绳。
3: 文哥，你会模仿这个吗？
0: 可能先生，我们模仿后面那个还好模仿一下。
1: 哦，这个袋子突然拉长了呢。

0: 哇，太棒了！
1: 精彩，精彩，精彩，精彩！哇，
2: 给我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
3: 就我的心情非常的这种震撼，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表达，在任何地方看到这支舞蹈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来自贵州。
4: 我叫吴一柔，是土生土长的丹寨女孩，我迫切的想要为大家展示我家乡的魅力。
5: 大家好啊，我叫唐向霞，苗名呢叫木喜啊，我来自咱们的锦鸡舞的故乡杨仙村。
0: 那个音乐一响，我们还在说，就是真的就有这种魅力，
1: 不由自主，
0: 不由自主，那个脚底板就开始。
5: 那咱们的锦鸡舞呢，也有一句话叫做“芦笙一响，脚板发痒”，
6: 脚底对
5: 发痒，
6: 对，是让人不由自主。
5: 就你一听到这个音乐，就不由自主的想动起来，哎，对对对。
0: 刚才看到那个最后收尾的那一幕，太震撼了！就是从你身上你藏了多少步啊？
1: 那个是象玉的锦鸡的那个雉鸡翎吗？
5: 它的尾巴。
0: 是，我看你们头上戴的那个。
6: 对，这些银饰，还有我们后面的。
5: 全是。
0: 可以摸吗？
5: 可以的，
6: 可以
5: 的，
6: 可
5: 以的。
1: 适合跳锦鸡舞。
5: 对，所以它的样式你看都是锦鸡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先生您说对了，您看它是虽然是锦鸡的这个造型，但你看这个尾巴这个整体的形状像凤凰。
1: 对对对。
3: 这个后面的这个颜色都很好看。
5: 对。
1: 苗族有这个图腾崇拜12个，蝴蝶妈妈当然是最有名了。
5: 对对 对, 对，
1: 当然它也有龙，也有凤。苗族迁徙的过程中，因为水牛、谷物、芦笙，对吧？重要的三样东西，可能这一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碰到什么，比如说锦鸡啊，或者怎样的。
5: 对。
1: 然后他们就象喻他们的那个凤凰的图腾，所以最后那个我就感觉应该是每一只小小的锦鸡拉出一个哈，叫百鸟朝凤的感觉。
5: 对对。
1: 中间的那个核心的应该是一只凤。
5: 以前咱们的祖先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呢，没有带那个谷子和米种过来，只能靠打猎为生。但是有一天呢，咱们的祖先就打猎到了一只锦鸡，在解剖它的胃囊的时候啊，发现里面有小米种。
1: 哦，哎，有种子。
5: 对，有种子。
1: 那
5: 咱们就很崇拜咱们的锦鸡，对，因为是它给我们带来了粮食。哇，对，
1: 原来如此啊，怪不得。
5: 只要是重大节日，比如说3月3啊、春节呀、什么吃青节呀、苗年节啊、古丧节。都有跳的，
0: 只要有庆祝的日子，
5: 对，像咱们好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都可以一起欢聚来跳的。对，
1: 脚板底发痒，
5: 是的，是的。
6: 对，开始学习一段舞蹈了，对不对？
1: 哇，
7: 这上手了。
0: 我们这儿为舞王，我们这儿新晋舞王。
5: 这个是尾巴，这个是尾巴，这个是头。但是呢，咱们锦鸡头是有个讲法，它不能朝天啊，也只能压手腕给它压下来，哎。1、2、3、4、5、6、7、8啊，然后第二个扒开。
1: 膝盖是一起动还是
6: 轻轻的？蜻蜓点水，就有点烫脚，这个地板。
0: 烫脚
6: ，有点烫脚。
5: 一下去就给它抬起来那种感觉。
6: 对。
5: 两只手两边上下。
1: 上下。哎，
5: 这是咱们锦鸡的基础的动作啊。2、3，也是膝盖也是颤抖。
1: 对呀。
0: 不是你这不是企鹅，这不是企鹅，
8: 这不是企鹅。
5: 咱们来个跳跃的好不好？
1: 哇，难度又大了啊！
6: 这开始玩。

0: 三四五二二三四五。
1: 我感觉我跳出了地系的感觉。
2: 我想踢垫子的那种感
3: 觉。我觉得这种节奏感一下子就会把人带入到这种竞技舞的这种节奏中，就你能很快的融入到大家的这个氛围之中。
4: 大家应该都学会了吧？我们加入吧！
5: 紧急姑娘们，过来啦！
1: 真要一起跳啊？我们把这个舞蹈硬生生改编成了一个。

0: 就到我们的蜡染小院了。
1: 啊，蜡染小院。
0: 嗯，这都是蜡染的服饰。哇，
1: 好漂亮。
0: 是的。啊，
2: 目之所及皆是靛蓝。
1: 这个有意思。

0: 小丹姐、杨老师，我们来了。
1: 嗨。哦。
2: 哇！哇！他们在画画。
3: 这有一个，哎，小朋友在这学是吧？
1: 对，小朋友也在这画。
3: 哇，很可爱。他才多大？
1: 今年六岁了。
3: 六岁，
0: 好厉害。
4: 叫什么名字呀？
5: 张艺哲。
4: 哦，张艺哲。
1: 对。
0: 这边学学
1: 杨老师在画。
0: 杨老师，哎呦。果然手艺，师傅还是师傅，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啊，
1: 对，哇，
4: 这幅厉害了，
0: 太棒！
1: 对，作品我的，天哪，全都拿着我们叫叉煞的作品。
3: 前面这一筐都是蜡刀啊，
1: 对，
3: 这么多，
1: 它也有不同的那种规格尺寸。啊、
3: 这个是前面是铜刀吗？
1: 有铜的，也有铝的。啊，
4: 它有好多层。
1: 对，
3: 然后大小还不一样。
1: 嗯，对对对。
4: 小哲同学根本不受我们影响啊，
1: 对，太客气，很认真。
3: 怪物，多好。
1: 大家要不要就是试一下？
6: 可以啊。
1: 然后呢，我们知道先生很擅长写毛笔，所以我们给先生准备了一份比较特殊的封箱蜡。
3: 封箱蜡，
1: 对。
3: 我看到毛笔我很高兴，但是一拿起来沾到这个蜡，我发现
4: 不是墨，
3: 完全不对。
4: 封箱蜡就可以用毛笔来蘸是吧？
1: 对，封箱蜡是用毛笔来做的。蜡染、封箱染、扎染都属于我国防染工艺。因为防染材料和防染工艺不同，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今天大家体验的蜡染，防染剂是蜂蜡，封箱染的防染剂是蜂箱树脂和牛油的混合液。
7: 据我了解，封箱染之最开始是用竹签进行这个蘸取封箱油的。哦，它画出来的这个图案和纹样更柔和一点。
3: 啊，怪不得有毛笔画啊。
4: 所以大家来了以后都是先就是在白布上用铅笔啊，
1: 对对对，
4: 画这个底稿。啊，
1: 对于我们专业的画娘来说的话，他们是不会画底稿的，
0: 都那么胸有成竹。
1: 其实蜡染就是一种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
3: 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文字啊，
1: 对，肩膀上和这个袖子上，然后呢，这里是那个刺绣。
7: 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授纹样的时候，就说中国传统纹样它其实是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去表达一种。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对，
8: 骆驼的，我们老人古老古代的那个图案。哦。所有现在我们去那个嫁妆都是去他的图案带出去。哦。幸福的，那不能
3: 重要的，
8: 包在裤子上啊，这些不能搞。
3: 哦，不能。
8: 在所有每个人都骑到那背上。
3: 只有肩上、背上是吧？
8: 有水才有鱼。有花肯定有蝴蝶，有那个鱼能在什么地方，鸟能在什么地方，
4: 这都是有逻辑有讲究啊。
8: 对对对，有讲究。这些你长大的一套嫁妆都是我自己做，
4: 嫁妆自己做啊。你苗族虽然说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你看他们把实际上这种文字和这些故事穿在了身上，对吧？
8: 对对，手上戴到身上。

0: 让杨老师给大家唱一首苗族的腊人歌。
1: 太好听了。
2: 摸薄脚沙罗谢谢一母奶谢谢一干娘叫沙丢哈哈哈哈
3: 他又从听觉的角度拓展了这个腊然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一个非常新奇的刺激
4: 那时候的心其实有一半已经飞出那个小院了我觉得已经飞到了就整个的苗寨的上面飞到了我们丹寨的上面飞到我们贵州的天上就是感觉到那是一个悠远的意境
2: 你学习求你的你结构隆隆的不会来一空客过你学的来
4: 我刚才还听了我说中间有几句好像是这么唱的来着说你缺个辣我还在想我缺个啥少沾一点辣
5: 这是喊你的
4: 是吗
5: 一句开始都是
4: 吗啊有吗
6: 是吧
4: 你少点辣
0: 我看到先生已经做完了是吗
7: 对我
0: 那先生是第一名先做完自己的作品的
7: 可以染了吗
0: 对对对可以染色了
7: 哇这个是怎么染、啊、
4: 行我们我得抓紧时间
8: 这边老师赶紧抓紧了
4: 抓紧时间
7: 放到水里头吗哦
0: 全浸进去对再可以再往下压一下
7: 啊浸到水里头
0: 哦对可以往下压一下
9: 他们三个都是六百这边是六百所以不
3: 一百嗯那我要努力一点好我要努力一点
8: 不行不行
4: 柔柔
8: 你们两个差事别坐一块
4: 儿柔柔给他们捣捣乱
8: 行你看我已经完成了
10: 你的话好了
8: 对啊我去找
4: 你、啊、你又好了
8: 对先不去吧哇你
10: 确定啊
8: 回头看看
4: 这个莫名其妙的紧迫感是哪来的
0: 好了
8: 好
0: 了
8: 非常您的步伐了先生哎呀
7: 我看来吃了没有打底稿的亏啊
8: 直接泡水是吗
10: 对先泡水
7: 啊安姐用毛笔了哦你要用毛笔小心我一开始用不惯这个毛笔看这个哦啊我刚才那个哦你这个毒啊反倒哦嗯
3: 对
7: 会那个油和你不一样
4: 老师我求救老师我求救求助求助哇哇真的我还在瞅那个太阳怎么画呢
11: 太阳不比我都活不了了哎
4: 那是实话
3: 现在我们以后可以称蒙哥为托塔天王
8: 托塔天王可以
4: 昨天还是鹅哥今儿就成托塔
8: 这是什么来源
4: 有人之前送了我一只大白鹅你可以猜猜他为什么送我
3: 对
8: 是长得像吗还是长得像吗
12: 长得像吗
7: 气质
8: 差不多
7: 气质这一块完全拿捏住了
4: 你告诉我我哪个地方和大白鹅长得像
7: 其实最主要的是划水
8: 你是划水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4: 我可没有啊先生
7: 划水
4: 老师我求救怎么样
8: 第三名出来了噔噔噔噔我觉得我完全的 OK 了
3: 好我结束了
0: 好嘞那我就一起拿着通辣了
7: 想来你们四位都很期待对吧
4: 先生此言差矣嗯不能是我们四位对这个作品都很期待难道您不期待您那幅作品吗
7: 我说实话我的话都是为您托底的
4: 我其实我觉得我那幅画出来应该效果还不错而且这幅艺术作品又和我自己的家乡有关待会儿等成品出来以后我也留个悬念大家可以猜一下我画的是啥嗯
3: 我虽然是一幅风景画但是我在其中呢加入了就是一点小惊喜的味道
8: 加入了一点小卷的程度
4: 那不是小卷那和他的头发一样是大卷
8: 啊其实我的这幅画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所以我想先暂且卖个关子还是很期待最终的
4: 我倒是很少听人说我自己的这幅作品非常具有文化底蕴
8: 肯定不是我
4: 这份自信
8: 自创的作品
4: 对这份自信
0: 大家的作品出炉啦
7: 哇哇
0: 对
4: 像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吧
7: 你要想卖你得交钱我的一个是枫树然后也有一个繁木而且它里头有个心嘛、我们在凡尘中嘛最重要的是蝴蝶妈妈而且我画了两只蝴蝶

0: 大家猜一猜，大家猜一猜，我这画的是什么？刚才留的悬念，这是什么？
1: 是一座塔，
2: 慈恩寺塔。
3: 对，
2: 是吧？
3: 先生说对了啊，
0: 我就想着说是把这个蜡染和我家乡的这个文化景观给它结合起来。
1: 也给大家留了悬念，欢迎大家在五月份也来龙泉山看我们的杜鹃花，我们的山花。虽然没有到五月，但是我好像已经看到五月的那一抹红啊，还剩着蓝色，觉得很开心，就感觉那个花活了，有生命了，在跟我说话一样。
4: 是我在之前的行程中见到了很多鸟笼嘛，我也知道就是蜡染中的纹样有着鸟图腾的崇拜，所以我觉得画小鸟是非常的应景的一幅作品。其实这幅画是南宋画家林春的《琵琶山鸟图》，我是把它通过蜡染的方式临摹了下来。
0: 那确实有内涵了，那这个确实有内涵了。里面藏了什么呀？那个小秘密，我这一直都想知道。
5: 我这
2: 然后呢？
6: 要放大一下，是不是？
5: 要放大一下。我这儿
7: 是不是
5: 我屋子旁边有五个人啊？
6: 一二三四五是吗？
5: 对，
2: 好吧，五个火柴人。
5: 先生带领下的研学堂啊。

0: 就是我都看到我们之前在走在这个山里的时候，其实这种那个渺渺炊烟，其实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让我立刻联想到了这个壁画，我就把它用敦煌的这种思维把它给它表现出来，
1: 又见炊烟升起，
2: 上到敦煌那里，是吧？
0: 对。很欣慰很开心的，因为它确实出现了我想要的效果，就是那种梯田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的感觉。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4: 哦，还有礼物可以啊。
5: 礼物。
6: 哇，这个染的
4: 漂亮，这上面有好多纹路，有我看到了咱们这个凤凰纹路。
3: 对对对，
6: 这不是蝴蝶吗？
4: 还有纹路，
3: 对，
5: 蝴蝶
3: 凤凰。
6: 对
4: 耶。所以山老师来给我们拍张照。
7: 飞吟正青春。
8: 来到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卡拉村的鸟笼惊艳着我，锦鸡舞的旋律让我回味，点蜡时听着传承人唱古朴的蜡染歌，仿佛一切都安静了下来，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流连忘返，我会好好珍藏这段记忆。
0: 在北京拜访了高定服装设计师劳伦斯许，看到了高级定制和非遗融合的魅力。在贵州拜访蜡染技艺时，我有一次被蜡染的纹样之美、技艺之独特所深深吸引，看着匠人们以铜刀为笔，用蜡液流畅地在布上描绘出精美的图案时，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所学，结合蜡染元素，创造出属于我，同样也属于中国的服装设计作品。
6: 我们之所以在此时此刻产生这种幸福感，是因为非遗，是因为这种蜡染，蓝色是那么的纯粹，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浪漫，就是象征生命生生不息。我们的非遗也是，它代代传承下去，都永远青春，非遗胜青春。
9: 非遗是一方水土的根，

总有一些人啊，会为自己的民族与文明点亮烛火，择一世，终一生。他们传奇的身影手艺，更是志不匠心，留下绵延不绝的记忆，共同构成阅读贵州这片热土的书签，也是我们探寻整个华夏文明发展脉络的牵引。这一次啊，我与青春研学团

0: 俺走进贵州，沉浸式体验了六项国家级非遗。
1: 哇，太棒了！漂亮，
2: 精彩，精彩，精彩！
0: 传统非遗的记忆与这些高校学子们相遇，青春之声创业时刻，让这些古老的非遗再次焕发出生命力。我想这一切就是对非遗正。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姐如果察觉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越依赖君姐，我越害怕。
1: 有我呢，都有我呢，不害怕啊。咱们就跟以前一样，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

0: 梁啊，突然知道这么多事儿，就有好多话我想跟你说。原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恩不言谢，说谢就轻了。但是兄弟，我真得谢谢你，我太感谢你了。既然说了不言谢。
1: 以后啊，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个谢字。
2: 等哪天啊，
1: 你到回原平了，咱俩好好喝一场，喝他个一醉方休。

0: 好，来，战良，兄弟，我敬你，感谢你为我和海燕所做的一切，我干了啊！ 海燕最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帮到他，都是你替我做了一切。俊杰都长这么大，我真是没有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他生病，不知道会跑会跳了，我也不知道。这都是战花姐在替我照顾他们母子俩。俊杰，这孩子。 都没看见，这个小家伙，他有多想你，他有多崇拜你。我就看着他那自豪的样子，说实话，真的为你高兴。我甚至都羡慕你，好兄弟，你是他的骄傲。
1: 但是你相信我，将来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你的骄傲。
0: 战良，这辈子，俊杰。

0: 永远姓冯，他永远是冯家人，他永远就是你冯占良的儿子。
1: 你就放心吧，海爷，俊杰那伤啊恢复的还挺好的，这不会影响他以后走路啊运动什么的。
2: 哎呦哥，你这么说就放心了，我就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
1: 哎，对了，你最近见着佟铁军了吗？
2: 哦对了，他那个脑震荡恢复的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哦，没什么事儿。嗯，但是他那个头上跟手臂上的外伤得过来复诊一下。
2: 哦，行，那回头我见着他，我跟他说吧。
1: 嗯。
2: 哎，对了，哥，你那个大衣尺寸合适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应该给他大一号，那个版它偏小。
1: 大衣？
2: 啊？
1: 什么大衣啊？
2: 哎，嫂子不是说你们要去北京，从我这儿给你拿了件大衣啊？
1: 回头把这衣服的钱给你拿过去啊。
2: 哎呦，哥，你跟我还算什么钱啊？
1: 那不行啊，你说我这结一场婚，啊，你是又出钱又出力的，我已经够不好意思了，这衣服的钱我得给你啊。
2: 明白了，哥，你这是有小金库啊。哎呀哥，你的钱不都在我嫂子那儿吗？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2: 哥，只要你和我嫂子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其他的什么都别说了，还跟我算什么钱啊？
1: 哎呀，真是我的好妹妹。
2: 哎呦，
1: 你看别人家都是哥照顾妹妹，咱们家可倒好，反过来了。
2: 哥，你这不管谁照顾谁，能相互关照那就好呀。
3: 这样不疼吧？
4: 不疼。
3: 来，大姑啊，
4: 把你的小手擦一下。
3: 咱吃春饼啊，大姑父特意给你做的。
5: 太好了，我最爱吃春饼。
3: 嗯，香吧？
5: 真香。
3: 嗯，
4: 多搁点鸡蛋。
3: 哎呦，再来点。
6: 小花姐，
5: 你走开，我不要见到你。
3: 哎，哎呀，去见宝宝。那个铁军有啥话咱俩到外面去说吧。走
6: 姐
3: 啊，
6: 我就想问俊杰说几句话。
3: 俊杰，
6: 怎么样，还疼不疼？啊，你看看这是什么？给，哎，你这个小木枪啊，摔坏了，叔叔给你修好了，不过这儿呢，还是有一道裂缝，没法修好了。
5: 小木枪坏了，是爸爸送给我的小木枪。
6: 啊，叔叔啊，照着你那枪的样子，给你做了一把新的，你看，哎。
5: 我有小木枪，我爸爸送给我的就是最好的，坏了也是最好的。
6: 对，你说的没错，你爸爸给你的就是最好的。这样吧，叔叔给你做这把枪啊，你也留下来，想玩你就玩一会儿，不想玩呢你就收起来，都行，没关系。
3: 啊，是，哎，你看，铁军叔叔做的这个小木枪也挺好的，是吧，俊杰？
5: 我不要他的东西，大坏蛋，是抢了我妈妈的大坏蛋，坏人，大坏蛋，大坏蛋！
3: 哎呀，俊杰宝宝，不能这样没礼貌。哎呦，铁军，
6: 俊杰，好好养伤啊，听妈妈的话。听大姑的话，乖乖的啊！我先走了。啊，
5: 大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我恨

0: 丫头走啊！
1: 好好好，大姑听你的。
2: 哎，春龙。
3: 哎。
2: 那个金旭公司那批订单完成的怎么样了？
3: 进度肯定没问题啊。
2: 嗯。
3: 赵四发现在带着好几个组，连着好几天加班加点干呢。哎呀，
2: 这个赵四发终于恢复正常了。
3: 嗯。哎，对了，海儿姐，你说那赵四发找你麻烦，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那我要早知道他这么着，饶不了他，太混蛋了。
2: 这不没事了吗？以后你也别再提了啊。
3: 嗯。
2: 他现在肯这么卖力的干活，说明啊，这事儿过去了。
3: 是。
2: 那我就放心了，皆大欢喜。
3: 哎，
4: 这批订单对咱们厂太重要了，必须让客户满意啊！
3: 肯定的呀。哎，这个雅美公司也是深圳那个外商介绍给咱们的。
4: 对呀，雅美的秦总说，就是这个肖总把咱们日出厂推荐给他们的。
3: 这个肖总还挺仗义。
2: 是啊，上一次面料的事情也是他帮了大忙，真是仗义。
3: 啊，对了，那个雅美公司说咱们这批货呀，必须得送到他们火车站指定的仓库，但是那个仓库的价格挺高的。
4: 他们是想尽快装车吧？
3: 嗯。
4: 价格高就高吧，满足客户的需要是第一位的。这件事情就按他们说的办。
3: 行。
4: 但是啊，这个重点是在产品上，一定得盯紧了。
3: 放心，这质量肯定没问题，我跟战花姐天天盯着。
4: 那产品包装一定要到位啊，完成以后尽快发货。
3: 海燕姐，你说你最近里里外外那么多事儿，公事私事一大堆，你有什么事儿你千万跟我说，你别自己扛着啊。
4: 好，谢谢你啊，春龙。
5: 喂，铁军啊。啊，
4: 还有事儿吗？
3: 没事。
5: 嗯，今天啊，行，那下了班之后我过去。嗯。
3: 佟铁军，你怎么还不回深圳啊？
5: 回头见。铁军，我俩的事儿怎么办啊？

0: 哟，你这是干嘛呀？就等你了，把包给我。来吧，林大厂长，快，请上座。今天啊，好好尝尝我的手艺啊，这可都是我的拿手菜，看见没有？
1: 这也太丰盛了，这么多菜。
2: 哎，你这快赶上姐夫的手艺了。哎呦，
0: 这跟姐夫肯定是比不了。
2: 怎么学会做菜了？哎呀。在广东这么多年嘛，那我看也看会了。隆重给你推荐一下啊，这个是我的绝活。
0: 来，我给你包一个，你尝尝。
2: 我知道你爱吃甜的，你看看怎么样啊？来，试试。行吗？
0: 嗯。
2: 啊，
1: 真好吃。
2: 好多年以前啊，我跟自己呢，就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得跟姐夫好好学学他那个手艺。 把你每天给喂的饱饱的，喂的白白胖胖的，你不是爱吃面食吗？我就给你做面条，做饺子。你想吃什么菜，哎，你只要点得出来，我就给你做。吃完饭呢，我刷碗，你在旁边啊，跟我聊天。
0: 是，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别人比不了的幸福。
2: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原来呢，还老说对你好，对你好，真是食言了，这真心没做到。这么多年，我这是头一回，竟然是头一回给你做饭，我挺惭愧的。
0: 你想说什么呀？
2: 其实我想说什么，大概应该已经猜到了。对吗？

0: 算要走了。不回来了。
1: 不回来了。
2: 爸爸，我又想你了。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

0: 俊杰，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1: 不行。
2: 这几天我见了俊杰，也见了战花姐，我深深地体会到你跟我说的那种害怕。我要留下来的话，就相当于每天都是在冒险。我不敢，更不能去冒这个险。
3: 这万一伤着了战良的家人，我会很难过的。我也做不到。
1: 是，我们都做不到。
3: 今天啊，我做的这顿饭呢，我想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算是咱们俩的喜宴了，怎么样？哎，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林海燕是我永远的爱人。
1: 才相逢又别离，铁军，你的决定是对的。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可以自私。生活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不能自私。铁军。

我支持你的决定。好，来吧。 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最爱的家人。

0: 慢点啊。嗯，哎，慢点。哎呀，太棒了，俊俊宝宝，你太勇敢了。
1: 我当然勇敢，我是冯占良的儿子，我一定勇敢。
0: 哎呦，太棒了，大姑真高兴啊。来来来，慢点啊。

0: 慢点，还行呢。
1: 嗯，
0: 累了吧？
2: 俊杰，我亲爱的孩子，就算你永远不想见我，爸爸也永远爱你，永远。好好长大吧，我的孩子，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今天我做的这顿饭，就是我们最美好的喜宴了，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林海燕是我永远的爱人。
3: 海燕，给。
1: 哎，姐夫，
4: 传达室有你一封信，我的事都给你拿过来。
1: 谢谢姐夫。
4: 我给他们娘俩送饭去，我先走了。
1: 姐夫辛苦你了啊。
2: 燕儿，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上了火车，我提前走了，对不起，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哭，不愿意再经历一遍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感受，原谅我，燕儿。虽然我们又一次分别，又一次天隔一方，但我相信，珍藏在心底真正的爱，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可以超越一切。我留了联系方式，你永远知道我在哪儿。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来找我。那我就不再联系你了，就让一切恢复平静吧。燕儿，你说的没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可以自私，但生活却不只有我们两个。对生活，我们无法自私，我们不再年轻，但正因为更加成熟，我们才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承担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燕儿，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家人，祝福你，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你们都要好好的。
1: 铁军，你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铁军。

0: 哎，你咋的？我又说他脏不脏吗？等等，黑板擦，给。管你意思。
1: 哎呀，董事长，这是我们老家原平的一些土特产，我特意带回来给您尝尝。好，好，好，小童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次确实请假请的时间有点长，希望没影响到工作。
2: 工作都是在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看来你这个电话遥控的水平也挺高啊，啊！

0: 哎呀，就是我这个老人家，有时候想找人聊聊天，整理整理经营思路，就一下子不知道找谁说了。哎呦，
1: 这次请假呢，请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不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了。公司和工厂的事儿，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完成，
2: 不会离开阵地半步了。
0: 千万别这么说，人又不是机器，

0: 主要这次我回去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所以以后呢就不回去了。董事长，明天我去车间和厂子里看看，了解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
1: 爸。哦，小雅。
2: 哟，
1: 童总回来了。啊，肖小姐，我中午刚回来的，一下火车就到公司来了。
0: 和你一样，这个工作狂。哎呦，这我可不敢当，董事长。我主要是啊，前段时间落了工作太多了，所以现在我得跑着步的往回赶。肖小姐，怎么样？您这回市场调查的成果还满意吗？嗯，挺满意的。这次市场考察对我的帮助很大，也感谢你的配合。爸，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说一下，我已经订好了要回意大利的机票了。
1: 肖小姐这是要回欧洲啊？
3: 是啊，这才回来几天，又要走。哎，
1: 肖彤，帮我劝劝她，最好劝她留下来。哎呦，董事长，肖小姐是您女儿，您都劝不动，我怎么劝啊？肖小姐，您这回这么急着赶回去，是对我们国内市场大有信心，急于回去推进落实吧？
3: 难怪我的爸爸这么赏识你，看来童总的判断力真的很强。你看看你们两个年轻人聊得这么投机，那就应该多接触接触啊。
1: 小童啊，我这个女儿啊，那是我最大的骄傲，她比我还能干呢。小雅不但聪明，而且善良。
0: 哎呦，爸！
1: 哎，董事长，您说的没错。 我觉得呀，肖小姐呢，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企业家，确实很优秀，而且在工作方面，我有很多地方还得向肖小姐学习。肖小姐，您这回回欧洲之后啊，如果呢想了解国内市场的情况，您可以随时联系我，如果能帮到的，我一定尽我所能。好的，对了。
3: 我听我的助手阿兰说，你们之前认识，那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你们就多联系。爸，你们先聊着，我先回酒店了。好吧。哎，
2: 小雅，你看小童给我送来了这么多的土特产，你带些回去尝尝。这些都是从原平带来的。啊，对，
1: 这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哦，那。
3: 您这次回去应该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吧？见到了不少，而且呢，还遇到了很多好多年前都没见到的老朋友。嗯，
0: 童总，如果一会儿您没有事情的话，我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
3: 哎，小童啊，那你们去喝咖啡吧，年轻人就要跟年轻人在一起接触，我这儿没什么事儿。
0: 没事儿啊，童总，今天把您叫出来，其实是想向您道歉的。
1: 道歉？
0: 肖总，可别这么说呀，为什么呀？也许您也看出来了，我爸爸正在撮合咱们俩。也许等我走了之后，他还会跟你提这件事儿。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关心，也是一片苦心。可是，我必须要明确的告诉你，这不可能。当然，您别误会啊，不是因为你不好，只不过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我不知道我这种态度会不会伤害到您，所以先给您道歉了，不好意思啊。
1: 哎呀。 肖小姐，您千万别这么说，您的意思呢，我收到了。实不相瞒，确实啊，肖总呢，他虽然没跟我明说，但跟我表示过，希望我呢能够永远的照顾你。肖小姐，感谢您的坦诚，我也很坦诚的向您表个态，我呢会为咱们森龙集团全心全力的工作，也会尽我所能的为咱们董事长去分忧。至于咱们俩之间呢。 确实，不可能有别的。

0: 我们只能是好朋友，您放心吗？太好了，谢谢你啊，童总，我相信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的。来吧，那咱们这样，拿着这咖啡，我们为了好朋友干一杯，好不好？好。
1: 您前段时间回原平了，
0: 是不是见到了很多朋友啊？嗯，有没有见到湛良他们啊？他们过得还好吗？啊，湛良他十年前就牺牲了。
2: 几天后，小灵通乘坐火箭回到了未来世，回到家之后，他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书，就是这本《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未来世界会跟故事书里写的一样吗？
0: 未来肯定比书里写的好啊。那未来世界也会有大英雄吗？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
3: 肯定会有。那铜铁军，他算是英雄？
0: 每一个时代、每个领域、每个地方，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英雄。有的呢，大家知道；有的呢，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们都很了不起。铁军叔叔。
1: 也是个了不起的人。铜铁军叔叔，他现在在干什么？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海燕，你好吗？俊杰好吗？ 今天我和一个深圳的朋友聊起了湛良，他曾是湛良兵团的战友。得知湛良牺牲了，他难过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湛花姐。是啊，湛良离开了，旁人的悲伤尚且如此，更何况湛花姐？我希望湛花姐永远安心。 永远快乐，海燕，我们也都要好好的生活，让苍天之上的湛良安然长眠。

十年前，战良为了抓捕罪犯，光荣地牺牲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的战良已经牺牲了。死的那个人不是我吗？战良，你不是生活得很幸福吗？

0: 这几个技术要求要改一下。
1: 嗯，
0: 这里哈，明天给我就行。
1: 是。
0: 太晚了，你赶紧回去吧。
1: 我没事儿，姐。你刚从医院陪完小俊杰，你又来厂里边，这么晚了，你抓紧回去休息。
0: 看完这个合同我就走了。

0: 铁军没有联系。啊，那他还回来吗？说不回来了，他在那边要照顾几个厂，可能就留在南方了。啊，你还有事儿吗？
1: 我有话想跟你说。说。林海燕，我喜欢你，我一直喜欢你。你会喜欢我吗？我一直挺喜欢你的。
0: 姐，你也喜欢我。春龙，从小到大，我一直挺喜欢你的，我都像喜欢亲弟弟一样的喜欢你，信任你。春梅对你有什么样的感情，我就对你有一模一样的感情。
2: 但是不是我亲姐啊，
0: 春龙。这件事情，我要向你郑重的道歉，是我不对，你的心意，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但当时，我就想着避免尴尬，想这件事情过一阵子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态度。
2: 把话跟你说清楚，春龙，对不起。海燕姐，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春龙，你是我最好的弟弟、同事、朋友，其他的不可能。我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姐弟情谊。我希望我们之间永远有着家人一般的感情。

0: 无论是当年的王占良，还是如今的佟景勋，我根本没法跟他们比，比不了啊！你呀，还是好好当海燕姐的兄弟吧。
1: 肖总，你把回意大利的机票给退了，你要去原平。对啊，我想去看几个战友，你陪我一起去吧。
2: 好呀，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去？
1: 明天。肖总，您就是肖总，快请坐，请坐。
2: 在深圳的时候，就想向肖总当面道谢的，没有想到您出差了。
1: 你们能来原平太好了，<笑>
2: 谢谢啊！
1: 我这次来呢，是想拜访几个朋友，顺道过来看看，也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有点冒昧，不好意思啊。千万别这么说，能在原平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荣幸之至。
2: 林厂长，本来我们肖总都买了回意大利的机票，
1: 您是说要来原平，一想您也在这儿，我们就直接过来了，也算是给您个惊喜吧。
2: 是惊喜，大惊喜。那这次到原平来，好好玩几天吧，我陪你们到处逛逛。你们不知道这个季节啊，我们这里的白桦林可漂亮了。
3: 不用麻烦了，其实我这次来原平是有一件事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0: 以前在东北兵团待过，我有一个战友，他叫方占良。
1: 啊！
0: 我刚刚得知他已经牺牲了，听说您是他的爱人，所以就顺道过来看看。
1: 哎呀，肖总，你是占良的战友啊？
0: 啊，曾经是，不过我很早就离开兵团了，也是最近听别的战友说起占良的消息，所以想过来祭奠他一下。
2: 呀，有客人啊。
3: 姐，你来了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深圳的肖总。
2: 哦，哎，
3: 肖总，这是我们厂主管技术还有生产的冯占花冯主任，也是占良的姐姐。
2: 姐，你知道有多巧，这位肖总是占良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4: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肖总，原来是占良的战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肖总你好。
0: 你好，很高兴认识您。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0: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
2: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相引，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坪，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独具特色的水族水书流传地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
4: 集猪肉泥房子水书像个唱歌一样，
5: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1: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处，修文县阳明洞，
6: 看到了少数民族这种良知，我就觉得明了。
1: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之地之一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
7: 朱校长决定把这大迁到湄潭。
1: 由独特庆苗社区构成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支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
8: 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9: 是的。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如何滋养启发并影响了外部世界，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贵州百家汇流，广纳八方之地。当中原腹地风云跌宕，贵州耸立的群山却接纳了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在溪流与山野间化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千岛。在贵州黔南龙江都柳江上游的三都一带，生活着水族，他们仍在使用先秦时代的古老文字。
1: 李老师，
2: 你好，你好，这是我写的水书。
1: 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2: 有很多现在不能识读，已经可以识读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我把它编成了一个百字文，
1: 跟甲骨文、金文有点像。
2: 对，和商代的这个甲骨文是有联系的，是同源、吸收、分化、发展。水书的山，甲骨文也有山，水书的水，甲骨文的水，
1: 这是水书的语吗？
2: 对了，甲骨文的语。还有水族的自源文字，自己的一种造字视角，水书的一二三，结绳记事的样子，甲骨文的一二三，筹算的样子，杆子，影子，影子的长短不一样，水族的十字哦，有一点像日晷。
1: 对，
2: 甲骨文的十，这是一个脚印，表示行走的。这是太阳，太阳在走。这是一个地方，旗杆立在这个地方，它是中心。甲骨文的中，水族的中字，它的视角又不太一样。四方汇拢，这是中。
1: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镜像关系。
2: 对，水书有经文和古文之别。分水岭就在开化，古文字写出来呢，有一点像硬笔。后来经文字渐渐的楷书的笔法和结构，
1: 大概什么时候啊？
2: 应该是水族先民迁徙到了黔桂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吸收了汉文化先进的这些东西。嗯。
1: 发明文字是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事儿，水族毕竟这不是个大民族吧。
2: 四十来万人，
1: 通常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因为他用文字来做文书系统来治理嘛。先民时代只有在中原地区有那么大规模的社会，
2: 水族的先民有过辉煌的历史，掌握过文字，最初是在中原一带，后来才融入百越民族。我们水族自称水，和这个水没有多大的联系。水族的古语喝水水成水人，我们是在喝水水的那个地方称为水的。
1: 商代最早的首都不就在那个位置吗？
2: 河南水县。还有呢，我们身上的这个马尾袖，过端要赛马，我们对马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1: 那大概率是跟北方的关联了。
2: 商代不是有文化争鸣吗？百家争鸣之前，神本意识下的社会，商代的文化争鸣为国家王占卜，趋吉避凶。
1: 文字最初的生成往往都是做祭祀用途的嘛，它是在祭司这个阶层内部流转的。
2: 当时作为真人还是有风险的，你占卜占好了，说不定这个王过世的时候要赔上

0: 他如果算不准，也要被惩罚的。
1: 这活不好干，干得好了，干得坏了都要走。
0: 歇备会不会避开这种凶险来逃走？既能够传承文字，又传承占卜祭祀，同时又有逃走的动力，
1: 这个不是信使，
0: 对，
1: 但有这种可能。
0: 没有信使的地方，咱们只好基于神话、基于传说，在做各种人类学的这种推导。一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基本上都是由这种祭司阶层来主导整个秩序嘛。
1: 对，他主要也是祭司，
0: 类似于《周易》里面可有一套推算的逻辑，是吧？
1: 九星运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水族有自己的历法，他由水书先生主导族群的繁衍发展。韦世昭先生是水书先生。掌握传授水书的，
2: 甲子朱玉你房子一等八玉盖主力水书，我感觉那个好听，我诗的韵味像个唱歌一样。我学习水书是很早的，七八岁吧。水族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太阳和月亮的规律，年长越久，有了水书历法。到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起到指导农事作用。我水书翻译是强项，尽力而为，把我们所知的收集整理翻译出来，让我们的水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江月高到泥月下，蛤蟆一样动嘎嘎。
1: 水族整个社会对水书先生是特别敬重的。解放前这个独山县有一种学山学亭，
2: 是
1: 宗族给水书先生的生活保障。
0: 作为水书的传承人，他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学习啊，这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1: 对，
0: 相应的一定得有一种社会机制的安排，能够让这个水书先生的制度能够存续下去。
1: 对，
0: 我甚至猜想，当初在睢阳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支脉，他就逃到别的地方了。但是他没有一些相应的制度安排，于是文字传承不下去，那么这个民族的自我记忆就没了。
1: 韦氏有很多水书先生，从郭沫若先生对盘根中期的研究来看呢，文化真人其中有韦氏，韦氏可能是水书的主要携带者。水族过端节，它是分批过的。我这个宗族第一批过端节就是过年了，一年的开端在秋分时节，稻谷熟的时候，铜鼓青铜制作的，节庆的时候要敲，是水族的一个乐器，也是祭器，相当于古代的鼎。敲铜鼓的时候拿一个桶进行共鸣，铜鼓一敲，那就是有大事。
3: 主席了，觉得爹啊？
4: 俺们那几回那是俺是肩并没有，
3: 你像哪位当天鲁台没有啊？
5: 老板，这不是自己真的嘞。
6: 水族历法以农历九月为岁首，端节就是过年，正逢稻谷丰收，人们走亲访友、祭祖、赛马，以增加宗族血缘之间的情感联系。
1: 过端是必须要赛马的，我们也曾经叫马背上的民族。我们的赛马没马鞍，专门悠悠跑道的，并且是要上坡的。你那个宗族的，我这个宗族的马切过来，一声令下，看哪个的马跑得快。
6: 跑马的山坡称为端坡，它是血缘氏族联盟的社交娱乐场所。赛马前要祭祖，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0: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我没有想到水族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民族，却能够保留下这些东西。它确确实实是华夏古文明的一种结遗。贵州它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时空胶囊一样，独特的地貌、空间格局，让我们在这里找到古远的文化的遗存，让贵州以外的华夏世界重新理解今天的自己。
6: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野之间，保持着出名的质朴之心。此地不光接纳，也滋养并孕育人类思想的火种。1508年，抱着必死之心的王阳明来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

0: 哎呀，乱了乱了！小九，
1: 要拿刀就
0: 要拿要拿。
1: 我还说再替一本。
0: 我那个书给我。
2: 对冯冠博来说，扮演王阳明是与阳明先生的一次对话，也是对自我心性的磨练。

0: 阳明悟道讲述王阳明因仗义直言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贵州的故事。王阳明历经苦难与困顿，最终在龙场悟道，他提出知行合一的人生实践哲学，由此开创阳明心学。
1: 少二，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京剧院的剧场。平时呢，我们有一些响排啊，重要的一些演出啊，彩排都在我们这剧场。我们这剧场啊不大，不到410个座位。
2: 您就是贵州人吗？
1: 我不是贵州人，我是2006年加盟到贵州京剧院的。
2: 唱戏30多年了。
1: 我是这样，我是从89年考学，13岁考到戏校，90年啊，那么今年从事这个已经35年了。嚯，文武老生的戏也比较多。
2: 阳明这出戏锤炼了有多长时间？
1: 剧本是我们贵州剧作家陈泽凯老师写的一部戏，他是在90年代就已经有这部戏了。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贵阳市的城市精神叫知行合一。2022年是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我们都想做好贵州的阳明文化，想把阳明的心学传递出来，把他的人生的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告知大家。
2: 您扮演王阳明演了这么多场，然后您对阳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1: 第一开始排的时候，觉得我表达不了他自己理解的这种常识不够了，我一直找不到阳明顿悟的那一感觉，所有的手段手法全用了，就是出不来。然后慢慢的知道，哦，原来阳明他在贵州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身上的这种良知，生而具之。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演王阳明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觉得突然戴了一个眼镜，明了。
2: 实际上，一个人就那一
0: 射东西，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扩展到东亚乃至世界。
1: 无性自足，不无家外。
3: 真切，很真诚，对他有一种冲击力的。
2: 阳明是1508年贬过来的，是吧？前后待的时间加一块儿能有多长啊？
3: 在贵州可能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吧，37、38岁的时候在这儿。
2: 现在咱感觉到这温度，阳明那会儿还是小冰期的时期，
3: 肯定挺冷的。那个时候这儿肯定就是瘴疠之气，它开发人少，
2: 尤其是江南子弟出身。
3: 对，
2: 阳明年谱里面他自个儿有说嘛，就是那种温度他怎么活下来的？
3: 来这儿以后照顾他的仆人们都生病了嘛，都是从他老家带着来的人，还要给他们做饭啊，调节心情，给他们唱老家的歌，有这些苦中作乐的记载。经历过了这些，他都熬过来了，我觉得跟精神力比较大有关系。
2: 养来之后是过了多久悟道？
3: 应该是在38岁的时候，
2: 震动天下。
3: 为什么讲悟道无心自足变成了他悟道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因为以前陈朱理学也并不是主张心理完全截然是唯二的但只是他的思想史的效果导致了就把心和理当成是两个东西，所以阳明才会有谁隔竹子三天把自己隔病的这个事儿。
2: 可不可以说是阳明对朱子的一个误解，然后把心学给开出来了？
3: 其实也很难说就是个误解，因为时代不同以后人的

0: 处境不同，大家理解过程里面就产生偏差了，
1: 就是后世人可能把朱子学给理解窄了，
2: 对对对，
1: 然后阳明把他被窄化的那部分给他打开，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误解不误解这事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创出的这个新的路径，它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历史效果，
0: 对。
1: 喀斯特这种石灰岩，它雨落下来就存不住，顺着岩缝一点点就全都进来了。第一处就是钟乳。
0: 那阳明刚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来这儿生活过。
1: 咱们跟阳明进的同一个洞，但看到的这些钟乳的形状肯定不一样。500多年了，
0: 在这种条件里面，肯定对身体的挑战很大。很多人是被这个环境所困，他恰恰是把这个环境看成是一个成长的助力。阳明的12岁立志做圣贤，用这个黄宗羲的话讲，为学有前三遍后三遍，前三遍是辞章、理学、佛老，忤逆三遍里边他逆于佛老，好像走了一些弯路似的，实际上不是，在每一次的变化当中都是他特别真切的求索的，每一个曲折构成了他未来发展的动力啊。龙场悟道之后就有了所谓的阳明学了。
1: 阳明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轴的人啊，
0: 特别轴的人，
1: 这种轴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特别的纯粹吧。
0: 用钱穆先生话讲，他是一个执着又跳动的人。
1: 他在玩一波的时候好像是住在一个石棺里是吧？
0: 对，因为他到这儿感觉生活太艰苦，造了一个石棺睡在那里头，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活死人一样嘛，破除怕死的念头。对于生死一念的克制呢，主要是佛教的功夫，禅定经验里边有一种出离的状态，他在这个时候呢产生出了思亲的念头，你与亲人父母的这个情感都是孩提时就有的了，如果把这些念头去掉，那是灭种性的，人就不是人了，其实就是让他体会到什么叫良知，良知良能就是人的一种道德本能，见如此入境，各以自心，佩然莫之能与。其实朱子学对于中国的文明的意义，他找到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承载教化的单位啊。阳明也是这个思路，但他对于个体性生存的揭示呢，其实是比朱子他们讲的更真切的，所以他更切合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1: 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每一个个体从他的传统的小共同体里面被剥离出来的一个过程，
0: 个体的这个孤绝化，自我越来越跟世界疏离。
1: 明朝中后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它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松解，你过去的这种整合社会的方式不管用了，
0: 怎么再一次能在社会基层和人性里面找到安顿秩序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的意义。不管你是如何被甩出来的一个孤绝的个体，跟他人之间有着一种谁都不可否认的生命的情感，通过这个生命情感的发现，可以来重建你的生命意义。它其实是一个克服自我中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现代的病症是由于自我中心来的。我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跟我有关。阳明学之后是把礼教是进一步下移到了一个更基层的层面上，所有人都有良知的可能。他的这种教化方式并不是特别依赖一个学问系统啊，不是非要读书识字啊，而是用一种直接启示的方式就可以治良知，特别能够直指人心的，所以他能够比较深入贵州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根脉。
1: 被贬斥到贵州的这个过程，他真正的开始反观到了自我，具体在中华文明上他的成长过程，他往往是伴随着这种创伤，在历史的跌宕当中不断的往前摔倒了还能再起来。
0: 阳明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生命是要有向上一击的，苦难恰恰是可以顿挫出一种更加昂扬的向上的生机。章太炎有个话叫子其坚贞，就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个精神最好的一个写照。
1: 阳明未来此洞时，此洞与汝心同归于寂，但是阳明来了之后，此洞一时明白起来。
3: 贵州独特的自然生境和原生态的人文气息，助力阳明思想产生了从量变到质变飞跃。越是艰困的时代，越需要简易真切的力量。自1939年始，在日军步步紧逼的轰炸下，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西迁到遵义市和湄潭县。
4: 60年前，文昌宫里点火。

0: 我传信
1: 梅潭中学举办校庆的这座操场，就是80多年前浙江大学附中的旧址。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雕像依然在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学子们。
2: 我代表校友们向母校九师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
1: 张献忠，梅潭县永兴镇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浙大西迁历史，并积极筹备浙大西迁遗址文物的陈列展出。
3: 它是一个小丘陵地带，像这片茶海我们就看得出，我们有国家最大的连片茶园嘛。梅潭这个地理环境，当地的民风民俗非常好，气温非常适合人居住，它称为小江南。这是筹城浙大迁到梅潭办学的主要因素，更何况还有于很多开明的人士欢迎浙大到我们梅潭来办学。
4: 现在又进入到一种动荡的这种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正在发生战争，在那种情况下，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仍然在坚持学习的学生啊、教授啊，我就会联想当年中国处在战争状态当中的时候，学生、教授、校长把学校迁出来，然后继续办学，为国储备人才等等，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
1: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一些高等院校相继西迁到云贵川等地，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迁离了杭州城。
3: 浙大在梅潭办学七年，正是抗战期间，浙大的学生听说哪一家当兵了，他们自发到这一家去慰问，还发一些慰问金，也搞军训，打靶，挖战壕。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上海，杭州这边也非常紧张。
1: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浙东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和太和，随即又被迫迁到广西宜山。立足不久，临时校舍就遭到狂轰滥炸，危急时刻何去何从？
3: 朱校长考察遵义，考察梅潭，才决定把整个大学放在这遵义这一块了。2002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暑期到永兴来，永兴的一个老年人80多岁了，他是读浙大附中的，一大群30多个浙大的学生围着这个老年人，和这个老年人一起唱
4: 浙大校歌。
3: 浙大校歌：
4: 大步自多，海纳江河，为学无极，济天地，如果多西拉索法地。
1: 浙大西迁历时2年半，跨域6省，跋涉2600多公里。
5: 我母亲到了浙江大学以后，她就跟我说，哎，在浙江大学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朱校长就把我们送到三原市去了，因为当时已经形势都很紧张嘛。
6: 就是从杭州到吉安，在当时呢走了20多天，
5: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他说这当中呢，他们一停下来就要上课。
7: 我父亲走到遵义，整整走了3个月。
8: 浙大西迁这件事儿，走了2000多公里，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放得下书桌的一个地方，梅潭的人民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1: 1939年底，浙大师生到达遵义。
3: 40年的9月份的校务会上，浙大决定就把音乐节迁到永兴。有一家姓张的，房子非常多，就是在整个巷道出租给浙大用。
1: 浙大师生得到梅潭各界人士的慷慨帮助，当地总共调剂出寺庙、宗祠等各类房舍256间，供师生办学居住。
3: 浙大迁到永兴主要的一个原因，永兴的商贸比较繁荣。在竺可桢日记上，他讲到鸡蛋在遵义卖0.18元，在永兴0.08。
4: 哦，差这么多。
3: 应该是在1942年的时候，竺可桢的日记上有一个记载，永兴的菜园村，他们种出来的大白菜非常好，供应浙大 浙大学生在永兴的读书的时候搞了一个农民的夜校，实施的过程当中也给他们讲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故事，张家嘛，他们家的小孩生病了，

0: 已经不行了，校医张光耀把这个小孩救回来了。浙大总务处有一个人，当年他是在永兴嘛，我的小儿子2019年的时候重返父亲当年住的地方，当作他父亲的遗像走上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他的父亲去世了吧，他把他父亲的像也要吞到这儿来。
1: 7年中，湄潭人民与浙大师生休戚与共，结下深厚的情谊。
2: 这儿当年是有学生住在这儿是吧？
0: 对对，这个浙院的主任李金城，当年他们是做食盐、棉纱这些生意的。他有4个女儿住在这个浙院里面，这些女儿也到夜校去上课。小女儿叫李庆荣，就发现一个老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是浙大的学生，叫西鹤入。这个李氏家族在经商嘛，请西鹤入给他们管管账啊。这个小女儿和西鹤入啊，两个人就互相产生爱慕。最后抗战胜利，浙大东归之后，西鹤入就到杭州去了。西鹤入写了很多封信。50年，李庆荣在湄潭读书毕业了。几个姐姐给他偷了一点盘缠，他找到西鹤入，最后在福建成家，现在他们家还在福建。今年小女儿和他专门来看了这个地方。欧阳蜀宅，粮食啊、灯油啊、教学泥器啊，放这个学院。后来这里面办过孤儿院、学校、永兴人民公社、法庭。21世纪初的时候，我的文化站也迁到这儿。2004年的时候，我去采访，当时在这儿上班的校工，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人躺在椅子上，奄奄一息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了解浙大的历史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给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浙大迁到湄潭来之后，的确带来了很先进的一些东西。7年的时间，湄潭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3: 您对诸葛桢先生日记好像是下过很大功夫。
0: 诸葛桢日记、民俗啊、儒家呀，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文庙当时是浙大主要的办公场地。
2: 现在是浙大西迁陈列馆，所有这些红色的是当年浙大用过的地儿，是吧？教部和图书馆在文庙，大学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相当于精神中心嘛，正好到了这边就把古代的精神中心都给用起来了。
0: 当年浙大西迁的途中，把《四库全书》作为重点的保护的书籍，用火车、汽车，还有就是船，一直运到贵州，放在那个地马洞里面。
1: 我国的《四库全书》原本共有7部，其中3部毁于清末。浙大西迁时，竺可桢派出专人，将存于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四库全书》，共计140箱，一并运走，移至贵阳地母洞存放，保护完好。
0: 浙大在西迁的过程当中坚持办学，保住了这个文化的文脉，还取得了很多成果。
2: 浙大当时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汇聚了一系列精英的科学家。
0: 对对对，
4: 王根章先生在这儿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一些理论假想，
2: 过了好像半年多，被一个美国科学家给用实验证实了，那是人类最早发现了中微子。
0: 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还坚持研究，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徐然起兴。
2: 在任何一个时候，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让自己始终不断地有一种凝聚力，需要

0: 我现在这是最大心愿，就是最大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看到之后，他们满意。
1: 我九月底第一次到湄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里还有西迁文化。浙大在这里只有七年，它的文化和经济整个相互的影响，这点让我非常感动。
2: 看那个展览馆，你看一天都看不够，而在爸爸的那个照片前面还不愿意走，还要到那个石碑上面去找到名字，啊，墓里有墓。
3: 我父亲呢是1938年在江西泰和考入浙大，我母亲也是浙大，他们在湄潭认识了。
4: 找到了，王红礼。
5: 贵州这个地方作为国家的大后方，在这样一个小镇子里面，看到他怎样为这个民族储存下最有价值的一系列的财富，非常的有意义。
6: 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为浙大人提供七年安宁的时光，使国家的科学人才与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与毕节市织机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有一个独特的生态游乐区。
7: 哪个拿来炒菜好吃？好多钱一斤这拐杖？你们是哪边的？
8: 你记住，
7: 阿姨，你是哪个村的？你是苗族啊？哦哟，你买床被子啊？大姐，你是哪边的嘛？
9: 贵州。
7: 啊，
10: 我们是汉族。
7: 汉族。如果来一块，哪块好？
11: 我们贵州皮色多哎。
6: 张晓松，多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并传播贵州原生态文化。
7: 这个香肠呢，每六天要赶一个集，你能买到最地道的豆腐啊，最新鲜的猪肉啊，应有尽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共享所有的物料，有点像个乡村的嘉年华。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拐枣，贵州特有的一种树种，长在大山上，野生的，贵州人缺不了的辣椒。
1: 好的，
7: 木姜花。这个是做火锅特有的一种香料。为什么你觉得贵州菜好吃？就这个特点。在这个山地上，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我们食材的多样性。贵州它是一个不断迁徙进来的地方，特色的食材，人们的口味都到这里来共享。
12: 城里的那种大超市什么的，实际上是很能感受到这种烟火气的，当然很整洁，但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7: 它就是贵州多元文化的一滴水，大杂居小聚居，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呢又有一个共享共生的空间。贵州它就是一个活态的多元的文化千岛。
6: 贵州千姿百态多元共生的文化现象世所罕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7: 索嘎是苗族、彝族、回族三个民族聚居的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龙嘎去做田野，
13: 快三十年了。
7: 那个地方现在因为生态博物馆，因为长角的苗族引起了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的这种关注。
13: 这边跟您30年前来的时候变化大吗？
7: 曾经这里也有贫困的怪圈，土地和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走过了20-30年的历程，石漠化严重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村寨的整个格局它是没有变的，除了房子从原来的土坯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瓦房，改善了一下当地村民的生活，可是它的空间的这种疏朗还在，充分的尊重和保留了它的文化空间。我觉得这就是生态博物馆。
6: 索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联合成立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这里村民自主管理他们的社区文化。
7: 过去苗族哈面向着大山不断迁徙，在长角的苗族落地贵州西部，当时来的时候是五户人家，在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300多年就繁衍成12个寨子，4000多口人。

0: 他们这一支内部通婚，它的文化呀、习俗啊，都保持得非常完整，形成血缘和亲情构筑起来的一个文化生态的系统。我当年来是因为看到了一张照片，女人用那个绞刑的那个木架，然后缠上他们的祖先的头发，硕大的那个头饰。
1: 嗯，哇，
0: 你好啊，大姐，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你。
0: 这个就他们自己绣的挑花，白色的领子配上这个对襟的上衣，黑色的杆砖非常重要，高山寒冷，妇女她们怀孕就是要护住她的肚子，久而久之她也变成他们的服饰，百岁锁呀，年轻女孩呢就把这个藏在里面。奶奶，你这个长脚的珠子，你们苗语叫什么呀？
1: 有一路双，
0: 一路双
1: 啊，
0: 就是用一个长的脚戴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们下地劳动，他们就只戴上这个。
1: 我的五岁，我的经常手戴这个。
0: 重的头饰，那是盛大的仪式的时候他们才戴。
2: 这个是真头发是吗？
0: 他把他的老祖奶奶、外婆、他的妈妈，他们的头发都放在这里，那他就知道我是这个家传下来的。
2: 他的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0: 是的，头饰和服饰是他们的族群识别的代码。都住在旷野中间，那一看见穿这样的盛装，男孩知道啊，
2: 那个女孩是自己村的啊。
1: 妈。
0: 老奶奶唱的这个歌其实有非常深的他们的文化的那个安排
2: 啊，
0: 男孩你生下来做什么
2: 啊，
0: 女孩做什么，所以你看他的声调是很忧伤，声调特别古老，
2: 跟贵州东部那些苗族的气质很不一样，就是那边欢快多了。
1: 三姑小婆对三姑小婆，风吹毛衣对对说，
0: 高山大气之间，两个年轻人要想见面特别不容易。
2: 嗯，
0: 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明天我隔着你有九层坡，把那种绵长的情谊用这样的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2: 嗯，
3: 三眼箫是庆苗青年男女恋爱时互传心意的乐器，
0: 很古老的简单的旋律，你听得出来它的那种很漫长的岁月里，在大山里面隐隐的孤独，
2: 嗯，感受到那种对忧伤的表达，那种节制，
0: 老是会想起《诗经》，长脚苗作为一个迁徙的族群，一直带着这个旋律走啊，来自上古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音乐。
3: 和贵州很多族群一样，庆苗也经历了艰难的跋涉与迁徙，但古老的原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被称之为罕见的文化遗产。
0: 今天过来看到的每一个村民，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看到你就躲，现在很包容自信，但内心已经深深地知道我是谁，我有让我很自豪的文化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指引着，是特别安宁的族群。
2: 对，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因为它的这种地理特征，于是灵性文化得以更多的留存，它所带出的一系列非常纯粹的快乐，内在精神世界的绽放几乎到处都是，而且多种多样，它相当于每日忙忙碌碌的人他所需要的一个加油站。贵州甭管什么样的人到这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会要有一双眼光看到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不同的族群，这就是我们所说文化千岛、文化多样性的这种的力量。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安居于边疆山野之地，贵州人在数千年的流动与融合中沉潜蕴积，形成不同于

中原文化的精神纬度，远古先民的初心与生来具有的良知，如奔涌不竭的源泉，一次次的反思与突破由此发端，为华夏文明不断生发出新的动力。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吃脆烧好不好吃？
1: 好吃。
0: 皮吃不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加入凉粉，泡泡球，泡泡球，泡泡球。啊，好，结束。哇，
1: 漂亮！黄金皮蛋，直接把它捣烂。
0: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哇，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1: 有。
0: 哎，在准备筷子是不是？
1: 快来快来，
0: 拜拜啊！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脆哨皮蛋凉粉。
1: 脆哨皮蛋
0: 凉粉，
1: 凉粉，
0: 对，
1: 这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组合的。哦，
0: 当然当然，因为我做这道菜呢，脆哨就跟花生做结合，就是。我那时候刚到贵阳的时候，有一个大哥，他做了这道菜，他的拿手菜做了这道菜，但他没有加皮蛋，对，他只用。

0: 对照跟花生。那我后来我就因为我喜欢吃皮蛋，后来我就发现把这个脆哨跟皮蛋跟花生放在一起，它非常好吃。那有时候你甚至还可以什么放豆干，
1: 豆干
0: 对哦。
1: 但是不是因为就是豆干也好，就是那种有酱的酱过的豆干也好，或者说花生我们这种炒的这种花生米也好，还是脆哨也好，他们其实都用了一些差不多的料去烹饪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不一样，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搭呢？
0: 他们不是属于放在一起会融合在一起的，它是个体嘛。嗯，那个体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吃脆哨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其实吃遍好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你放在一起也不会难吃啊。它不是说我把花生跟脆哨放起来，两个就融在一起变成一道菜，没有啊，它是分开的。嗯，
1: 还是各自有各自的风味。
0: 对，然后再加上用油泼辣子下去之后，它的整个香气就出来。那今天比较特别是什么？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今天要做凉粉。
1: 所以现在是要给我们演示，
0: 演示不敢讲啦，因为你知道我也不是很常做了，但这样子就做凉粉这样，因为凉粉它本身是没有味道的，有点像贵州的米豆腐，哦，对不对？
1: 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啊？
0: 粉一，然后水六，
1: 一比六，粉和水的比例，
0: 对，
1: 这是做凉粉一般来说，
0: 因为每个人的比例不同啦，这是豌豆粉，
1: 豌豆粉，
0: 对，
1: 凉粉是个大家族啊。
0: 多多
1: 米豆腐也是，
0: 你吃凉粉吗？
1: 会吃它的某些品类，比如说现在天气热了，龟苓膏一定要吃起来，或者烧仙
0: 龟苓膏、
1: 烧仙草是不是跟龟苓膏是差不多的东西？我觉得它俩口感很像。
0: 但那是凉粉吗？那叫凉粉吗？
1: 那应该也是属于某一种凉粉当。
0: 那也算吗？
1: 算。
0: 如果说是用粉做成 QQ 的，有弹性的，那是那算的。
1: 它可能是有一种那种滑溜溜的口感，
0: 对，
1: 类似于这种米粉似的，
0: 像那个啦，
1: 凉皮也算吧。
0: 我之前刚到贵州吃麻辣锅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吃麻辣锅为什么会配冰粉？热啊！不是有贵州，其实四川也一样，就他们在吃麻辣锅会配冰粉，那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
1: 为什么不可思议？你不觉得很搭吗？
0: 搭是搭，可是应该是吃完麻辣锅再吃冰粉啊。他是边吃冰粉，然后再配麻辣锅，再吃冰粉，我就哇，怎么会这样？台湾，我有个老大哥，他开了一些麻辣锅店啊，
1: 他也配凉粉吗？
0: 凉粉。那我现在疯狂，我现在每个礼拜基本要去吃一次，不去吃我会浑身不对。好，因为它放进去不能太滚，所以我这边预留一些水，然后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1: 把刚刚调的一比六的米和水的这个米粉和水的比例调进去，那这个锅里的水大概是多少？
0: 这锅里的水它总共就一比六，你去看怎么去分，然后这边给火关小。
1: 现在是一个让这个凉粉它凝固的一个操作，
0: 用小火煮，煮到它第一个泡泡冒起来就好了。对吧？现在开始凝了，有没有？
1: 一边让它。煮一边把这个一边拌它，
0: 对，
1: 拌匀。
0: 那拌的时候要小心哦。
1: 为什么？
0: 泡泡起来了，泡泡起来了，泡起来了。啊，好，结束。
1: 哦。现在是让它冷却吗？
0: 对，待会要冷却。凉粉它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1: 但它口感很棒。
0: 对，那你可以赋予它应该有的味道。
1: 把它荡平。
0: 稍微顺一下。哦。那你可以放一个那个冰块水在下面，
1: 那它这样会更冷却，
0: 它马上冷却就可以了。对，它再怎么丑，待会啪翻过来就一样漂亮，
1: 反面是漂亮的。
0: 对对对。好，那这个就拿去泡在冰块水里面20分钟，
1: 20分钟冷藏。这就是，
0: 这是已经冰好的，
1: 成型了，
0: 成型了，成型。哇
1: 哇。漂亮，
0: 是不是？然后我先把它切好。
1: 原来凉粉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做，当然是看你做了。
0: 我只是觉得
1: 它要的
0: 你做也不会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江湖一点诀嘛，很多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你觉得很难，它其实就是一点诀窍，它讲破了就没什么。对不对？好，
1: 不还是跟做到还是有差别，还是得学会了之后得回家赶紧做。
0: 你做了一次就没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这个是凉粉的部分，把它做起来。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来陆续调味道了。有一个大碗，要做多一点吗？你觉得？
1: 要做多一点吗？兄弟们说好。
0: 那再补一个皮蛋给我。
1: 黄金皮蛋吗？
0: 对，你要用黑的也可以。哦。

0: 我煮黄金皮蛋，只要有皮蛋都行。
1: 挺喜欢吃皮蛋。
0: 真的、哦？嗯，我也是。
1: 我觉得皮蛋它有一股土香味，会让那个食材变得很美味。嗯，有的时候不知道煮粥，不知道吃什么，就可能。
2: 我这一阵前几天，应该前天吧？对。
0: 前天我吃了一个，你知道糯米饭团吗？在台湾，嗯，它就是上海的早餐嘛，嗯，我常去吃的那一家，它差不多10点半就打烊了，早上因为早餐店，哎，旁边有一间，就大家都说它饭团很好吃，我也没吃过，然后一去我就看了，还很多不同，我点了一个，嗯，点的剥皮辣椒皮加皮蛋，
1: 剥皮，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
0: 有吗？
1: 有。这道菜香气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烘烤过的
0: 对
1: 双椒和我们的皮蛋，生菜叶放在上面，一汤匙的皮蛋把它放在饼中央的地方。它是把它包在饭团里吗？还是？
0: 对，我说那我可以加皮蛋吗？他说可以啊，都5块钱，我说可以可以。他就在那边包，看我，哎，你很懂吃哎。我说哈，我很懂吃。我跟你说，不不要加皮蛋很好吃。我说对啊，很好吃啊。哎，你真很懂事，他讲了3次，
1: 说明他真的觉得这个很好吃。
0: 他一定觉得很好吃啊！
1: 哦，那我们下次来做的试试看吧。
0: 你每次都是我讲，哎，那我来做做看吧。
1: 那你都讲都讲。
0: 也对，对对对，应该。然后葱可以多一点，但它真的很好吃。
1: 嗯，你也讲了不下3遍了。
0: 给我一个盘子。刚刚讲说在台湾，我会用脆哨。我朋友来会招呼他们的时候，我会进去里面做这个脆哨皮蛋。但我从来没有加过凉粉。
1: 它应当是搭的。
0: 我觉得一定好吃。
1: 就是在今天我们录这道菜之前，师傅还没做过。嗯，
0: 没有没有没有。但因为今天用的是凉粉，所以我的酱汁会稍微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我会把它做稍微水一点。
1: 水一点。
0: 液体多一点。哦。对。
1: 如果用的不是凉粉，是别的呢？比如说面条，或者说是
0: 面条
1: 粉丝，
0: 粉丝也不用，对啊，来给我汤匙，
1: 直接把它捣烂。嗯，手捣还是跟切的不一样。嗯，
0: 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1: 有。
0: 哎呀，我还没看到，我只听到声音。
1: 你真的很懂我，
0: 这么劲，好像一个。
1: 因为皮蛋就是看到皮蛋就觉得很兴奋啊，我家里一定会有皮蛋的。
0: 真的哦，我们家是一定有皮蛋跟咸蛋，还有鸡蛋，咸蛋我也会，咸蛋我也很爱吃。好，我们现在来调酱汁。
1: 调酱汁，
0: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
1: 还要什么呢？
0: 白胡椒，然后我会自己会加一个，就是每次我在店里面我会加一个比较不搭嘎的东西，巴萨米克醋。
1: 老陈醋还不够，还得再加点葡萄酒醋。
0: 来，你先，这个没事，来你先吃个味道，还没拌开。嗯，有吗？哈，嗯，
1: 记住了。
0: 好，你再巴萨米克进来，你再试试看。
1: 哎呦，得加它，
0: 是不是？
1: 它这个酸味比较明显，
0: 它的那个多了一个葡萄的果香味，那个是很舒服的。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酱汁，弹的嘞，凉粉先进来。
1: 这是一道很棒的下酒菜。嗯，
0: 脆哨。花生，
1: 哇，这样就好了是吗？哦，这个给你收走了好吗？
0: 你如果说你喜欢有花椒味，你也可以放一些花椒油，对。
1: 专家凉粉。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简简单单 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操作的脆哨皮蛋凉粉。

0: 来试试看，直接来，汤匙也帮你
1: 准备了。少舀是吗？
0: 对对对，这样才过瘾。嗯，嗯，嚼一直不断的飙出香味出来。嗯，凉粉的那个弹性够好，
1: 越嚼越香。嗯，
0: 花生脆爽，它皮蛋补足了一些甜味。哇，
1: 这放我家里面很好哎，
0: 对不对？嗯，
1: 咸咸的，有一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皮蛋和凉粉也很搭。反正这个又吃的很热闹，就这菜吃的，哦，
0: 很好吃吧？嗯，天热你就会想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那有的冰凉的东西的一般都是甜，但如果说今天可以放一些咸的下来，用这样，今天是切成四四方方，你也可以切成长形，随便你要怎么样做。现在把它放进去之后，有点酱汁出来，然后吃的时候有点咸带酸，那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凉粉不难啊，但最棒的一件事情，你随时都可以买得到脆烧。嗯，我买不到。
1: 哎，你也可以试试看。
0: 好，再吃一点，开心。哎，要准备筷子是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不得不说，贵州人就是现实。嗯，只要有辣有酸，他们就会想吃。
1: 而且还有脆烧。
0: 对对对对对。好，
1: 快来快来，
0: 拜拜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串烧我家里面很好哎，
1: 对不对？嗯，
0: 咸咸的，有一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皮蛋和凉粉也很搭，反正这个又吃的很热闹，就这菜吃的。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这位萧总是战良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1: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萧总，原来是战良的战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萧总你好。
2: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嗯。
3: 萧小姐没回意大利啊？她去原平了。
4: 是啊，她说去看几个战友。哦，
3: 那我就明白了，我确实跟她提起过一位牺牲战友的情况。
5: 小童啊，看来你们聊得挺投机的。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3: 您说，
5: 你看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也知道小雅的身体状况，请你原谅一个老父亲的自私。万一我不在了，我实在是担心小雅的未来啊。
3: 董事长，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悲观了。江小姐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所以她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
1: 这么说，你也觉得小雅挺好啊？哎呀，可吃亏就吃亏她的身体。如果你们俩要是能在一起，那以后整个森龙那都是你们的。
0: 董事长，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员工，但是在我这心里头呢，我早就把您当做我自己的长辈来看了。所以未来啊，不管是公司、工厂，还是肖小姐，只要您吩咐，我会永远的替您照顾好。
1: 好。
0: 但是刚才您这个提议呢，很抱歉，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1: 这么说，你也不要我的小雅？这可怜的孩子。
0: 哎呀，董事长，我拒绝您这个提议啊，并不是因为肖小姐不好，其实呢，我这心里头早就有爱人了。
1: 什么？你结婚了？
2: 湛良，你的家乡很美，你的家人也很好，只是对我来说，没有你，世界也都是没有颜色的。放心吧，湛良，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是谁。你不在了，曾经的往事就属于我一个人的回忆了。
3: 谁啊？肖总，林厂长，来来来，快请坐。
4: 哎呀，我听阿兰说你身体不舒服，我就给你熬了点粥，做了几个小菜，让你换换口味吧。
3: 哎呦，谢谢你啊，太麻烦你了。
4: 没事。另外我在想啊，你是湛良的老战友，也不常来原平，我想明天请你到我姐家去吃个便饭，不知道肖总能不能赏光啊。
3: 你是说湛良的姐，湛花姐家？
4: 是，湛花姐家。您不知道，这湛良的姐夫呀，做了一手好菜，人称马大厨，湛良以前最爱吃姐夫烧的菜了。
3: 好，我去，我一定去，谢谢你们的邀请。
4: 那太好了，
3: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4: 哎呀，不用客气。
3: 没事，
4: 不用了。肖总，肖总，哎呀，快快坐下。哎呀，
3: 不好意思，
4: 说了不用麻烦了。
3: 你看看，
4: 我听阿文说过，说你这腿受过伤，会经常疼，要不要紧？我带你去医院。
3: 不用了，其实我这两条腿都是假肢
4: 啊，
3: 站久了走多了就会受不了，还得坐轮椅。
4: 那你这腿怎么会这样啊？
3: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还是在兵团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
4: 我之前听湛良好像说过，在兵团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事故，好像是说采石场发生了一次爆炸。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4: 他说有一位战友牺牲了。
3: 是，我也听说了。
4: 您的腿就是那次伤着的？
3: 不是不是，我是伐木的时候被鼠给砸了。
4: 哎呦，肖总，你这可太不容易了。
3: 比起那些牺牲的人，我已经算幸运的了。
4: 我们这一代人，在那片黑土地上，流下了多少汗水，多少血和泪啊！

0: 可是我们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忘记最美好的青春记忆，这一些回忆都会铭记在我们心里的。
1: 是啊，最美好的青春回忆都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0: 小心啊。舅舅说了，你这个腿还不能太使劲儿，要注意啊。
1: 知道，大姑和大姑父都叮嘱我好几遍了。
0: 那你记住就好。你呢，在家里把落下的功课好好再看看啊。妈妈下了班回来接你。今天大姑他们家有客人来，我们一起去吃饭。
1: 客人？
0: 嗯。
1: 谁啊？
0: 你爸爸兵团的老战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阿姨。
2: 肖总，喝水啊。
3: 啊，谢谢。冯主任，我是不是来早了呀？我看林厂长他们都没回来呢。
2: 不早不早，刚才海燕来电话了，说她开完会啊就会赶过来的。你呢，跟我们战粮是老战友，你能够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来，吃水果。
3: 哎呦，您就别忙了。冯主任，我见到您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真的。啊，对了，今天冯占良的孩子应该会来吧，我还没有见过他呢。
2: 肯定会来的，占良的孩子叫俊杰，跟他爸一模一样，可聪明了。
3: 占良的孩子一定是特别可爱的。
2: 对，特可爱，这孩子

0: 肖总，你爱不爱吃烤红薯？
1: 烤红薯？
0: 我让我们家老马呀，今天准备了一些烤红薯。
1: 烤红薯？哎呦，我真的太久没吃过了。以前在兵团的时候，经常跟战友们一起吃烤红薯，真的很久没吃过了。
0: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当时我还在想呢，会不会拿不出手。可是海燕说了，人家肖总常年在国外，什么样好吃的东西没吃过呀？好不容易回一趟东北，肯定就想吃一些记忆中的味道。
1: 是呀，真的挺想念那个味道的。叫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看这烤红薯好了没有。你可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啊。来吃水果。哎，
1: 让您费心了啊。
0: 别客气。马大厨啊，哎呀，烤红薯怎么样了？看着不错呀。哟，这香气都出来了。

0: 人家肖总就好这一口。
1: 一分钟，再等一分钟。快去招待人家，去招待人家去。
0: 湛良，我的湛良。跟湛良，你俩难道是好过？湛良，他是我的爱人。我一辈子的爱人。

0: 我们本来说好一辈子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分开。
1: 行了，小雅，就送到这儿吧，别送了。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2: 不等着你，你快去快回。

0: 我在采石场的爆炸当中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他，我也不想拖累他。他以为我死了，我听说他每年都会去祭拜，
1: 对，他每年都会去兵团，说是去看战友。陈良
2: 一直就不找对象，
1: 我以为是他要求高，他还说他就这样赖在姐家一辈子，直到后来有了海燕。
0: 十年前我来过一次原平，我看到了湛良还有他怀孕的妻子，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所以我也就安心了。再后来我父母被平反了，我就跟着他们出了国。
1: 可怜的妹子，虽然湛良没有跟我说起过你们的事情，可我知道你在他心里一定很重要，而且他曾经应该非常非常的爱你，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他不知道你还活着，他才跟海燕结的婚。
0: 姐，我怎么会怪他呢？只要他过得好，我就满足了呀。我真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不是他。哎呀，
1: 不要这么说，别这么说。
3: 阿兰，你这性格可真好，又率真又可爱，为人还热情。
4: 海燕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也觉得我性格特好。
3: 这么优秀，肯定能找一个比你更加优秀的小伙子。
4: 嗯，他就是特别优秀的人。
3: 哟，

0: 么说是有心上人了。
1: 林厂长，等我们确定关系了之后，等有机会了，我就改给您看。
0: 行，相信你的眼光。
2: 好妹子，姐能求你一件事儿吗？
3: 你说，
2: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海燕，你跟湛良曾经在一起过？海燕真的是一个好女人，这些年她对我们湛良，对冯家真的是没得说，而且他俩又有了那么可爱的儿子，我怕她知道你跟湛良的事后会伤心，姐不想让她伤心，一点都不想。
3: 姐，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肯定不会说的。虽然我跟林厂长没见过几次，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我打心底里尊重她。湛良选的没错，林厂长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人。
2: 谢谢，谢谢妹子，姐谢谢你。赢了你的事儿，姐真是心疼。
4: 肖阿姨，您看，这是我画的爸爸。
1: 呀，太像了，简直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3: 俊杰，你太有才了。
5: 小帅哥，你这么可爱，阿姨下次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
4: 我不爱吃冰激凌，谢谢阿姨。小孩子才爱吃冰激凌，我已经长大了。
3: 俊杰，你真的太可爱了。
1: 哎，还有别的吗？
4: 有。
1: 海燕姐，肖总好喜欢你们家小帅哥，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温柔过，他之前都不喜欢说笑的。之前我见到肖总，觉得他挺严肃的，这一接触，没想到是个这么温暖的人。
6: 程顺，你少放辣椒。
7: 哎，
6: 肖总他是南方人，不吃辣的。
7: 嘿嘿，好嘞。
4: 肖阿姨，您坐在这个沙发上吧。妈妈说您腿上有伤，坐到那儿应该就不疼了。我再给您加个垫子。
3: 不用了，谢谢你，俊杰。俊杰，你真的太懂事了，阿姨啊，好喜欢你啊。
4: 肖阿姨，你再跟我讲一讲我爸爸在兵团是什么样子的。
3: 好啊，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又能干又愿意帮助别人，我们去伐木的时候，你爸爸总是挑最累最苦的活抢着干，而且还喊着号子给大家加油鼓劲儿。你爸爸还是个很勇敢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兵团的战友不小心掉到了冰河里去了，你爸爸棉衣都没有脱，跳进冰河就去救人。
4: 真的呀？妈妈，爸爸的这些事情你怎么都没跟我讲过？
3: 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啊。
6: 准备吃饭了。哎，
4: 阿姨，哎，扶您去吃饭，
3: 谢谢。来，肖总，
1: 谢谢。
6: 慢点啊，
1: 怎么这么多呀？
4: 大姑，
1: 哎，
4: 肖阿姨竟然知道我爸爸好多的事儿呢，连妈妈都不知道。
6: 哎呀，老战友就是老战友啊，当然会知道很多以前的事情。
3: 对呀，那都是兵团的事情，后来兵团解散了，阿姨就不知道了。
8: 这就相当于你们小学同学就知道小学的事儿，以后中学同学就知道中学的事儿啊。
4: 肖阿姨，您是我爸爸的战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那您再给我讲一讲我爸爸的故事吧。
3: 好，只要你愿意听啊，阿姨就给你讲。
8: 肖总，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这孩子一说起他爸爸的事情，那就停不下来了。
4: 只要是我爸爸的故事，我什么都想知道。
3: 那阿姨

0: 就不停地跟你讲，好不好？
1: 好。
2: 小雅，你说冯占良牺牲十年了。
3: 是啊，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啊。本该死了的我却活着，可是充满生机的他却已经不在了。
2: 那你这次回来，我想为他的家人做点事情，帮帮他。
0: 你想带俊杰出国？
4: 肖总，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俊杰那么聪明，那么可爱，我特别喜欢他，而且我也想为战友，陪战友的家属做点事情，所以这次出国的费用都由我来负责。
2: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俊杰当做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培养成才的。
4: 肖总，谢谢你的心意，可是让俊杰出国我舍不得，肯定是舍不得，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跟我分开过呢。
0: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可以一起来呀，我来安排，怎么样，林厂长？
5: 肖总，自从我们认识一直到现在，你对我的帮助我真的是感激不尽，现在又在为俊杰的未来操心，这份情谊我林海岩真的无以回报。
0: 不用客气啊，其实如果能让俊杰走出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对他是一定有好处的。林厂长，您是一个有见地有胆识的人，我相信您会同意的，对吗？
5: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俗话说这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当然是希望我的俊杰未来有一个好的发展。
4: 海燕，你同意俊杰出国你是怎么想的？
5: 不是，振华姐，我呢是想感谢肖总的好意。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现在中国的发展也很迅速，在这里也会有无限的未来，最主要是俊杰太小了，还没有成年，他以后成长的每一步需要我来陪伴，我想这是一个做母亲应尽的责任。当然他以后长大了能够自己做选择了，我会尊重他的选择，会支持他的，但现在我真的不能同意。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俊杰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问问他自己呢？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万一他很想出国呢？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下他的意愿？
6: 肖阿姨，你要带我去意大利，就是那个有比萨斜塔的地方吗？
2: 嗯。
6: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现场看到罗伯特·巴乔踢球？
2: 当然了，俊杰，你那么喜欢画画，阿姨呀，还可以带你去佛罗伦萨，去威尼斯，去很多很多很美的地方，你可以在那儿尽情地感受艺术，感受美好，好不好呀？
5: 俊杰，妈妈今天带你过来就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肖阿姨说的对，你都已经十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那你今天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好吗？你放心，妈妈一定尊重你的想法。
6: 肖阿姨，我很想去意大利看一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6: 爸爸不在了，我就是家里。

0: 的男子汉，保护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不开，妈妈很辛苦的，现在是她照顾我，以后我也要照顾她。肖阿姨，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意大利玩，到时候再带上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们一起去看你。
1: 好。

0: 湛良，我这次来见到你的家人，我真的很开心。
1: 湛良，你的家真好，
0: 你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
1: 你有最好的家人。我好羡慕林海燕啊，羡慕她曾经可以天天看到你，陪着你。我羡慕你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感情是交给了他，我更羡慕他有了你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又那么爱自己的妈妈。湛良，你的家充满了爱，我既羡慕又为你高兴。你的世界特别美好，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好。
0: 湛良，我要走了。
1: 没有你，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0: 再见了，我最爱的湛良。
2: 什么？铁军卖了自己家的房子，还是你找的下家？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铁军走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瞒着我呀？
3: 不是，姐，你先别着急，我啥事我敢瞒着你啊？我以为你知道呢。铁军哥他卖房子那会儿，他说让我先替他保守秘密，说他回头亲自告诉你。就他那个脾气性格，我能拗得过他吗？他后来啥也没跟你说啊？
2: 一个字没提。算了算了，这事儿不怪你。我们先说工作吧，亚美的那批货怎么样了？
3: 啊，都完工了，正在打包装箱呢。
2: 行，那你盯着点，抓紧时间发货。
3: 行，我现在就去。
2: 怎么想的把自己家房子卖了？

0: 铁军，你怎么能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啊？这是你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是你的故乡、你的家，是你的根。
1: 好，马上过来。
2: 哎，海燕，
3: 哎，
4: 你要出门啊？我正好要去找你盖个公章，就是咱们跟货运公司的那个合同。
0: 那个公章在老地方，您直接盖吧，我带客户看面料去。
2: 哦，好，好，好，慢点啊，
0: 好。

0: 铁军，就算俊杰讨厌你，就算杰也希望你离开，就算你决定永远都不回来了，你也不能卖掉童家的房子啊。我对这个家也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1: 姐，这个钱啊，

0: 您收着，我把我们老童家那个老房子给卖了，但是这几天时间有点紧，也没得选，只能卖这么多了。反正那都在这儿了，您听我的，您必须收下。
1: 哎哎哎，等等，你疯了吗？你怎么把老童家的房子给卖了？你这是不打算回来了？哎，
0: 不回来了。海燕
2: 知道你把那房子卖了吗？
0: 我没跟他说，我姐啊，这件事呢，您也千万别告诉他。海燕要是知道，她肯定是不愿意收这个钱的。您不是也拿我当亲弟弟吗？这个钱就算是我给咱们亲侄子拿的教育费，这不是应该的吗？您要是不收的话，您可就不拿我当亲弟弟了啊！
3: 主任，彭主任，
4: 小许怎么了？
3: 主任是这样。
0: 亚美那批货，啊，那个出库单和入库单，说是弄错了，您看一下。
3: 是错了，我去核对吧。嗯，
0: 好。
5: 洪大哥，请你吃冰激凌。哎，
3: 我一回身身就来看你，你倒好，
5: 不
3: 拿个冰淇淋打发我。
5: 哎呀，先吃个冰激凌嘛，等回头大哥有时间了，我请你吃大餐。不过今天肯定是没时间了，我现在休息，最多只能是10分钟，后边还有开俩会。
0: 不是你就10分钟？
5: 啊，
0: 你怎么不吃冰激凌啊？
5: 我一大人，我哪喜欢吃冰激凌啊？这都是小孩喜欢的东西。
0: 佟大哥，你跟林厂长的儿子说的话一模一样。
5: 嗯，你见着燕儿啊？
0: 林厂长的孩子了，啊，对，你们都认识的嘛，我都忘了。
5: 回来时，肖总跟我提过一句，说你和他那个牺牲战友的一家都是好朋友。
0: 佟大哥，我现在跟林厂长关系可好了，那天我们还去了冯主任家吃饭呢。
5: 你们还去了战花姐的家？嗯，
0: 林厂长他人特别好，哎，他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叫冯俊杰。
5: 啊，对对对对对。那现在燕儿，林厂长。
0: 他最近怎么样？好吗？挺好的。
5: 铁军啊，你说之前姐跟你说了那么多的狠话，还要赶你走，姐这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我特别自责啊。这个决定呢，是我自己做的，还真不是因为您赶我走。我要是不愿意走的话，您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走不了啊。 这个决定啊，是最合适的了。我跟海燕，我们是永远的朋友，是亲人，是家人。只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生活的平安、健康、幸福，这就是我佟铁军最大的心愿了。

0: 展良啊，姐就一心想着俊杰，姐呀，平时口口声声说海燕，你就开始你的新生活吧。可是人家海燕真的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又拦着，展良，姐，是不是错了？胜利哥哥。
1: 你在开动开动你的小脑筋，该拼哪块了？想一想，
2: 这个，对，
1: 胜利哥哥，你太聪明了。
2: 胜利聪明，
1: 俊杰，胜利，我回来了。
2: 妈妈，吃过饭了没有？
1: 都吃了。
2: 我看到妈妈留的字条了。
1: 我们把豆肉包子还有鸡蛋全部吃完了，
0: 真的。

0: 在陪胜利哥哥玩拼图呢。
1: 拼图，玩拼图。
2: 胜利乖啊。哎，怎么这么多玩具啊？啊？
0: 这是刚才狗小山叔叔送来的。他说，童铁军在他那里订了玩具，这些都是童铁军送的。
1: 拼图，胜利玩拼图。
0: 妈妈，其实童铁军他人也不坏，我以前是对他有点凶了，只要他不再抢走你，我就再也不凶他了。他还会回来吗？
2: 不会了。

0: 海燕，怎么回事？啊，咱的仓库怎么了？咱的新货怎么了？哎呀，海燕，你倒是跟姐说呀！哎，哎呀，海燕，你倒是说话呀！哎呀，陈某，你说怎么回事？
1: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呀！快说呀！亚美的货全烧了。
0: 货，事情既然已经出了，我们就想对策吧。
1: 哎呀，那个亚美的货全毁了，
0: 都毁了，一箱都不剩。
1: 哎呦！
2: 这可咋办呀？这回损失可就大了呀！
3: 姐夫，不光亚美的货，隔壁是鼎丰盐业的食盐仓库，这个救火的时候水把他们仓库给淹了，他们的损失咱也得赔。
0: 啥？食盐的仓库也给淹了？

0: 我们家海宁回来啦。
1: 哦，
2: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2: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2: 你找存折干嘛？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0: 筋，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自此以后

0: 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 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汕。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我们小朋友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酱。
2: 叫什么？
4: 泥酱。
2: 泥酱。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5: 老板，我到尼亚。
6: 哦，你看，哦，来，好，把包包啊，走，还在家，喂，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格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

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抢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来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3: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3: 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3: 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对，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3: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3: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3: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3: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1: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
2: 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1: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1: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干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1: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好啊，
4: 老啊，
3: 好，麻叶，
4: 好，
3: 肉加起个板根，
4: 板根。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九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叫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说能不能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就是，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了。
1: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没见过摄影机。
1: 你是主持人呢？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1: 行，欢迎欢迎。
2: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3: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4: 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0: 徐老师好。哎呦、
3: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3: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3: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
0: 我也拍一张，
3: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尝尝看。
0: 很好。
3: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过敏，脑子像炸裂一样。
0: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3: 是吗？
0: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啊，这是糖葱薄饼，
3: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创新式的喝法。
2: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你看这边是传统，
3: 是
0: 前面是
3: 是是是，对，
0: 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
5: 按照分钟做好2.3米，
0: 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3: 城市规划啊，
6: 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0: 你说是澳门，
6: 对，香港，
0: 吉隆坡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3: 对对对。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7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技术教育市场积极搭建连接桥梁，将最新科技成果与企业发展需求精准高效对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开考，贵州省29.9万名考生参加，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为考生营造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
0: 中国 U23 男足昨天在遵义1-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
1: 毕节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长远眼光谋划推动绿水青山的价值转化路径，带领群众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5五规划明确，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贵州今年新春第一会提出，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自2024年4月启用以来，围绕省内重点产业领域，汇聚最新科技成果，对接企业生产需求，让供需双方在科技赶集中实现精准匹配，助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提升产业竞争力。
3: 位于遵义市正安县的这家卫浴企业，依托贵州丰富的铝土矿资源，生产的铝制卫浴产品覆盖全国市场，远销10多个国家。作为我省重点培育的卫浴产业链链主企业，企业急需新型的铝材料，推动产品升级换代。
4: 想研究一种性能更好、耐腐蚀性也更好的、更环保的一个卫浴专属材料。我们的目标是申请一种新的国家铝合金牌号。
3: 企业这一需求被技术经理人捕捉，第一时间录入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资源库。
5: 企业的需求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成果资源库里边啊，我们去进行的深度的一个匹配，发现金属研究所江海昌老师团队的这个成果呢匹配度非常高，那么我们就联系对接到这个团队，组织他们双方开了一个线上的技术交流会。
3: 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的牵线下，正新卫浴和位于辽宁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一拍即合。
6: 前几年我们开发了这个月球取土用的这个铝合金的管材，一直的想法是要用太空铝来打造卫浴产品。第一呢，就是铝里面不会有重金属的一个残留的问题。第二呢，铜的价格是目前铝的3倍，铝它的重量呢只有铜的1/3，整个这个价格优势就会非常显著。金属所的技术和他们企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完全契合的，我们双方就一拍即合。
3: 双方跨越2000多公里，以200万元的研发金额成功签约，共同研发适用于卫浴产品的新型挤压铝合金和锻造铝合金，建立材料制备工艺规范，并申报合金牌号。
7: 我们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投入新材料的应用，届时我们企业不仅可以实现质的飞跃，更是为我们打造铝制卫浴全产业链奠定坚实基石。
3: 像这样的技术联姻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频频上演。走进位于贵州科学城的这家生物技术研发基地，研究人员正在对3款罐装饮品做最后的检测。这是他们为黔西南州测亨县的一家大健康食品企业定制的灵芝发酵产品。
8: 我们是通过技术交易市场，然后了解到企业在做灵芝产品的过程中呢，堵塞味比较严重，不能够满足我们普通大众消费者的这个口感需求。结合我们单位本身的技术优势，通过微生物发酵的这种方式来解决它的堵塞味，和他们进行了对接。
3: 研发基地通过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发布的技术需求清单，精准对接企业并达成。

0: 合作，从原料成分分析到产品定向研发全部在基地完成。企业拿到了完整的技术包以后，就可以一比一复制投产，
1: 不仅精准解决了我们企业最核心的技术痛点，同时还协助我们规划企业发展，指导科技项目申报。当前苦味发酵只是阶段性需求，未来我们还要做零脂深加工，需要持续依托基地技术优势，长期协同攻关。
0: 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构建起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围绕富矿经开、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等领域举办各类技术转移活动，吸引优质科技成果在贵州落地转化。截至今年四月，已汇聚省内外科技成果5644项，挖掘企业需求882项，促进成果转化136项，交易金额突破3亿元。
2: 我们现在培育的技术经理人有1500多名，一方面精准地链接各类的创新资源，做好撮合的桥梁，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做跨区域资源的联动和合作，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激活需求，服务全程赋能的良性循环。接下来，市场还将在技术转移服务网络的建设、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标准规范建立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入前，推动技术交易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4: 6月7号，高考第一天，卢雍正同志先后到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贵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巡考并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要求要落实责任、密切协作、坚守岗位、抓好服务、细心关注关爱考生，确保高考全过程安全平稳顺利。
5: 2026年全国高考于今天上午9点正式开考，全省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以一系列保障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
4: 据省招生考试院统计，今年贵州省高考报名总人数42.2万人，其中参加普通高考统考考生29.9万人，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考生12.3万人。全省共设90个考区、246个考点、10501个考场，调配考试工作人员4.5万余名。
6: 今年在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的同时，首次对佩戴眼镜的考生实行专项安检，通过人防加技防方式杜绝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进入考场。为了应对近期汛期突发状况，省气象局开发了高考气象智能服务平台，并接入了我们省级考试指挥中心，实现了考点气象数据实时更新，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目前所有考点考试都顺利进行，成绩预计呢在6月25日左右。
4: 今天，黔南州三都县、平塘县、铜仁市松桃县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落细落实发放雨衣、搭建雨棚等防雨出行保障举措，助力考生顺利复考。
7: 我们三处考点搭建连通宿舍与考场的连片防雨遮阳长廊，保障考生顺畅复考，同时配齐常备药品、纸巾、饮用水等物资。
4: 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考点周边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执勤警力及时疏导考点周边车流人流，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畅、秩序井然。贵阳交警增派执勤力量，强化路面巡逻，及时响应考生各类求助。测控线组织爱心摩托车队，专门接送有晕车困扰的考生往返考场。多地青年志愿者驻守考点，开展现场引导、后勤保障等服务工作。
8: 我们在各个考点安排警力复考疏导，统一在各考点周边规划了停车区域和临时停靠区域，确保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安全畅通。
4: 考场之内，考生们沉着应试，认真作答；考场之外，家长与老师的温馨祝福处处可见。
9: 3年的学习要通过高考来检验，但是高考它也不是唯一的一个通道嘛，希望孩子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
10: 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1: 今后学有所成，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昨天，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在遵义

0: 举行。中国 U23 男足凭借赫伊然补时阶段的头球绝杀，以1-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
1: 首先前面球传得好，完了我顶好了就进了。按照教练跟协会安排的热身赛集训时间备战嘛。
2: 其实今天我们的控球时间比较长，需要更精进。很感谢这么多球迷来到这里支持我们。
0: 作为备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关键热身赛，中国队希望借本次比赛磨合技战术。
3: 球队在攻防两端都表现得非常好，对方的球风非常强悍，我们能长时间压制在对方半场，对队伍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当地的热情和浓厚的足球氛围，非常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国字号赛事来到贵州。
0: 本场比赛共吸引了17000余名球迷现场观战。根据赛程，双方将于6月9号晚上7:35在贵阳奥体中心再度交锋。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的足球氛围非常好，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在这里踢一场球。
5: 我们遵义球迷协会来了大概500-600人，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来国家级的足球赛事，非常激动的。近几年我们贵州的春超还有各级的足球赛事举办的也是如火如荼。希望我们U23的球员们在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精彩。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7: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的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
7: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当地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
9: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7: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1万元。
8: 我们正和沈氏县的3级农林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10: 干部些的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把我们做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护林员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探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2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探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

0: 1.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
1: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2: 昨天，2026避暑康养民宿大会暨贵州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安顺市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民宿产业金融机构从业者齐聚一堂，为贵州民宿业态提质升级建言献策。
3: 讨论中，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和持续加码的政策扶持，都是与会嘉宾关注的发展优势。
4: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宿的发展，为民宿产业的发展也做了很多的赋能，所以我们可以去总结贵州省民宿产业促进、企业培育、民宿人培养、市场的培育所做的组合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3: 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过30%，总量已跃升至约1.3万家，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形成以万峰林、荔波、梵净山等为核心的十大民宿集群，川渝村、江苏村、浙江村等旅居社区相继兴起。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行业从业人员也围绕民宿加康养融合发展、数字化运营提效、本土文化 IP 打造等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向长时旅居、深度体验、康养度假转型升级的路径。
5: 要大力发展城市民宿，抓住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多样化满足细分市场。
6: 既然要打康养旅居这个牌子，方向就是我们一定要形成互补。你家有个好的咖啡馆，他家有个好的酒吧，他家那个面包就是好吃，我就是泡茶泡的最好的。我们不是说来相互竞争，一定要形成这种集群，集群才能形成目的地。
3: 今年，我省出台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以避暑旅居为重点，康养旅居为特色，促进文旅体、医康养深度融合，建立健全全域全季的旅居产品体系，并配套推出旅居服务平台、交通优化、医疗保障等措施，加快推进旅居产业发展。
7: 贵州正在成为避暑旅居的新风口。贵州是历史村落和民族文化特色景观村落在全国是最多的，不同的民族的特色建筑的院子，把它打造成分层次、分类型、多样化，覆盖到不同群体。
8: 贵州呢，这两年文旅市场包括民宿产业发展得非常快，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贵州未来在新兴的旅居有可能实现比较大的二次增长。
3: 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其中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鹫有着刺绣活化石的美誉。立足丰富非遗资源，当地正积极探索非遗活化传承新路径，让传统文化活在课堂里，传在指尖上，织进当地妇女的好日子里。在山都水族自治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一堂水族文化课正在进行。200多名广州师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在当地水书先生和绣娘的带领下，学习水语读法，尝试水书写作，并体验马尾绣的制作过程。
9: 这个呢是一马当先，家和财旺，人寿年丰。我绣的是一只小马，我在绣的过程中有观察到那些绣娘手上都是有很厚的茧子，他们是从小就开始绣，一直坚持着传承这个传统文化。
3: 成立于2012年的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展陈着上千件关于水族民俗、传统技艺、传统音乐的精美展品。同时，这里全年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邀请长期从事水族文化研究的专家以及非遗传承人担任讲师。仅2025年，这里就接待了近万名游客。
9: 研学其实也给我们传承人一个机会的思考，怎么把那么复杂的老手艺拆解。

0: 曾让初学者一两个小时就有成就感的课程，这对记忆本身的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提升。
1: 根据团体的要求，水族铜鼓舞、水族双歌的体验，咱们都零距离的安排活态展示。
2: 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的同时，当地还在积极拓展非遗的国际朋友圈。六月中下旬，马伟秀非遗传承人将前往法国巴黎，参加互动交流和展示活动。
1: 去年二月份已经进行了为期14天的主题展示，法国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些小物件，我们准备了马伟秀的耳环、挂件，还有手镯等等。
2: 非遗要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三都县中和镇雪花湖社区，马伟秀省级传承人韦英丽正带着绣娘们把传统手艺绣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些植入了马伟秀元素的箱包、服饰、挂件等商品广受市场欢迎，每月都有固定订单12000多件。
3: 在家门口有就业和赚钱的渠道，外面的顾客都来给我们定制马伟秀产品。
2: 自2010年以来，韦英丽牵头组建了协会，创立了企业，办了培训班，带动水族绣娘抱团发展。
4: 培训过后慢慢的才会绣，平均一个月有3000多。
3: 把我们的技艺传承好，保护好，也想把我们的工艺品向世界弘扬发展。
2: 目前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传承人576名，其中80后、90后正成为中坚力量，带动3.7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
5: 紧扣贵州春马旅游品牌，把非遗资源全面地融入到赛马赛事、景区游玩、研学旅行、夜游体验全过程，真正实现非遗活起来、文旅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6: 昨天到今天，我省黔西、江口、惠水等18个观测站降水超过200毫米，其中黔西市遭遇短时强降水，截至今早7点，最大降雨量达358.8毫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连夜转移被困群众515人。
2: 在黔西市素浦镇金江村，强降雨导致部分群众被困。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2个多小时后，17户32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7: 12点多钟，人家都开始疏散群众，现在转到安全地方嘛，心里面还是踏实了嘛。
2: 此次降雨，黔西市共出现6个乡镇特大暴雨、9个乡镇大暴雨、3个乡镇暴雨，最大降雨量达358.8毫米。
8: 截止到中午12点，我们出动了救援队伍是580余人，成功的转移的被困群众是515人。
2: 目前黔西市正积极组织抗灾抢险和生产自救。
6: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郑荣、周印2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8号至2026年6月12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作为全国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遵义市湄潭县结合本土实际，搭建起包括县级服务指导中心、区镇服务枢纽、村寨养老服务驿站及互助援队伍在内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为县域内老年人提供公平可及、有质量、可持续的养老服务。
10: 2026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早上7点鸣枪起跑。本次贵马吸引超18万人报名，选手覆盖全国31省及27个国家和地区，刷新往届参赛规模纪录。今年贵阳马拉松将在交通出行、住宿与餐饮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升级，提升选手参赛体验。
11: 贵州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劳模工匠助企型专项行动，全省将累计组织不少于1000人次劳模工匠走进企业，解决不少于1000个企业现场技术难题，力争实现职工技能、人才创新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3大维度明显提升。
6: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角向明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他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他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2: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没用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2: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您先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的这个女儿的。
2: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干工。到2001年的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她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工友，她又没老婆，她就不会带。她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2: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生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2: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裙，我一直放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小包袱，
2: 给他放在这里。
1: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2: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
1: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3: 没关系啊，我是那边

0: 过得最好的一个小孩。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我觉得他对我这么好，为什么？
1: 什么时候有人开始这么跟你说的？
0: 六七岁的时候就有了，就身边人经常都会说我是野孩子之类的。
1: 你问过妈妈吗？这个事
0: 我问过。
1: 妈妈怎么说？
0: 她不会不要我，她一直也是把我当亲生的孩子，而且我在这个家都挺开心，也挺幸福的。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0: 大概只有七八岁还是八九岁左右。
1: 八九岁。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就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1: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2: 我没办，给我说是恶性的。
1: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2: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被治好。
0: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我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1: 怎么个检查？
0: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五六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嘴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掰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碘酒，碘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碘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而且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他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1: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0: 是的，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1: 害怕。
0: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1: 在脸上动手术？
0: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八九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剪上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1: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0: 那个就更恐怖了。
1: 嗯，
0: 从小就特别爱漂亮，长头，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好的，我天哪，
1: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0: 是头发，这里四分之一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位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 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我好，她也不会太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2: 哎，
0: 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

0: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1: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她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她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坚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她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她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琳琳吸引，她很快融入其中。
2: 琳琳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0: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记得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发传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2: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0: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在看到他们难受了。20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生学了健身
2: 职业培训嘛，
0: 是
2: 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0: 对，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2: 又发生了什么？
0: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的嘴巴是歪的。
2: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0: 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2: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0: 活不了3个月。
2: 是什么时候医生跟你说的？
0: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2: 为什么？
0: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由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3: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0: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2: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4: 哎，
2: 为什么呢？
4: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都不瞑目的。
0: 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

0: 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1: 不要这样想。
0: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看一下，
1: 这样不吉利的话，
0: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2: 刘琳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的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2: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琳琳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一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林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琳琳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琳琳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你不要哭了，这妈妈，你叫爸爸叫妈妈。我现在不是好好活着吗？你别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别哭了，咱们先跟爸爸妈妈做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你就是我生命的延期。先坐过去吧。
1: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琳琳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

0: 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琳琳，
1: 嗯，
0: 一切听你的。
1: 谢谢。
0: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2: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1: 真好。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3: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这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玲玲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4: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3: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最后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4: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2: 妈妈，
4: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2: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4: 大姐，谢谢你啊。
3: 大姐，这样大姐，大姐，谢谢。
5: 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3: 是
5: 你们。
3: 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5: 我心甘情愿。
3: 上面也给你压力太大。这个我走了之后呢，又匆忙。
5: 如果你要是给我的，
3: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5: 这个我不能要，
3: 拿着，
5: 没有别的，
3: 不，
5: 这个我不能要，真的。等等，
1: 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0: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2: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5: 要拿
2: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拿。
5: 这叫不去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1: 我知道，
2: 不是我们听你的意愿，我听你们的意愿都可以。
1: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2: 就理解。
0: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1: 嗯。
6: 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录制第二天，我们带着琳琳一家来到了解放军第四医学中心进行身体检查。
7: 你做完手术以后，把它削平了以后啊，这个将来呢，脸型还对称，将来可能会更好。将来呢，还是跟正常人的脸一样，就是看你了，得靠努力。
6: 我们相信琳琳在未来可以被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共同宠爱，也祝福她未来的治疗顺利。 永远是那个积极阳光的爱。

0: 像女孩，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挠痒，
6: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

0: 成。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

0: 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成。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

0: 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2: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3: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4: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2: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5: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2: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6: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7: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8: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9: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5: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7: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5: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7: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5: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7: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5: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6: 你是说我开舰艇吗？啊，真的吗？
5: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7: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我来了，伙计。
5: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6: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5: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6: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5: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6: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5: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6: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5: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慢，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6: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8: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5: 对呀，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8: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6: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8: 对于陆龟来说也许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5: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8: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6: 一决高下吧。

0: 错嘛。
1: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杨柳很湍急。
2: 嘿，艾迪在那儿呢。
1: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3: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2: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我的小乖乖呀，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7: 他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8: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艾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6: 也就是说，艾迪没法追上他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帮助他。
4: 辛苦你了，皮医生，开孔雀鱼艇去吧。
6: 你好，艾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
9: 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6: 当然可以，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9: 哦，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
10: 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
9: 天哪！
1: 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9: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2: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6: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11: 哎，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2: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11: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2: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9: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6: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所以你尽可能快的随意游动试试。
9: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它好重啊！
1: 我们从头再来吧。
12: 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贝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
13: Start up。
12: 你说的对。等一等，
2: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艾迪游得更快一些。
11: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弄坏了泡泡喷气机，我该怎么？我是说他该怎么修呢？
1: 要不我来帮你，呱唧，还是你需要我留在这儿帮忙？
2: 你去帮呱唧吧，多亏了呱唧，我现在知道怎么帮助艾迪了。我制造海龟艇的时候，以几种不同的乌龟为原型，虽然没法直接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
12: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
1: 弄好了，给你。
12: 哦，谢谢你。这下好了。
2: 这个助推器绝对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速度，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吧，然后不要忘记转弯哦。我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障碍跑道供你练习呢。
9: 谢谢你，冲冲冲！它好重啊！哇！

0: 快点把助推器关掉。
1: 啊，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2: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3: 其实我挺满意的，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2: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3: 啊，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0: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4: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2: 啊，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0: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5: 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吧？
2: 真有你的呀，巴德！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6: 知道，知道。
3: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2: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3: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哇哇！哎，成功了！呼呼，就快到了！
2: 冲啊，艾迪！
5: 感觉还不错吧？
3: 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0: 完美解决！
4: 嘿嘿，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艇一样。
3: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4: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哇哦！呀
7: 哦！哇哦！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绿西龟。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5: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6: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7: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5: 别怕，伙计。
7: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8: 是的。
7: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呸呸呸！
8: 擦。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7: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8: 谢谢你。
7: 我先出去看看。